0: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1: 仲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嘅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嘅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0: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嘅社会观点。
2: 晚上10:00。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大家好，5月13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乔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亚省选举局表示，涉及大规模选民资料外泄事件的分离主义组织可能未有提交完整的使用者名单，当中包括陈查阅其公开资料库的所有人士。涉事组织名为 Centurion Project， 该组织曾开发一个应用程式，内含近300万名亚省居民的个人资料。选举局其后追查发现，有关资料来源为官方选民名册，而该组织本身并不应持有该名册。选举局早前表示，已经向566名被 Centurion Project 识别为曾存取该资料库的人士发出停止及终止通知，其中21人更被发现曾下载完整名册。不过选举局最新表示，已收到资讯显示该组织可能未有按法院命令提交完整名单。据了解，在法院下令移除网站当日，加拿大通讯社两名记者曾进入该公开资料库，而当时选举官员同加拿大皇家骑警 RCMP 亦已宣布展开调查，其中一名记者并未收到停止及终止通知。选举局表示，已就名单是否完整一事联络 Centurion Project， 并指如有需要将考虑采取更多法律行动。亚省执法应变小组 Alert 表示，警方早前在卡加利东北区进行武器搜查行动，检获两支手枪和多项弹药，其中一支手枪据报为来自缅省的失窃枪械，一名19岁男子被捕同遭起诉。亚省执法应变小组表示，行动在4月16号进行，警方搜查一架汽车和卡加利东北区两个住宅单位后，检获两支手枪、弹盒、子弹和弹壳。当局指其中一支手枪报称在缅省失窃，卡加利警方目前正分析有关枪械和弹药，调查是否与其他案件有关。警方在现场拘捕19岁男子 Ijusidu， 他现时面对8项控罪，包括管有受限制枪械、违禁装置、装有弹药的枪械以及藏有犯罪所得枪械等。被告其后获准保释，预定在5月29号出庭。亚省执法应变小组表示，今次拘捕行动属于一项有组织犯罪的

调查嘅一部分。警方系根据涉及枪械活动嘅情报展开调查。位于亚省科莫附近，通往 Mount Lady McDonald 嘅缆车建设计划，近日引发外界对山区旅游发展同野生动物保育之间平衡嘅讨论。根据建议方案，缆车将由 Palliser Road 出发，中途设有 Silvertip Village 站，之后再登上 Mount Lady McDonald。亚省去年录得历来最高旅游人次，省府亦计划进一步增加旅客消费。提出计划嘅发展商 Stone Creek Resorts 表示，希望新缆车可为到访山区嘅旅客提供更多选择。有旅客表示，若能乘搭缆车登山，将会是非常好的体验。亦有民众指出，对于年纪较大的旅客而言，能够乘搭缆车上落山，会更容易欣赏山区景色。不过，并非所有人都支持有关计划。而建缆车所在地属受保护区域，目前正等待省府批准豁免安排。有关豁免可根据亚省四季度假村法进行。该法案目的推动旅游发展。南亚省加拿大公园与山野协会执行总监 KT Morrison 表示，若容许发展商更改或移除受保护区边界，以便进行原本不获批准的开发，将削弱整个省级公园保护制度。亚省政府在声明中表示， Silvertip 缆车项目已经历超过10年的审批程序，并强调政府致力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取得平衡。负责项目的 Stone Creek Resort 则向媒体 City News 表示，缆车设计将会高于野生动物活动范围兴建，现有野生动物通道亦会维持不变。公司又指出，当地旅游业本身正是建立于自然环境之上，而今次项目希望能够将旅游与自然环境结合。亚省居民现时可于省府网站提交对项目的意见，截止日期为听日。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卡加利居民普遍反对亚省脱离加拿大，其中支持留在加拿大的比例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总部设于缅省的民调机构 Pro Research 就亚省政府计划在10月19号交由选民表决的9项公投问题进行调查。有关公投议题包括移民控制、申请社会福利资格、投票时需出示公民身份证明，以及涉及宪制改革的问题，例如亚省国王状法庭及上诉法院法官任命方式、废除参议院以及退出联邦计划等。调查在4月27号至5月6号期间，以网上方式访问1484名亚省居民。结果显示，超过50%受访者对公投议题持负面观感，形容相关议题令人愤怒、浪费资源、腐败、不信任和造成分裂。只有27%受访者以有希望、正面、民主和富强等字眼形容。调查涉及亚省独立议题，虽然相关公投仍受法律挑战和选民名册外泄调查影响，尚未确定是否正式举行，但调查显示大部分省民并不支持独立。整体而言，70%受访者表示，如果今日举行公投，将投票反对亚省独立。卡加利反对比例更高达76%，外民顿则达80%。Pro Research 数据及叙述策略师 Robson Fletcher 表示，结果与预期大致一致。他指出，调查更值得留意的是省民对独立讨论所带来影响的睇法。结果显示，64%受访者担心亚省独立议题受到外部势力干预，74%认为有关讨论分散社会对其他重要问题的注意力，但亦有39%受访者认为相关讨论有助亚省在与联邦政府谈判时增加筹码。另外，60%受访者认为亚省独立争议正损害本省经济，只有24%不同意。至于政党支持度方面，调查显示执政联合保守党 UCP 支持率为46%，领先亚省新民主党 NDP 的39%，但仍有19%受访者未决定投票意向。卡加利则成为主要战场，两党支持度同为43%。Fletcher 指出，随着2027年省选临近，亚省独立议题可能影响选情，尤其对联合保守党而言更具政治风险。他表示，若一个政党内部同支持者对某议题存在分歧，将成为潜在弱点。
他又指出，亚省省长戴斯敏一直尝试在支持强势亚省与维持加拿大统一之间。

取得政治平衡。而由调查结果可见，执政党未来仍需继续处理党内对分离主义立场分歧的问题。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长新闻专辑，
3: 现在由廖日康报道以节的新闻专辑。配合世界杯，卑斯渡轮公司在6月11号会开始下季的时间表比往年提早两个星期。梁俊荣报道。
4: 卑斯渡轮公司表示，因应夏季客量增加，以及今年温哥华亦会主办 FIFA 世界杯嘅赛事，预计今年夏天嘅客运量将会再创新高，决定喺6月11号开始夏季时间表，比往年提早两星期。当局指会喺旺季期间增加1800班来回航班班次，当中会喺5月中至6月尾，以及9月至10月中增加120多班班次，亦都会新增每日下午4点半从楚瓦臣码头出发去 Departure Bay 码头嘅航班。渡轮公司已经完成咗22艘船只嘅改装，完成咗全部37隻船舶嘅定期维修，其中早前多次故障嘅素里女王号，当局已经将推进控制系统改为全电动控制，并且升级咗佢嘅转向装置系统。当局亦扩大部分航线嘅预订范围，喺客流量较少嘅班次当中增加咗特惠票嘅供应量。今个夏季期间，五条航线将会提供425,000张特价票，售价由39元起，亦都增强线上客户工具，包括航班提醒服务。另外又提前安排人员同进行培训，包括已经招聘咗超过630名季节性员工。渡轮公司只会喺重要日子增加班次，增加保安人手同夜班人员，亦都增加咗售票亭，以确保交通畅顺。当局又推出指引协助乘客在特别情况之下的安排，一旦不幸发生事故，渡轮公司会尽快令乘客上岸，在维修同时为乘客提供替代方案。如果一些只有一个泊位可以用的码头有事故发生，公司指会根据预计维修时间决定替代服务的方案。指引中有列明到各个航线由哪几艘船只去负责航行，一旦发生事故，航线乘客就会分流到哪一条的航线，或者用哪一艘的替代船只去继续服务相关乘客。渡轮公司客户服务部副总裁 Melanie Lucia 承认，指引未必是完全完美解决问题，亦承认有时会令乘客混乱，所以当局希望令乘客更加清晰知道怎么做，真的有事的时候就更快落决定。
5: At the same time, we know these tools are not perfect. We recognize that can sometimes be confusing for customers. So part of our focus is improving how we explain that clearly, so customers can make decisions with more confidence and fewer surprises.
4: 他补充公司清楚，世界杯期间一定会多人，所以选择今日公布，强调当局在一个月之前已经开始计划。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荣报道。
3: 运输连线获温哥华公园局批准开通史丹利公园的新巴士服务，新的路线将会在公园入面设立9个车站，预计下年投入服务。黄亮润报道。
6: 运输联线表示，士丹利公园是温哥华最受欢迎的公园，多数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市民只能够到达部分区域。运联考虑开通新巴士路线，通过提供直达士丹利公园的季节性交通连接，令公众更容易亲近自然，从而有助减少公园内的停车需求和车辆挤塞。新路线属于循环线，从4月中旬到9月的劳动节期间行驶，只会在周末上午9点到晚上9点提供服务，每15分钟一班。从 Waterfront 站开出，途经片打西街和 West Georgia 驶入士丹利公园，公园内将会设有9个车站。公园局已经在旧

0: 年9月批准新服务，新巴士路线计划启出年投入服务。运联正进行调查，征求公众对路线的意见，包括运行时间和频率、巴士站位置、步行距离、安全性、路线怎样连接到史丹利公园，以及舒适度或导航便利性。公众可以在1月31号之前完成网上调查。另外，运联同温哥华公园局将会在今个月23号周末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在史丹利公园资讯亭附近举办一场活动，向公众介绍新路线。运联补充，史丹利公园循环巴士路线并非新构想， BC Transit 在运联成立之前一直开设52号路线巴士环绕公园行驶，直至1998年停驶，之后亦曾经有其他路线，但多年前已经停驶。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一名疑似精神出现健康问题的女子昨日爬出 Grenfell 桥，警方排出谈判专家，但是游说无果。女子今日凌晨由桥上跳落嚟身亡，有地区人士批评市府取消安装该桥防自杀护栏的资金。梁俊永报道。
2: 事发昨日下午三点过后，涉事女子爬出 Grenfell 桥的桥膊位置，正是双手和脚捉住桥边。警方派出谈判人员到场展开游说，消防和紧急反应小组都到场戒备。警方同时将桥面的来回方向都封闭，直至今日凌晨时分，女子最终跃下身亡。事件引起一直要求当局在 Grenfell 桥安装防自杀护栏的人士关注，指责大桥最近进行的翻新工程错失安装护栏的机会。桥下景点 Grenfell Island 的总经理 Tom Lancaster 表示，目前情况绝对不可以原谅，指他自五年半前去到 Grenfell Island 工作开始，一直讨论在桥面安装防自杀护栏，但市政府一直未有正式为安装工程拨款，今年更加取消相关预算，令他十分之失望。温哥华市议会在今年的3月投票决定，从2027年至2030年的资本计划当中取消在 Grenfell 桥安装防自杀护栏资金。市府声明中表示，在咨询过程当中，设置障碍物被确定为优先事项，并视它为该桥梁长期交通升级计划的一部分，正争取紧政府高层为计划提供资金。声明又说，如果获得资金，将会考虑在资本计划里面重新分配满足市府应该承担的费用份额。领导团队参与了2017年在 Burrard 桥安装护栏工作的 BC 危急中心行政总监 Stacey Ashton 表示，事件令人难过，指 Grenfell 桥虽然装有连接危机热线的电话，但如果没有护栏，电话的作用就大打折扣。相反， Burrard 桥上面有护栏和危机热线电话配备，自安装以来已经未有再发生自杀事件。 Grenfell 桥正进行结构维修和翻新工程，第一阶段在2022年至2024年完工，第二阶段正进行中，预计明年完成。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面临困难，甚至有轻生念头，请致电或者发短信给加拿大全国预防自杀热线988，该热线全天候24小时提供支援。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永报道。
1: 省府宣布将会在未来三年拨款2亿4100万，提供多达5000个的新技工培训名额。再由梁俊永报道。
2: BC 省府宣布将会在未来三年之内拨款2.41亿，提供多达5000个新的技工培训名额，缩短热门技工项目的等候名单，以及提高学徒制课程每名学员的资助。省府预计拨款可以扩大卑诗省居民获得高薪工作的机会，同时确保雇主有足够工人来完成重大计划。计划会在具备培训条件的机构即时增加培训名额，同时推动课程内容现代化，配合业界需要。省府会将卑诗技术行业署的年度资助由 1.07 亿逐步增加至2028-29年度的 2.14 亿。今年度在公立专上院校和非牟利工会培训机构新增最多5000个技术行业培训名额。另外，当局会增加高需求技术行业课程的培训名额，以缩短轮候时间，提高学徒制课程的每名学员资助，以支援获得卑诗技业行业署认证，并协助培训机构应对设备、课程编制和教学成本上升的情况。当局亦设立目光向西劳动力准备计划，扩大偏远及农村社区居民获得培训的机会，并直接回应雇主需求，亦会扩展技术行业

0: 佢认为咁样系唔可以接受。省府希望令每个卑诗散民可以喺得到专业技能之后，能够揾翻自己嘅专业，自力生活。
1: In order to deliver a project that British Columbia could no longer deliver on our own, it was shameful. We have to train up British Columbians so we can stand on our own two feet. We have to give the next generation hope.And that is what today's announcement is all about.
0: 尹大伟扬言，计划系帮助下一代嘅卑诗散民，令年轻散民嘅未来有更好生活。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
2: 世界消息：中美据报将会推进非敏感商品贸易管理机制。郑浩景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会同他举行双边会谈，外界关注峰会取得什么成果。在贸易方面，路透社报道预计两国将会逐步推进非敏感商品的贸易管理机制，双方可能各自确定价值大约300亿美元的商品，以便在不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前提之下降低关税，并且相互出售。目前未清楚中美元首是否会明确具体商品清单，定是留待后续磋商确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上个星期接受访问的时候形容有关机制是一个适配器，可以帮助连接两个本质上不兼容的经济体系。另外，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对中国商品关税给予超过2200项产品特定豁免，当中大部分豁免已经到期。报道话，美方亦都可能恢复部分豁免措施。
2: 英国工党议员呼吁首相司纪贤辞职。黎伟杰报道。
4: 英国政局不稳，首相司纪贤面对的逼宫压力加大。继四名政务次官辞职要求他落台之后，工党有11个附属工会亦发声明，认为司纪贤难以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声明指出，他们清楚知道工党不能够继续走现时的道路，虽然在落实选民期望的变革方面有一些进展，但仍然做得不够。劳动阶层希望工党的领导层在经济政策及政治战略上作出根本性的转变，而并非不断在国会上演政治闹剧。另外，苏格兰民族党就表示将会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决定司纪贤的去留。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国会下议院苏格兰民族党新任领袖杜根在声明中指出，司纪贤已经失去选民及所属工党议员的信任，而且无法挽回，工党必须停止拖延这场危机，要立即结束。唯一的办法就是司纪贤下台，议会才能够专注于真正重要的问题。
2: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立法会三读通过落实调高多项免税额。
5: 大家好，今个星期四嘅家宴茶室，我将会带你走入狗狗嘅世界。究竟系狗狗曳曳，定系主人嘅问题咧？定系只狗太有个性啊？狗狗应该几多岁开始接受训练最好呢？而流浪狗同埋被遗弃嘅狗只，系咪真系特别难教嘅呢？星期四10:30的家宴茶室，我请到住在 Calgary 的一位犬隻训练师，同大家分享狗狗的故事。想养狗或者正是养狗的你，这个访问你一定感到兴趣。锁定今个星期四，我们一起了解狗狗的内心世界。

0: 新聞是由香港电台新聞部提供。
1: 翻嚟新聞时间，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修订税务条例草案，周善宁报道。
2: 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落实预算案的税务措施，包括调高多项免税额，其中基本免税额由 13.2 万元增加到 14.5 万元，利得税、薪俸税和个人入息课税可以获得一笔过3000元的宽减，初生子女额外免税额申索期亦都延长至两年。而多名议员就促请政府放宽供养父母免税额的条件，容许受养人在内地居住。另外立法会又三读通过将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下两项债券计划借款上限由5000亿增加到9000亿。辩论期间，有议员促请政府审慎理财，当局就重申发债所得用于基建，对香港未来发展十分重要。
3: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向全体业主发信，指上月底收到业主要求

0: 举行业主特别大会，但云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法定时限未必足以完成筹备工作，正是寻求法律意见，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另外，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居民再获安排分批翻屋企执拾，不少人将物品放上搬运公司的货车离开。陈晓君报道。
1: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指上个月底收到业主的要求书，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后的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之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令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现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合安话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包括向土地注册处查册，核实每个单位的现任业主，比对现有业主房屋档案中的签名样本等，强调采取有关核实程序是希望以最审慎和最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至于没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继上年12月之后再获安排分批回家执拾，每次逗留三个钟头。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场视察，不少居民中午之后将物品放上搬运公司货车和手推车离开，有居民就带走衣物和纪念品，
2: 奖啊奖项啊那些咯，我揸车的，咁好多啲安全奖、服务奖啊那些奖咯，26年那些纪念品攞翻晒啦。
3: 百般滋味在心头啦，总之执就执唔晒嘅，始终都系几十年嘅家，乜嘢都喺度，乜都想拎，又剩翻好多回忆喺度咯。
1: 居民又话希望将单位业权授予政府，又期望尽快有长远嘅居所方案安定落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 ，AI 人工智能嘅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需求影响。数据显示，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去到去年大约31000个，当中行政及资讯科技或编程相关的初阶职位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接近90%以及80%。孙玉涵说，局方正就 AI 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进行分析，将纳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内，预计今年第四季公布。陈乐谦报道。
4: 在立法会大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对初阶职位需求已经开始带来影响。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的统计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到去年的大约31000个，当中例如行政及资讯科技或者编程相关的初阶职位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接近90%和80%。孙玉涵说，局方正就 AI 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进行分析，将纳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之内，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公布。选委界议员梁美芬关注政府怎样帮大学毕业生找工，孙玉涵回应说，当局会尽力提供协助。
5: 会不会是直接让现在的雇主走入去大学的课程，提供他们需要的新技能的培训，
6: 无论是教育局他们做紧功夫，大学医师劳福局都做紧功夫，毫无疑问是转紧型的了，雇主的要求变紧，但我们年轻人都是会随着那个世界的转变，他们都要想办法去适应，政府会全力以赴想办法去帮忙。
4: 劳联的周小松关注输入人才计划会否影响大学毕业生找工，
7: 初级职位的空缺的下降会不会跟这个引入大量的人才呢会有关系呢？
4: 孙玉涵指出，本港整体劳动人口高峰已过，近3年已经有大约20万人离开劳动市场，输入人才亦都保唔晒， 又話輸入人才反而可以為本地人創造就業。
6: 部分人才咧，佢嚟到咧係做老闆嘅。咁如果開公司裏邊咧，其實佢係為本地人咧係製造工作機會嘅。
4: 孫玉涵又話：適度引進人才能夠有助經濟做大個餅，為年輕人帶嚟更多元同優質嘅就業機會。香港電台記。

0: 者陈乐谦报道。
1: 立法会昨日讨论网约车发牌与规管的问题，当局表示目前对发牌数目并无倾向。有立法会议员希望以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模式去发牌，避免对的士业界造成冲击。有智库就认为，订立牌照数目的原则是不会令到市民的体验变差。李俊杰报道。
2: 政府将在今年第三季邀请有兴趣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第四季会邀请车辆和司机申请相关许可证。航运交通界立法会议员林永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期望以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模式去发牌，避免同一时间发出大量牌照，对的士行业造成很大冲击。又建议要评估整体环境和不同业界的经营状况。
3: 咁可能头三个月、半年，咁可能先发几几千、七八千咁样，跟住循序咧就去拍发到去万几咁样啦。咁个动态评估其实系视乎嗰、那个，因为网约车平台佢一定会有个营运数据，譬如候车时间啦、平均嗰、那个叫车嘅时间啦。如果系长咗嘅，咁即系证明嘅网约车嘅数量系唔够，咁我哋应该系即时嘅去发多啲嘅牌咁咯。
2: 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在同一节目表示，订立牌照数目的原则是不希望令到市民体验会比现时差。
4: 绝对不希望政府立完法之后市民每一次等车的时间会耐咗啦，又或者他找到网约车的过程功率是会比现在差。我觉得这个是设下个数目的原则啦，未必需要去到即是三万个牌才可以去满足到现有的需求。那看一些即是坊间不同的计算，其实可能15,000至20,000个牌呢，即是如果有起始的数字呢，其实都有机会可以足够满足到需求。
2: 叶文琪建议在立法之后的半年或者一年再检讨发牌数目。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立法会三读通过修订税务条例的草案，落实本年度财政预算案的建议，调高多项免税额及特惠扣除上限，并配合去年施政报告延长初生子女额外免税额的新择期。另外亦都就 2025-26 课税年度的利得税、薪俸税以及个人入息课税提供上限为3000元的一次过宽减。政府表示欢迎有关法例将于今个月22号刊宪。对于有建议在外佣开支等不同方面推出或增加免税额，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在考虑应否提供新免税额或税项扣除的时候，必须确保在推动相关政策目标以及审慎理财之间取得平衡。政府会继续聆听意见，并在相关政策局探讨之后，看看是不是有其他的优化空间。
5: 体坛快讯，
6: 5月13日的加拿大体坛消息，我先讲下就是女子的职业冰球联赛 PWHL 进入就是最终极的大战了。 Water Club 将会在今个星期四正式展开，亦都是第一次历史上两支的加拿大球队对决。渥太华将会首先挑战就是满地可，第一场就是属于满地可主场的，去到星期六打第二场，下星期一就是第三场的赛事了。如果有需要的话，就会在下个星期三就是打第四场的赛事。这一场系列赛就属于5场3胜制的。其他冰壶方面的消息，我们加拿大其中一个名将就是 Brett Gushu， 将会代表加拿大和这个的运动再次连结起来，表示他的职业的生涯创造无数一些的辉煌的时刻的。齐聘了冰壶方面这个球坛30载，最近也都去将一些智慧就是带到去美国的。Brett Gushu 最近被任命成为美国冰壶协会高级的行政总监，今次呢就是加拿大人亦都可以话非常之感到自豪啦。Brett Gushu 呢就接受传媒访问啦。佢话到呢就是现年啦已经45岁啦。响冰壶界呢虽然退役，但呢就可以将佢嘅智慧同埋以往嘅经历呢就是分享俾呢就是美国方面㗎。转睇单车方面消息㗎，较早前呢加拿大嘅单车协会宣布不再派遣呢就是女子队参加呢就是世界杯追逐赛㗎。一项赛事10月14号到18号举行啦。不过呢男子队呢就冇受影响喎。5名的加拿大单车运动员呢就准备反击，并且呢就是入品，希望呢就是投诉，甚至乎呢就是争取是加拿大单车协会改变初衷。转到北美冰联方面的消息，今晚的季后赛继续呢就有西岸方面的科罗。

0: 拉多雪崩啊，继续喺主场迎战咧就系明尼苏达，暂时科罗拉多领先场数咧就系3-1。多伦多枫叶队方面咧有人事变动噶，刚刚上任嘅领队 John Shaker 同埋佢哋嘅行政总监 Mason Dean 咧就系决定啊，将现在嘅教练啊就系炒鱿噶。咁啊呢一位教练咧就系 Craig Berube 啦，曾经帮助圣路易斯怨曲咧就系取得史丹利杯冠军，不过过去啊。为呢个多伦多咧就系执教嘅时候咧，虽然咧取得历史性咧，即系个其中一个新高嘅108分，不过咧响今年未能咧就系带领球队进入季后赛噶。啊，当然啦，就系 John Shaker 要接受传媒访问啦。佢话咧系 Craig Berube 咧系一位好好嘅教练，不过球队嘅方针有变，咁所以咧今次咧佢哋嘅决定啊，就系同球会未来嘅文化同埋组军方针咧有一定嘅影响噶。最后讲下 Major League Baseball 北美职棒啦，多伦多咧连输两场俾坦帕湾，今晚咧将会打第三场嘅 Rubber Match， 继续喺主场咧就系对住坦帕湾。之前咧系计落啦，今个月都系输多赢少吓，希望今场咧能够咧就系攀回一局。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3: 5月13日星期三晚上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卡加利地区今晚预测会系密云，间中有雨，吹每小时30-50公里嘅西北风，最低气温降至10度。未来3日嘅天气概况，预测听日系密云，中午之后会转为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7度。预测星期五嘅天晴有云，最高气温15度，最低3度。展望星期六系有雨，最高气温6度，最低0度。呢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4: 5月18日是加拿大的 Victoria Day， 而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 May 24。 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纪念5月24日维多利亚女王的生日。 24 就是24支装啤酒的鲤鱼，这个长周末就是夏天烧烤饮酒的开始。官方对这一日其实是很隆重的，首都渥太华中午会发放21响礼炮，是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假期，由1845年就开始庆祝了。维多利亚日当日，全国很多个城市都会举行巡游活动，当中由1898年开始，用维多利亚女王命名的 BC 省省府维多利亚举行的巡游就最出名了。维多利亚日之后，加拿大各个地方的气温都不会再跌到去零下，是农民开始播种的季节，亦都是全国巡游、烟花和嘉年华的热闹时间，标志着真正夏天的来临。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慧聪。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有 Richard 潘建仪。去到2026年呢，全球的地缘政治引发就是不少的问题啦。究竟呢在供求方面的市场影响不同的界别。今日我们讲一下电力方面，其实亚省呢对于一些未来的愿景呢都制造了2050年这个核能发电的。不过我们首先讲了电力，还有要讲了亚省的想法，但是最终极的就是说个初心在哪里。我们现在立即比较一下 ,Richard, 你去找到一些资料，就是个电价方面。我们亚省都叫做呢就是天然资源一个重镇。不过呢我们现在电费和安省和 BC 省比较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
5: 我们的电费最大问题呢就是上落很大，因为我们的发电呢主要是用石油即是石油即是石化啦，石化即是 fossil fuel, 即是用天然气。其实亚省已经改咗好多用天然气，因为亚省嘅天然气个多啦，同埋比较平啦，咁用石油都少噶啦。咁但系相对嗰个天然气价都系会有好大嘅上落，咁啊国际市场影响嘅价钱。但系相对翻，譬如我哋加拿大三大省 ，Quebec 我就冇资料睇到啦，但系 Quebec 都有水力发电嘅。咁但系 BC 省咧系，如果讲佢嗰个发电成本咧，发电成本计一下系最平嘅。咁啊，因为佢哋有。佢個 BC Hydro 水力發電啦，咁依家仲起緊嘅新嗰個西斯啦，即係第三個咁嘅嗰個站啦。但係因為起嗰個站同埋個營運咧，其實已經係比以前啊係高咗好多。咁佢即係佢最著數一樣嘢，佢起咗個佢起好曬嗰個水力發電站咧，佢咁啊坐喺度收錢嘅，咁基本上啲水沖落嚟，你就同你發緊電啦，依樣唔使用任何燃料。咁呢個就係佢哋係最平。咁 Ontario 咧，咁都有水力發電啦。咁但係 Ontario 最

0: 主要就是核电嚟嘅。佢平到仲可以卖埋电俾美国，成个美国有东面几个州，即系美国东岸几个州咧，卖家即系 Ontario 嘅电。咁你谂下，即系咁同埋佢嗰个最早嘅核电厂又喺嗰度，咁佢哋个技术啊，各样嘢其实即系叫做好彩啦。咁我哋加拿大嘅核电厂真系冇话咩重大嘅事故，小型嗰啲就嗰啲又唔算系咩啦。咁、那个发电成本咧系基本上系平过我哋亚省，即系以安省，即系如果最平嘅 BC 安省系中间嚟计啦，安省嘅发电成本咧系比我哋系平好多嘅。
1: Okay，
0: 我哋依家亚省依家要开始起咧，都会系。好贵噶啦，开始贵。
1: 咁啊 ，Richard 揾咗啲资料啦，即系核能发电或者小型模组啊，究竟系讲完之后再做咧，其实要几多时间咧？中间会唔会有不少嘅跨栏嘅动作，省政府都要跳过咧？咁啊，今集嘅节目咧，我哋会深入探讨，转头继续时事对立碰。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此时此刻，我哋距离再拉近啲。透过手机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FM 947现场直播，连接官方网站同 Facebook， 资讯全面在你眼前。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各位朋友，翻返嚟第二节时事对对碰，我你嘅主持黄慧聪，继续同时事评论员 Richard 潘建义。喺唔同嘅集数，我哋有讲过农业，又有讲过咧就系、是、能源方面啦，数据中心啦，呢、一个AI 方面啦，都系有一个叫做自给自足。而省长亦都讲到明咧 ，bring your own electricity 去做呢件事。咁但系讲咧就容易。知易行难啦。最近咧，省政府咧喺佢哋嘅网页咧就系、是、提高咗一啲嘅资料噶，咁期望咧就系、是、俾业界同埋未来嘅投资者咧有一个嘅清晰少少嘅指引。咁但系咧，当然啦，我哋仍然有好多问题要问嘅。咁啊，提供核能方面 ，SMR 叫 Small Modular Reactor 呢一方面咧，会唔会喺核能咧系有将来嘅发展机会咧？咁除咗喺亚省嘅偏远城镇咧可以提供电力嘅自给自足之外咧，都有咧系有好多嘅经济嘅效益嘅。啊，省政府啊讲到啦，核能咧提供稳定啊零排放嘅电力，亦都可以为亚省嘅化肥厂啊，即系包括农业啦，价格咧就系稳定翻，降低农民同埋各业界2026年同埋未来嘅成本嘅收入啊同埋压力嘅。咁啊呢一啲都会牵涉到咧不同嘅业界。不过 Richard 啊讲咗咁耐啦，我哋睇到可能沙省同埋安省咧，或者安省行得比较前啦，都已经做紧啦。啊，亚省亦都系想分一杯羹，或者咧就学习一下佢哋点样做嘅。咁喺北边咧。我哋知道咧，呢个核能咧，可能开始都会有一啲嘅机遇。咁但系整体嚟讲，现在我哋叫发电啦，叫 grid 呢件事喺亚省嚟讲，去到2026啦，话有啲咩新嘅进展，亦都系想大家咧，就系用唔同嘅滤镜咧去留意一下啦。
0: 我话几样嘢，第一，我谂我哋之前咧有个节目都讲过，因为 AI 嗰、那个呢几年咧，尤其即系2、3年开始个 AI 睇翻，到2025到今即系2026年睇翻 AI 嗰、那个嗰、那个进嗰、那个进步嗰、那个进化啦，系好惊人，好恐怖啊！咁亦都系好多时，依家喺美国即系嗰基本上系三大四大啦，即系数得出啦，包括微软啊、Google 啊、亚马逊啊、Meta 啊、Facebook 啊，加埋依家 Elon Musk 嗰个 XAI。佢哋个个都话要系讲紧系嗰个投资去起啲 AI 嘅嗰啲叫数据中心，
1: 数据中心
0: 嗰、那个投啊讲紧嗰个投资系几间公司加埋过万亿嘅，因为间间都话 Google 就话未来会投资超过1000亿美金啊，大佬嗰啲真系简直系唔系天文数字，系嗰啲阴司子数字嚟嘅，嗰啲零啊多到你都数唔晒嘅。咁头先你讲到能源，其中一样嘢我有个故事嘅，你大家都知道 Elon Musk 咧就算系即系。喺 AI 呢个产业里，佢系算系迟咗起步，佢亦都系依家目前几大公司里面咧系做得比较系冇人哋咁个声势咁劲嘅。咁但系佢点解咧？佢因为佢发现好多问题，而佢喺旧年已经将全个美国所有燃气，即系用天然气燃气嘅发电机一次过全部买晒。即系基本上喺美国喺旧年咧，所有系可以交到货嘅燃气发电机。已经俾佢全部买晒落嚟，为乜嘢？因为喺美国个发电成本系好高。如果你想起 AI 嘅数据中心，就头先你咁讲啦，我哋亚省依家啊省长都话啦，你想系做咩嘢 ？Bring your own electricity， exactly the same thing。你起好晒个 building， 个

0: 过晒所有嘢，你想将你个笨，即系你个 AI 数据中心接入去市，即系原来嗰个电网里面，对唔住，佢系唔会俾到你接，唔俾你接到入去嘅。一接，因为一驳都系咧，你嗰个用电量咧系会扯冧咗个成个发电网络噶，即系可能系讲紧系几个州同时会冧电嘅，会。咁呢个就系佢个问题。咁佢买呢啲话，我总之我起好晒之后，我用我自己嘅发电机，我买到气翻嚟，我就可以发到电，可以我可以喺度运作。咁呢个其实就个概念就系我想即系讲咗呢个就话，因为依家嗰个 AI 对嗰个算力嗰个需求系好黐线嘅，系多到好恐怖。如果依家根据依家所谓嘅几大公司嗰个超过10,000亿嘅投资，佢哋嗰啲 AI 即系投资嗰啲 AI 嗰啲数据中心，如果系即刻开始营运咧，我哋基本上咧所有嘅电都唔够俾佢哋，都唔够俾佢用嘅。咁唯一就要发展新嘅。又可行又新嘅一个能源供应，咁最简单啦，就梗核能已经现时有一个又干净啊，又个成本又低，咁但系个问题有人话，哇，咁我啲核废料咁点样处理咧？嗱，呢个就系令到核能喺到一目前为止几十年来都系处于一个争议性好大嘅地方，就系因核废料要处理。咁但系大家如果知道就话。安省头先你讲过，安省系我哋加拿大嘅能，即系核能发电嘅，即系始祖啦吓。最初系佢哋嗰度做。咁安省除咗核能之外，佢哋亦都有好好彩，因为佢哋个地理个问题，佢哋有水力发电。咁大家如果旧年啊，Donald Trump 话要对加拿大实施关税嗰阵时，咁啊嗰阵时阿省佢哋嘅省长啊，安省省长啊，德福特就话。你咁多事实，我话唔卖电俾你，咁啊，跟住杂条闹晒交啦。大概你记得回事。咁点解会安省咁牙刷可以卖电俾美国呢？仲要供应咗成个纽约州啊，即系美国嘅东岸有几个州都系用紧安省供应嘅电，就系、是、唯一一个原因啫，唔系因为加拿大人靓仔，系因为佢安省嘅电系好平，因为核能电嘅成本同埋水力发电嘅成本系好低嘅。咁亦都因为咁样。先至系美国会同加拿大即系买电。咁如果我哋依家以我哋亚省嗰个能源嗰、那个即系嗰个发展嗰个策略嚟计咧，我觉得就话用石油，即系用石油，即系石化啦吓，石油又好，天然气嚟做发电，甚至冇以前咧就系、是、Trudeau 同埋 Rachel Notley 已经系停晒，唔准有任何燃煤发电，因为加拿大我哋亚省基本上已经冇晒燃煤发电噶啦，发电厂全部已经要拆晒或者转型噶啦。咁依家系石油同埋天然气两种主，其实主要就系石油为主。咁因为呢用石油嚟发电咧，第一嗰个成本系会波动都好大，第二系相对系高好多噶，如果对比系核电。咁但系起核电厂唔系话我今日去行入去 supermarket 喺个雪柜度攞个牛肉出嚟咁样咁简单，起个核电厂唔好讲个环保啦，由你开始计划到开始拣地去成个工程，因为有个安全至上，随时嗰个成个过程系要10年以上嘅。咁如果你话依家今日去投入落去，10年之后个世界点样唔知。咁如果系讲SMR 咧，即系小型嘅连接好处咧，就话你个 scale 啊，即系你嗰个放量系比较细啦，你唔使做咁大嘅嘢。咁我最近啱啱系睇到一个消息，就话咧，第一个可以喺工厂生产出嚟嘅，即系小型嘅核子反应炉，系工厂生产，唔系话喺个户外搭建嗰种吓，咁啊已经系交咗货啦。咁如果系有呢个咁嘅做法咧？嗰、那个好处就话冇错，小型发电机个发电量系细好多啊！咁我哋依家其实主要加拿大，其实我觉得又系好适合加拿大嘅我哋个国，即系我又算我哋加拿大嘅国情，地方大，人口分散，好多工业咧就系会分得好散好远嘅。咁如果你要拉啲电接入去个本来嘅电网，嗰个成本基本上咧就系非常之重啊，同埋不切实际。咁要有呢种咁嘅解决方法咧，我都系值得系即系大力支持嘅，呢个我嘅睇法。
1: 亞省政府嘅論述咧，不斷咧係推動呢一件事啦，亦都咧就係倡議啊，其實咧就係整體嚇誒碳嘅捕獲啦，同埋呢一種嘅小型核能發電咧，都係咧係合乎到啊聯邦啊所謂嘅誒零排放或者係未來啊減排放呢一方面嘅目標，咁所以個願景咧就喺度噶，甚至乎咧。

0: 系省政府系做咗一个2050年嘅愿景，呢一个嘅 roadmap 究竟行唔行得通咧？中间会唔会有一啲程咬金咧？或者我哋认识嘅程咬金咧 ？Richard 喺第三节咧，我哋可以讲下，除咗咧土地系咪因为咁容易揾到啦，碳捕获之后呢啲地方嘅拥有者又愿唔愿意俾你咧？会唔会有分红咧？甚至乎就系讲到原住民方面，佢哋嘅睇法又会系点样咧？我哋最近见到亚省政府咧，可以同原住民嘅关系咧，又跌到去一个新低点啊！吓，又要讲到咧，话要用佢哋嘅地咧，要兴建一啲嘢咧，都唔系话三言两语咁清楚噶。咪转头继续同阿 Richard 咧，就系响第三节深入了解呢一件事。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继续同时事评论员潘建仪 Richard 咪倾下咧，关于小型无组嘅核能发电，又或者整体嚟讲，亚省啊对于核能嘅取态。最近亚省政府咧，就喺四月尾咧就公布咗一啲更新噶，亦都系对于咧呢一种嘅想法啦，系包容咗叫2050年嘅strategy 嘅呢一个愿景。话究竟核能发电啊，会唔会真系响亚省咧系能够即系落地开花咧 ？Richard 其实我哋话，有投资嘅机会啦，同时咧，大家都系望住大家啦，亦都有风险嘅。咁你讲下啲风险啦，大家都可能会明白环保方面啦、原住民啦，同埋近期一个嘅土地嘅业权啊个争拗啦，或者我先讲下即系投资无组或者系核能方面啊，外边或者系其他嘅投资者佢点睇呢一件事，同埋喺呢种嘅科技嘅发展里面系咪有一啲嘅风险呢？
4: 如果一讲核能呢样嘢咧，其实我都曾经喺唔同嘅节目都即系唔同集组都讲过嘅，就系话依家核聚变嗰个发展系好多突破嘅，呢几年系越嚟越密啊！即系你听到嗰个核聚变嗰个突破嘅频率咧，以前系十年都听唔到嘅，依家咧你基本上一年系听到几次嘅。咁佢主要就话能够系投入去嘅能量系少过。即系少嘅，即系有正数嘅能量出到嚟嘅，咁呢个又好紧要嘅，因为核聚变嗰个技术咧系完全冇污染嘅，系完全冇污染嘅，因为依家用紧嗰个核裂变咧，佢就会做即系爆完之后咧，佢就会系有大量带有对人有害嘅辐射物就留喺度，所以都系造成依家核电嗰个发展系长时间系俾人哋即系诟病嘅，即系拗咗几十年噶啦。咁就话你嗰啲咁嘅有反即系带有辐射嘅呢啲咁嘅废料，长几千年都唔会走嘅。咁你点样咧？咁曾经人讲过点啊射出太空，但系基本上系一个不切实际嗰个做法嚟嘅。咁你埋喺地底又点样咧？即系涉及到系依家有核储存，即系核废料储存啦。咁呢个就系目前依家我哋核技术最大嘅一个头痛嘅问题，就系话第一，你嗰个核废料嘅储存处理；第二就话，依家睇到核聚变嗰个突破系越嚟越密频密，即系话咧，可能当你系预咗要用十年、十五年甚至冇二十年时间去投资起一个新嘅核电厂，而当你嘅喺都未曾开工，即系正式投产之前，突然间有个核聚变嘅突破出现到。系令到可以工业化啦，咁你已经做到一半啦，咁你边一个投资就变咗就系好大件事噶啦，啊，咁呢个就话呢、這个就大家要承受嘅风险，咁去到呢个地步系唔系应该政府主导，唔好理，即系唔系话一定要依赖嗰个私人投资，而由政府去主导，即系等于安省嗰个核电厂都系政府主导嘅，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就话技术嘅系会好大机会有成，加上 AI 嘅出现咧。系帮到我哋好快解决到好多以前啲疑难啊！即系做咗好多测试。咁第二就系话，头先你讲过嘅就系话，嗰啲环保团体啊，包括原住民对个土地嗰个主权嘅一啲争议，系不绝嘅。凡系依家你加拿大，我发觉咧，所你喺任何咩大型嘅工程啊，做任何嘢，甚至无你连 B.C. 省 Richmond 都中咗招啦，我喺度买地起一间屋住咗十几廿年，你突然间。

0: 同我讲咧，地缘轮唔系政府嘅，系原住民嘅，咁啊点搞咧？咁呢个就系唯一就话我哋要搵地起呢啲咁大型嘅呢啲咁嘅电力发电设施，核电又好，或者新嘅发电厂又好，你第一要搞掂嗰个环保评估。咁依家咧就话总理又新个咩加拿大咩国家咩大 project 嗰个咩办公室啊。要一定要两年之内要批出嚟啊，点点点啊，咁我当佢真系两年，联邦政府批咗，喂，省当地嘅原住民地区或者其他环保团体可以不停可以走去法庭申请咧，所谓叫做推翻禁制令啊，推翻你，佢同你拖拖拉拉，你未开工啊，可能玩你十年，呢个系加拿大常见嘅事嚟嘅。好啦，到你十年之后，你。喂，你如果你讲话我諗住要起一个咁发电厂，唔系话我口行行我算㗎喎、我真系真金白银攞钱出嚟啊，成立个一个公司啊，成立一个办、即系各样嘅采购啊，各样嘅人士开始要做所有嗰啲评估工作，啲工程嘅嗰啲评估啊，设计啊，要有嗰啲咁嘅图纸出晒㗎嘛，咁你啲钱抌咗落去。但喺度拖啦。一路拖就一路要改啦。一路改又咁样搞得嚟即系分分钟我就好大机会望眼睇到㗎啦，如果咁我十年二十年嘅呢样係非常之令投资者即係犹豫不决嘅一个时间嚟嘅，呢个係好事实。咁再加上呢，好啦，你解决咗个投资就准备起啦，咁到你一开始准备投产，未可能你未投产已经有人去另外啲团体出嚟挑战你，喂，咁你啲核废料点样先，点样搞法先，点样储存啦。咁啊，我就地储存唔得，唔可以摆喺我哋嗰度，我要运走唔得，你经过我门口都唔得，咁啊，即系呢个变咗嗰啲争拗，我都系无日无知咧，基本上系一个非常之头痕嘅问题嚟嘅。咁如果咁嘅情况之下，我哋唯有就系依家一面就喺度嘈啊，啲电费好贵啊，你想话享受到好平嘅呢啲咁嘅核能啊，令到我哋个生活成本下降咧？基本上喺暂时嚟讲咧，我觉得咧系非常之困难咯。
1: 西人咧有句说话咧，即系 eat the frog 啊，即系食只青蛙。咁有咁多只青蛙喺度啦，又有原住民土地嘅确认啦，系佢哋嘅业权方面啦，环保人士啦，同埋咧就系各个地区，甚至乎联邦政府与省政府之间咧都有一啲嘅争拗啦，同埋未行咧系话好和谐嘅。咁多只青蛙啦，Richard 系咪要搞掂咗业权嗰方面咧？即系 BC 省嗰个 Dripper 系咪会影响深远咧？因为如果佢哋用 UN Trip 啊，联合国嗰方面挂钩嘅时候，而家系用咗一个几模棱两可嘅办法，而令到咧系出现一个业权嘅争拗。我哋睇到未来嘅佢哋嘅省长选举咧，相信咧会有一个非常之激烈嘅辩论噶。Richard， 如果呢一只青蛙系咪首先联邦政府都要帮手解决咗先？
0: 我觉得咧，如果一个国家佢个土地主权系，存在啲咁唔清晰，即系唔清晰嘅呢啲咁嘅争议嘅地方咧，呢个政府咧，首先咧，其实大刀阔斧，成个我觉得要成个政府停晒佢先，第一时间解决咗个土地问题先。即系如果我同你讲，今时今日你喺走去某个地方买笪地起屋，三五十年之后有人同你讲笪地唔系你噶，咁你会点反应？呢个系好大好严重嘅问题嚟嘅，呢个唔系净系话我哋起啲咩大型基建啊，要同啲原住民讲点数啊个问题。佢今日同你讲，今日同你讲完啦，十年之后换咗个新嘅酋长，佢攞条唔知乜嘢嘅法例出嚟讲，我地唔系你加拿大嘅，系我哋嘅，冇得冇完没了嘅，一定要系用一个联邦级，系同全国唔系省去倾噶啦，全国摊牌出嚟讲点样。清清楚楚将条数拆掂佢啊，俾钱就俾钱，同你买就买。总之呢嗰、那个甚至无唔同你买断，但係我要买譬如一千年嘅使用权，呢、這个呢段时间我有权咁样做，我年年交租俾你一回事。但係你冇可能就係我每次出嚟有啲咩呀，突然间有班人出嚟呢就出嚟讲话啲地唔系你哋嘅，跟住就搵啲法例，加拿大国例法例搞唔掂，仲要拉埋联合国个法例出嚟。喂，联合国啊，成立嗰阵时啊，1940几年嘅啫嘛，你加拿大立国150年前啊，你攞嚟玩咩？即系你我立咗法之后，你攞啲100年之后成立个团，嗰啲咁嘅组织，嗰啲咁嘅法例出嚟喺度 challenge 我，呢啲跟住开玩笑啦，系咪先？大家个心理会真系为咗搵钱咩？系为咗国家发展好嘅啫。一个 即係廉價嘅能源對加拿大人有咩害處？我真係唔明白㗎，點解有啲就揸住呢啲嘢咧，就出嚟喺度講啊點點點點點，每一樣嘢梗係有正反兩面㗎啦。如果你負擔得起咁貴嘅能源啦，你基本上你喺全世界邊度生活都冇問題。但係一事實就係，我哋面對一個新嘅 AI 呢個產業，係會同你搶你嘅能源使用權，除非你諗住搬翻去，即係揾啲時光機翻翻600年前嚇，完全係燒柴啊，點洋燭嗰個咁嘅世界，咁你咪唔使驚咯，唔會驚污染咯，係咪先？咁所以話，如果我哋面對有個好強大嘅產業，係大把錢喎，人哋嗰啲公司係一講緊係投資過萬億喎，仲唔係一年喎，不停咁抌錢落去同你搶電用嘅，咁你第時係咪即係諗住喺屋企燒柴啊？嗱，咁就我覺得係。冇嘢讲啊！我都
1: 对于咧亚省政府嚟讲，2027年咧就系佢哋嘅省选啦。戴斯敏，我哋即系英文话 legacy 啊，佢留低落嚟嘅，帮亚省政府啊，又或者喺个思维上边系遭到咧主要反对党同埋其他嘅团体反对嘅一啲嘅公共政策又好，思维又好，我相信咧都会有一啲嘅端倪。暑假啦，然后十月啦，又会有公投啊，咁呢一个咧亦都系会影响咧好多嘅，究竟諗到嘅嘢係咪真係做到呢？咁唯有我哋即係從一個觀察嘅角度啦，係繼續係密切留意呢啲嘅事態發展啦。今日唔該曬咧 ，Richard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講其他話題，拜拜。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晚上11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1: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2: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3: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源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2: 各位车友 Let's go，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澳洲一名五岁的原住民女童遭到绑架和谋杀，47岁的疑犯被原住民殴打至昏迷送院，事件触发社区的骚乱，几百人在医院外示威，要求交出疑犯，用原住民的习惯法惩罚他，包括是殴打，甚至用矛刺穿大腿等刑罚，声言要按住习俗血债血偿，警方要施放催泪弹驱散。澳洲原住民的习惯法是一套源远流长的社会规范和价值体系，在澳洲殖民之前已经存在了几万年，对原住民社群来讲，法律不单止是用来惩罚错误的行为，还是维系社会的秩序、文化传承和精神信仰的重要部分。他们的法律通常和土地、祖先传说和部族责任密不可分，所以惩罚方式亦都有独特性，和西方的法律制度很不同。澳洲原住民的习惯法重视集体责任多过个人的责任，当有人犯错，例如是偷窃、违反婚姻规范或者是伤害他人，不单只是个人的问题，有时甚至会影响到他的家族或者整个族群。惩罚通常会在公开场合进行，等所有的社群成员都知道事件的经过，从而达到教育和警示的作用。这种的公开性不单只是单纯的羞辱，而是一种重建社会平衡的仪式。其中一种比较常见的惩罚方式是仪式性的惩罚。

0: 当一个人犯了严重错误，会被安排接受长者批准的某次惩罚，受罚者需要站在指定的位置，由受害人或者受害人亲属向犯人投掷长矛，但通常会避免致命的部位。这个过程其实有严格的规范，不是随意伤害，而是一种象征性的补偿和惩戒，完成之后双方可以达成和解，社群的关系得以修复。另外还有一些惩罚是涉及身体，例如是鞭打或者是割伤，但同样都是在规范之下进行。惩罚的目的不是报复，而是令犯错者承担责任，同时向社群展示他愿意改过自身。对原住民的文化来讲，恢复关系和和谐比单纯的惩罚更加重要。除了身体的惩罚之外，流放亦都是一种严重的处罚方式。由于原住民文化和土地有密切的联系，被逐出自己的土地等同失去身份和精神依归，被流放者需要离开自己的家族和狩猎范围。还有一种比较精神层面的惩罚，是透过咒术或者指骨仪式。在某些的部族里面，长者或者巫师可以透过仪式指向犯错者，象征对他施加诅咒。即使没有实际的身体接触，受罚者可能因为深信这种力量而产生极大的心理压力。这种惩罚显示了文化信念在法律制度中的重要角色。
1: 大家好，今个星期四的家宴茶室，我将会带你走入狗狗的世界。究竟是狗狗曳曳，定是主人的问题呢？定是只狗太有个性啊？狗狗应该几多岁开始接受训练最好呢？而流浪狗同埋被遗弃嘅狗只系咪真系特别难教嘅呢？星期四10:30嘅家宴茶室，我请到住喺 Calgary 嘅一位犬只训练师，同大家分享狗狗嘅故事。想养狗或者正系养狗嘅你，这个访问你一定感到兴趣。锁定今个星期四，我哋一齐了解狗狗嘅内心世界。

0: 慣是一種經常出現的行為，
1: 而且成日都會在無意識底下出現，即是說習慣是某種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覺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複的心智體驗而獲得。在行為心理學中，所謂的21天效應指的是一個人的動作或者諗法，如果重複21日就會變成一個習慣性的動作或者諗法。星期六下午3-4，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習慣體驗，體驗習慣。

0: 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 我们又开车了，今天是 Happy Hump Day， 星期三，心灵星期三，但是他搭狗的时候就会有我们的心思故事出现了。那现在其余当然我们今期的音乐呢就以人名为行先，不过都有些听众分享一些是歌曲里面都有些人名的，咁啊都系几好玩嘅，越搵越多啊，咁啊都亦都好多谢唔同嘅

听众啊、朋友啊、同事啊，鼎力支持啊，系啦，将呢个 list 扩大佢，咁我都尽量真系尽量播啦，系啦，咁希望都可以揾到啲靓 flow， 咁啊揾下，其实我都喺度探索紧嘅，了解下啊，其实边位歌手佢哋最多一啲用人名嘅作品咧 ？So far 我见到学友多啦，Eason 都多啦，陶喆都多嘅，但我仲喺度揾清楚紧，会唔会走流眼啲？或者会唔会你都揾到多啲呢？虽然你今日天阴阴，希望今日呢个车都可以带大家俾多啲力量你啊！好啦，有时有啲歌系真系讲人名嘅，但有时有啲歌咧，佢又可以话系人名，又或者系一种状态形态。Use it as a verb 啊，系一个动词，定系讲紧嗰件物件呢？佢都系一个名啦，而呢个名我哋琴日都出现过，我哋有叮当。呢啲都计噶。

啊，有听众话叮当都算一个人啊，我哋改咗少少嘅，我哋改下真人称呼都 OK 嘅。系啦，因为初初惊咧，即系斋玩人名咧，我惊唔够啊。但又发现其实可能都够，但系可能揾 flow 就难少少。头先有听众就话啦，而家播叮当，稍后系咪应该会系大雄呢？我都想啊，如果个 flow 啱嘅话，大雄应该之后出现。

0: 琴日呢度就冇女神啦，我哋有雷神啊！大家都有冇俾琴日嘅行雷闪电吓咗你一吓啊？听嚟自校长嘅歌曲《暴风女神》，Lorelei。
1: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系生活上最佳嘅调剂品。有咩好得过听住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
2: Sunday morning rain is falling。
1: 逢星期四下午1:01，Joyce康桥同你乐而忘返。

0: 新鲜嘅听感。好荣幸我一直有机会透过音乐嚟代讲故事俾大家听，亦都多谢大家对我音乐一直以嚟嘅支持。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泰台新势力，我系詹正平。
1: Chris Meta Fan， Chris 的 Chris 啊 ，Meta Fan 的 Chris Meta Fan。
2: 系啦，稍后我哋继续播一啲人名歌曲啊。啊，唔知大家都有冇琴日咧，即系俾个雷吓亲啊！琴日咧，我就喺揸到某个位嘅时候，就突然间又即系见到个雷，直情喺前面嗰个天空嗰个边际嗰度咧就吓闪落嚟啦。咁当然都听到雷声啦。但系去到个位咧，其实我有少少觉得死啦，关唔关我？系咪关我事啊？点解关我事咧？我又唔系雷神啊！因为嗰阵时咧，我系转紧一个左嘅。咁其实嗰阵时我哋系有几架车都系即系等紧转弯啊。我就系啱啱系最尾嗰架，其实。我是出咗去嘅，即其实是要 finish turn 嘅，是要完成埋个转咗嘅。咁但是呢，我唔知啱啱我是转完晒个左之后呢，就突然间睇就 feel 到个闪啊。我嗰刹那喺度犹疑怀疑，其实呢个闪系咪嗰个行雷呢，定系嗰个即系嗰个闪，即系可能当系感应咗系咪呢架车冲红灯，我有种咁嘅恐惧喺度。但我都几 pretty sure， 即系之后我又再问翻啲朋友啦，应该唔关你事嘅。我希望冇收到啲咁嘅信啊。不过系有种嗰刹那咧啱啱好啊嗰种状态，有种自己吓自己嘅状态。系啦，希望冇事啦。好啦，咁大家都可以继续咧 send 好多一啲嘅人名作品入嚟，我尽量播。其实头先都话有啲听众都话听起呢首歌曲就会諗起其他歌，我都即係呢个就係好美妙嘅地方啊。透过一时我哋谈论起呢个 topic， 可能听某首歌会呼唤起你一啲嘅呢今次呢个主题嘅作品。所以 very good 嘅，咁如果有嘅话你都继续 send 入嚟，因为其实我都希望搵啲好听嘅 flow 送俾返俾大家嘅啫。咁有嘅记住将呢啲作品就 send 入嚟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唔知大家有冇觉得我今日呢好气咗啊。其实係啊，今日我觉得係比起琴日好好多，因为其实呢琴日呢我有一个奋力嘅状态。

有听众问啊，今个星期系玩咩话？咁今个星期系玩人名篇嘅，咁希望咧尽量播一啲个歌名系一个人名啦，或者一啲嘅称号啦。有嘅话可以 send 入嚟我哋嘅 WhatsApp 604-961-2323。呢首 Linda 我觉得好似唔可以唔播啊，即系好似张学友啦，暂时有首李香兰啦，同埋有呢首 Linda， 仲可以发掘得到多啲咧。好，继续带嚟，我哋有黎明，黎明都有噶，不过就唔系讲黎明，系讲 Ellie。

有听众都有 mention 啊，系咪都有恩葵噶？其实都有嘅，不过我发觉大家声入嚟咧都系以人名行先啊，因为始终咧你要去了解一首歌系咪恩葵去作词咧，可能就未必个个都咁认识。唔紧要，可能我或者下个星期都会做翻少少。我哋已经俾人名嘅呢一个嘅主题咧，已经盖过晒啊！

嚟自黎明嘅歌曲。送俾 So Sweet 嘅 Ellie。有 Linda， 有 Ellie， 我哋接住有 Rosie。嚟有方大同。

0: Thank you。
1: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2: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on Lau。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4: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3: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4: 由卢子俊主持嘅
3: 阳光进化啦。
1: 音乐源宇宙 ，Chris Metafan。
5: 其实头先呢嗰首 Rosie 咧，我系好中意，真系好中意。不过呢首 Rosie 只系得一个 live 嘅版本，方大同系冇做过一个studio mix 嘅。但系呢个 live 版本，我觉得系即系嗰种现场嘅演绎好真啊，好正，好中意。都唔知道可以用咩说话嚟形容啊，不过系啦，系啦，头先最尾啊 ，Rosie 有方大同嘅歌。其实即是我不知道大家昨日有没有听到，其实我昨日呢不是很用到声，因为即是之前呢即是又是不小心，即是大家都知道我有个技能啊，我技能就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其实几次都睡到觉啊，真是可以的，攰起上来我就喂哎睡了啦。咁啊，所以系啊，就系咁样之下，我又系嗌低咗，跟住就变咗，可能瞓咗三个钟头，坐咗喺度咁样，跟住之后咧，嗰条颈就梗咗。咁就发觉其实琴日我系用唔到我平时好似今日咁样嗰种嘅声线去做节目嘅，系好多 hold back 嘅。咁啊，所以其实我唔知 feel 唔 feel 到，所以琴日好多讲嘢嗰个位咧，系有少少顿咗嘅，我唔知点解释啊。不过是我觉得今天我回来啊，虽然个太阳走了，但我回来。所以我觉得今天是好似爽一点。是啦，今天刚才有听众说刚刚先至 join 这个嘅，即是我们这个也不是 forum 的，都是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咁欢迎大家可以透过这个即是 WhatsApp number 在这个时间里面，这个时间里面我是真是我来同大家去对话的。但是呢因为始终每位听众可能都会分享一些不同的东西，我未必可以可能讲好多。有时真是尽量或者俾返个符号大家。我讲得到我会讲到大家嘅。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好唔专心嘅 DJ 啊。因为要同大家 WhatsApp。所以欢迎大家可以透过呢个 WhatsApp 号码6049112323。咁你可以点歌又得，好似我哋今星期有主题，你可以分享一啲人名嘅作品入嚟啦。甚至可能几时有啲有趣分享你都可以 send 入嚟嘅。呢个钟头就係喺我喺度。嗱，我直接答你啊。咁亦都有好多听众其实点咗好多啲歌呢，我播过啦。佢好似呢头先啊，有位听众佢话佢点罗宾啊，第一日播咗啦。有位听众点 Monica 一早就已经又系播咗啦。我仲记得我系第一日示范日啊，星期一最尾一刻播嘅。咩叫人名歌呢，星期一示范咗，谂多啲啦，睇下仲冇其他啦。不过都要睇下要点排佢出嚟先。我哋有楚留香啊。

有位听众话咧，阿 Chris， 我相信呢套电视剧咧做紧嗰阵时候，我应该未出世啊。我都相信系。当睇翻系几时先？哇！头先喂，啱啱有位听众 send 入嚟《软硬天师》川宝九零三本意思，话呢首一定要播啊！不过安排听日同埋后日啦。话呢首正啊，呢首。系我哋有郑大侠、郑少秋。左流香。

我哋咧有位听众都分享好多啲黎明嘅作品啊，佢话佢唔系好想点呢首，因为佢好想黎明嚟啊。咁啊，呢首就唔系真系讲黎明啦，但系都算嘅。之前叮当都俾佢过啦。头先啊，嗱，讲到呢个楚留香，1979年系小弟真系未出世嘅。另外话 Region 分享首歌仲正，佢话成吉思汗、哦，难道 Region 已经出咗世？

0: 听嚟就叶倩文嘅黎明不要来。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2: 原来五月份嘅冷知识都唔少㗎噃。首先五月嘅英文 May， 其实嚟自罗马神话入面嘅女神 Maya， 象征住大地同埋生命嘅成长，所以五月一直都被认为系充满活力嘅月份。不过有趣嘅系，喺古罗马时期五月反而系被认为唔

0: 系适合结婚嘅月份，因为当时有一个祭祀亡灵嘅节日叫做 Lammuria， 令到成个月份都带住一啲神秘兼且阴森嘅氛围。另外，五月其实有两种代表花，铃兰同埋山楂。山楂象征住希望，铃兰就象征住幸福同埋纯洁。喺法国，啲人会喺 Labor Day 互相送赠铃兰，彼此祝福。喺北半球，例如加拿大咁，五月系春天转向夏天嘅时间，但系喺南半球嘅澳洲咧，五月份其实系秋天，季节完全相反。最后一个有趣嘅发现系五月比较容易出现黑色星期五嘅月份，令到呢个月再多啲神秘嘅色彩。
1: 用声音留下我哋嘅生活点滴，用音乐勾起我哋嘅童年往事。资深音乐唱片人卢永亨会喺岁月流星节目里面拣选播放由30年代到80年代嘅粤语、国语同英语经典怀旧金曲，带你追踪乐坛历史发展。唔好错过逢星期六晚上10点嘅岁月流星，以及星期一至五凌晨12点嘅岁月流星精选节目重温。
2: 今天亦当初，我只爱你一个，心里有句说话要对你说清楚。
3: Chris Meta Fan，
4: 系啦，而家咧我哋就要带嚟我哋今日嘅心思故事啦。
1: 阿 Chris， 心思故事。
4: 近期睇一篇文章讲关于善良嘅，咁我自己觉得都几有意思。善良呢就好似系我哋嘅本性，某程度上系可以凌驾于一啲道德上面嘅规范，佢系一种本来应该要有嘅嘢嘛。当我哋人与人之间可以有呢股嘅善良嘅暖流嘅话，其实系可以医治到好多人佢哋心灵上面啊，又或者肉体上面嘅创伤。但系而家我哋人对待善良呢一样嘢，那个的价值位又摆在几多度呢？当小朋友的成长，可能我们会不会都是顾及他的成绩成就，他的未来，但是未必会想得到他的成长有没有人肉多点的善良出来呢？但有时过分的善良都是一些问题来的。而这篇文章里面就提及了早期在网络世界里面分享的一番说话，人是要有善良的，但是善良都必须有点锋芒啊。什么叫锋芒呢？看下去就明白他讲什么。简单啲就是讲善良都要有底线。如果不是的话呢，去到最尾都是会归返零。而一个人越是善良的话，待人的底线就应该要摆高啲添。咁先至会避免咗去纵容人哋，同时都可以保护到我哋自己。在古代的军营里面，负责传递急信的邮件役兵有一个不成文的死规矩，一日呢要跑300里换两斤好的粮食，再休息一日。这300里呢不是一个任务，其实是保障士兵的体力可不可以活命的一个底线。有一位希望呢可以升官的低层小兵，希望表现自己，就谂住咧打破咧呢个平衡。第一个月，佢咬紧牙关，拼死拼命咁样，一日跑成500里。大将军见到，哇，好开心啦！认为佢系不可多得嘅人才，所以咧当场就赏佢10两银。到咗第二个月啦，呢位小兵想再进一步挑战极限，跑出600里出嚟。呢一次，大将军只是好平淡咁样冷笑点头咗一阵，随手就抌低咗几个铜板，但系咧就冇望过呢个小兵一眼啦。半年过后，原本系超常发挥嘅600里，竟然变成咗雷打不动嘅日常任务啊！大将军心里边已经有彻底嘅转变，佢再唔认为小兵好努力，反而觉得小兵以前一日跑300里原来是偷懒扮死的，因为事实证明他明明是可以跑600里的。某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小兵只马呢攰到死了，他自己还吐住血又滚啦。

又爬咁样翻翻去营地。嗰一日咧，佢净系跑咗400里啫。如果系最初呢400里已经系远远超过咗标准嘅公路啦，但系因为被拉高咗底线嘅面前，大将军勃然大怒，话佢耽误咗军情，直接下令拖出去斩首。故事背后诠释咗一个心理学里边都会有分享嘅冷雪边际递减效应，付出变得廉价。当你毫无保留咁样掏心掏肺，将超常嘅去拼去搏，变成咗免费嘅常态嘅时候，你嘅付出喺对方嘅眼中里边就会迅速咁样去贬值啦。喂唔饱嘅胃口，对方嘅期望会俾你亲手撑成一个永远填唔满嘅无底洞。排底嘅保护色喺现实生活中，就系边一个先出晒手里边嗰啲底牌，其实边一个就系死得最快。所以守住自己嘅底线同埋节奏，唔好为咗迎合人哋而无止境咁样去压低自己嘅标准。如果唔系，你曾经嘅善意啊，甚至努力啊，最终都会变成咗利器，刺向翻你自己嘅一把利刃啊！当超出常态嘅事情做多咗，就会喺对方心里边变成咗本分，而遵从本分嘅人反而会被视为偷懒喺度 hea。就好似一间公司6点就要收工，但系有啲人为咗求表现，主动延后工作，做到6点半先至收工。一开始老板可能会认为呢啲咁晏走嘅勤劳员工都好尽责、好努力啊，但系久而久之，老板就会开始对呢啲准时放工嘅员工产生不满。呢啲就系心理学上所谓嘅边际递减效应。呢啲就话咗俾我哋听，盲目咁样透过降低底线，透支自己嘅时间、体力去换取认同，最后都只会让自己陷入一个内耗嘅状态，只会被当中嘅困局不断咁去压垮你自己。系啊，成吉思汗系1979啊，我都未出现啊，排紧队啊。

0: 嚟自有卢巧音，弗洛伊德爱上林夕。好啦，送上最尾一首歌啦。带嚟嘅嚟自有古巨基同埋子华嘅《子华说》。
1: 喂喂喂，世界好简单，但系人类好复杂，系咁噶啦，好出奇啊，搵食啫，犯法啊。

0: 嘥咗只鸡。
1: 以下系卡卡里及温哥华嘅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喺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2: 凌晨12点。

0: 9-6-1新闻报道。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2: 加拿大新闻，
1: 代表卑诗省911紧急热线接线员的工会今天展开罢工授权投票。工会警告，长期的人手短缺以及高压的工作环境已经令不少的员工接近崩溃。工会表示，会员每年需要处理超过200万个求助电话，但是人手不足以及高通话量的问题持续恶化。工会也指出，资方曾经提及在 FIFA 世界杯期间可能需要实施强制加班的安排。负责运营911系统的 Ecom911 表示，尊重工会进行投票的权利，对最终达成的公平协议仍然感到乐观。Ecom 强调，如果出现任何工业行动，将会与卑诗劳资关系局合作，确保911紧急服务不受影响，并会继续透过调解等的方式与工会谈判。卑诗验尸官服务处最新的数据显示，卑诗省今年三月一共有135人死于怀疑非法毒品中毒，平均每日约有4人死亡。报告指出，30到59岁的人士占死亡个案约2/3，当中大部分是男性。数据也显示，超过80%死亡事件发生在室内，包括私人住宅、支援房屋以及庇护中心等的地点。在毒理检测方面，多个个案验出含有芬太尼类的药物，另外也涉及可卡因以及冰毒等的物质。吸食方式方面，以吸烟最为常见。按地区划分，菲沙卫生局以及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录得最多的死亡个案，可共占全省超过一半。而温哥华官府桥昨日发生致命事件，一名女子在桥上跟警方对视多个小时之后死亡。警方表示，事件发生在昨日下午，谈判专家、消防以及紧急应变人员曾到场协助，桥面交通一度封闭。事件再次引发外界关注官府桥防自杀护栏的问题，多名社区人士批评市府早前取消了相关的安装预算，错失了改善安全设施的机会。BC Crisis Center 的行政总监表示，单靠危机热线电话并不足够，实体防护设施对预防悲剧同样重要。温哥华市府就表示，如果未来获得资金，会重新考虑相关的工程。如果面对情绪困扰，可以致电或是短信加拿大988危机热线，全天24小时获得支援。BC 渡轮公司表示，因应今年夏季旅游旺季以及温哥华将会举办 FIFA 世界杯赛事，预计客流量再创新高，决定提早两个星期实施夏季航班的安排。新的时间表将会在6月11号生效，旺季期间将会增加超过1800班来回的航班，部分的航线也会加开额外的班次，包括新增下午由 Tawasan 前往 Departure Bay 的航班。渡轮公司表示，已经完成22艘船只改装以及全部船队的定期维修，其中早前多次发生故障的 Queen of Surrey 也已经完成推进以及转向系统的升级。另外， BC 渡轮公司表示，今年的旺季将会提供超过42万张的优惠船票，票价由39块钱起，同时征聘超过630名季节员工，加强保安以及客流管理。公司也会推出新的事故应变指引，当航线或是码头发生问题的时候，会安排乘客分流以及替代方案，以减少服务中断的影响。运输连线正研究开设全新季节性巴士循环线直达 Stanley Park， 希望改善公园公共交通接驳，同时减少交通拥挤以及泊车的压力。根据计划，新的路线将会在每年4月到9月的周末行驶，由 Waterfront 站出发，途经市中心并驶入 Stanley Park， 园内将会设有9个车站，预计每15分钟一班车。运输连线表示，目前不少依赖公共交通的市民只能到达公园部分区域，所以希望透过新的路线能够让更多的人更方便地接触自然的空间。温哥华公园局已经在去年批准

0: 等了相关的服务，预计最快明年投入运作。运输连线正在进行公众咨询，收集市民对站点位置、班次以及安全性的意见。有消息指出， Alberta 与联邦政府接近就工业碳价达成新的协议，将工业碳价逐步提升到每吨130加元。多间加拿大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相关的方案将会涉及 Alberta 现行的工业碳排放制度。报道指出，亚省的省长 Daniel Smith 上周在渥太华与总理 Mark Carney 会面之后，对短期内达成协议表示乐观。据报，双方除了讨论碳价的时间表以外，也研究设立价格底线以及差价合约等的机制，以稳定碳交易的市场。不过，卑诗省长 David Gibby 今天就对相关的安排表示关注，指出如果亚省获得比其他省份更加有利的碳价安排，可能会令卑诗省在大型支援项目竞争上处于不利的位置。报道也指出，相关的谈判同时涉及联邦政府加快审批通往卑诗海岸的新输油管道项目，以及扩展亚洲能源出口市场等的议题。
1: 国际新闻。
0: 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兼工党党魁施继贤面对越来越大的下台压力。周深天报道。
2: 英国首相施继贤面临巨大辞职压力。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国会下议院超过80名工党议员呼吁他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有几名的官员就已辞职。另一方面，超过1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施继贤留任首相，表示现在不是选举领袖的时候。几名内阁大臣也表态支持施继贤。报道引述声明指出，工党在地方选举失利，表明需要重新获得选民的信任。工党应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领袖竞选的时候。副首相林德伟表示全力支持施继贤，又指似乎没有人站出来挑战施继贤，或主动参与党内现有的竞选程序。另一方面，有传媒就报道，下议院几十名工党议员呼吁施继贤辞职，或者提出辞职时间表。此外，内政部政务次官菲利普斯及司法部政务次官戴维斯琼斯据报相继在星期二宣布辞职。根据天空新闻频道引述的信件，菲利普斯说看不到自己和国家期待的改变，因此无法继续任职。戴维斯琼斯就在社交媒体发布辞职信，表示希望施继贤以国家利益为重，提出辞职时间表。同天较早时间，负责房屋及社区事务的政务次官法恩布拉宣布辞职，呼吁施继贤设定有序过渡的时间表。
0: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希望美国停止把发展、对俄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高据报道，
3: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希望美国停止把发展、对俄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佩斯科夫当地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美在经济投资领域有一系列有前景的互利合作项目，当美方不再将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与乌克兰问题挂钩，或者乌克兰问题得到解决时，俄方希望这些项目能开始实施。被问到俄乌停火的问题，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克兰武装部队停火并撤出顿巴斯地区，停火协议届时才能生效，各方才能平静地开始谈判。俄罗斯正通过美国与乌克兰交换信息，俄方将继续通过现有渠道与美方对话。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近来大幅扩大在墨西哥的秘密扫毒行动，甚至直接参与暗杀贩毒集团的成员，引发墨西哥政府的强烈不满。中广记者的报道。
4: CNN 报道，3月28号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附近一条高速公路上，一辆汽车突然爆炸，车上的西纳罗亚集团中阶成员贝尔川当场死亡。多名知情人士透露，这起爆炸其实是 CIA 协助执行的定点暗杀行动，炸弹事先被安装在车内。 消息人士表示，这是 CIA 近来在墨西哥扩大秘密行动的

0: 一部分，由 CIA 旗下精锐地面分支部队主导，目标是系统性瓦解贩毒集团网络。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后，已经将多个墨西哥贩毒集团列为外国恐怖组织。 CNN 报道，去年以来 CIA 人员直接参与多起针对贩毒集团成员的致命攻击，行动方式类似美国过去在中东反恐作战，包括锁定中低阶成员，逐步摧毁整个组织。不过这些行动可能违反墨西哥法律，根据墨西哥宪法，外国情报人员没有经过联邦政府同意，不得在境内执行执法或军事行动。墨西哥总统薛恩鲍姆公开表示，美方没有事先告知 CIA 参与行动，强调不能允许美国政府机构人员在墨西哥境内自行行动。另外，墨西哥日前也传出两名美国使馆官员实际身份是 CIA 人员，在墨西哥北部执行扫毒任务之后发生车祸死亡，事件让 CIA 在墨西哥的秘密行动首度大幅曝光。川普政府声称打击贩毒集团是目前美国反恐首要任务，即使部分国家不愿意合作，美方仍然将采取必要行动保护国家安全。记者戚海伦报道。
1: 法国指出，现役邮轮一中死亡病例22名密切接触者需要住院15天。周生天报道。
2: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法方目前已经识别涉役邮轮红迪厄斯号一宗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将会接受检测，并需要住院15天。法国卫生部较早前表示，22名密切接触者当中，8人在上个月25号与该名荷兰籍女患者一同乘坐航班，从大西洋上的圣赫勒纳岛飞往南非约翰内斯堡。14人在同一天乘坐该名患者曾经短暂登上的约翰内斯堡至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航班。该名女患者于上个月26号在约翰内斯堡去世。法国世界报报道，李斯特表示，从邮轮撤离的5名法国公民当中，一名早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子仍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的4人情况良好。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的传播。
3: 中国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3天的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川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晚上接近8点降落在北京机场，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川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往酒店。川普据报入住在北京的四季酒店，位于美国驻华大使馆的附近，酒店外围的保安明显加强，有警车以及警员驻守，有北京民众和传媒在附近等候川普的车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会在早上为川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进行双边会谈。而川普在行前也发文表示，他将会当面要求习近平开放中国，让美国企业在中国大展身手，协助将中国推向更高的境界，这将会是他此行的首要诉求。中广记者的报道。
4: 川普率领重要内阁成员及10多位美国企业执行长在美东时间12号下午搭乘空军一号总统专机飞往北京。原本不在企业执行长随行名单上的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也在阿拉斯加与川普会合，陪同川普共同访问大陆。川普之后还在自家社群媒体真实社群发文说，许多媒体声称黄仁勋并未受邀参加这场由全球顶尖商界领袖组成的非凡盛会。事实上，黄仁勋目前正在空军一号上，川普还不忘取笑媒体说，声称黄仁勋没有受邀访问大陆，这就是所谓的假新闻。川普并表示，他与习近平会面的时候将要求习近平开放中国，让杰出的美国企业人士大展身手，以协助将中国推向更高的境界。这不但是他此行的首要诉求，更是有利于美中两国的伟大构想。川普将在5月13号晚间抵达北京，并在14号出席由习近平主持的双边会晤和国宴，15号还将在中南海参加双边的茶会与工作午餐，随后将搭机离开北京返回美国。记者叶博弈报道。
1: 美国白宫表示，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与美国总统川普一起前往北京访问，成为美中建交以来首位陪同现任总统到大陆进行国事访问的国防部长，罕见的

0: 打破长期以来美中之间的外交惯例。中广记者的报道。
1: 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过去历任美国国防部长都是单独安排访中行程，这是首次由美国总统带着国防部长共同访问中国，并且这不单是赫格塞斯就任美国国防部长之后首次访中，也是美国近八年来首位访中的美国国防部长。上一位访中的美国国防部长是马提斯，他在川普第一任期的2018年6月访问中国大陆，并且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赫格塞斯在陪同川普上机赴陆之前，才刚在联邦参议院作证，为白宫上个月月初提出的 1.5 兆美元军事预算辩护，并且面对参议员针对伊朗战争所提出的尖锐质询。美国国防部官员随后在国会就预算案作证时，也表示美国将中共解放军列为主要竞争对手。多名官员说，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首要任务就是吓阻中国。赫格塞斯与大陆国防部长董军先前只在2025年10月31号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东协防长扩大会议举行过一次场边会面。目前仍然不清楚赫格塞斯这次陪同川普访中是否也会与董军会面，而这是否代表美中也将恢复军事高层交流，有待进一步观察。记者叶博弈报道。
2: 台湾新闻。
0: 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举行高峰会。先前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已经表示，台湾问题是川习会当中必谈的议题。中广记者的报道。
1: 据美国 Political 新闻网站引述一名亚洲外交官的话指出，如果川普公开说出对中国有利的话，像是支持和平统一、反对台湾独立或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等，这对习近平来说都会是重大胜利。这名外交官员并强调，川普就是川普，总是脱稿演出，现在大家只能够祈祷灾难不要发生。 Political 也指出，大陆近年来积极游说美方公开表达反对台独，因此即使只是在表述上细微的措辞变化，也可能会被视为政策转向。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川普身边的人正不断地提醒他，与习近平谈到台湾问题时务必注意用词，确保美国对台政策维持不变。但他也表示，川普实际上会做什么你很难知道，川普是很难预测的。一名驻华府的亚洲外交官更表示，外交界担心北京可能提出协助促成伊朗协议，重启赫默兹海峡航运，以交换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让步。白宫方面先前就已经一再表示，无论川普说些什么，美国对台的政策不会改变。不过白宫方面拒绝预测川普将如何处理与台湾有关的讨论。记者叶博弈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前往中国大陆进行三天两夜的国事访问。在川普到访前夕，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重申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敏感的核心议题，中国永远不可能让台湾分割出去。中广记者的报道。
1: 人民日报13号以国际评为名发表署名文章，题为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但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国际评是人民日报针对国际事务发表的重量级评论署名。文中指出，中美打交道最重要的是树立正确的战略认知，要回答好中美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文章称，中国不挑战，不寻求取代美国，但要维护自身正当权益。面对关税战、贸易战，中方坚守原则与底线，并始终坚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处理双边关系，同时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与利益发展。针对台湾议题，文章重申，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并事关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习近平多次向川普表明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方必须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永远不可能让台湾分裂出去。文章也批评美国近来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在科技领域公布严苛管制措施，强调问题是源于美方部分人士执迷零和博弈，并强调中美只有合作才能够相互成就。记者叶博弈报道。
0: FM961 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今天晚上多云，最低气温11度，降雨几率是20%。明天早上有阳光，下午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10度，降雨几率是60%。预计星期五有雨，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8度。星期六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10度。感谢您收听961。

0: 至三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三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的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SUM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3: 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0: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三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三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的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音乐国道。

在月下相逢，似幻似真，教我半迷半梦。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我一定做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大温都市局和污水处理解决方案公司 S.O.N.A. 说，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公司会向都市局支付2亿3500万解决双方的诉讼。公司是北岸污水处理厂原始承包商，上述项目现时的预计成本由2013年的7亿飙升至38亿6000万。由于需要进行大量重新施工，解决设计与施工缺陷，加上通货膨胀、市场状况以及省内其他大型基建项目对熟练劳动力及材料的竞争，大温都市局已经将项目的竣工日期延长至2030年。较早时项目的独立审查工作被搁置，不过都市局说，随着诉讼解决，现时可以继续进行审查工作。上月的山泥倾泻摧毁通往 Old Fort 社区部分道路，明日展开重建一条双行车线的道路。省政府最新消息说，工程预计耗时2个星期，具体时间取决于天气状况以及 Fort St. John 以南施工现场的安全情况。运输厅说，施工期间山泥倾泻区域会无法安全通行。运输厅同时警告，不遵守交通管制及施工区域限制规定可能会被罚款。奥珀大约有150名居民，自2018年以来曾经发生3次山泥倾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香港电台罗伟浩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在发言的时候说，很高兴和特朗普在北京见面，他形容双方的会面是举世瞩目。他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能不能够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4: 我们的会面现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招引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3: 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
4: 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

0: 帮助到佢增强佢服从性咯。
1: 想同狗狗一起 have a good vibe， 绝对系一门学问。逢星期二下昼两点至三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嘅尽情倾 let's talk。狗只训练师阿 Don 会全方位解答你嘅饲养疑难。
2: 晴朗有阳光间中午云，今日的最高气温去到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6，今日的落雨机会有 40%。 日出时间在今早较早前的5:30，而日落的时间会在今晚的8:47。晚间会多云，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低的气温有10度，落雨的机会有 70%。 听日星期五主要都是莫云，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去到12度，落雨机会是有40%的。那展望来紧的三日长周末，星期六、新地星期日和下个礼拜一 Victoria Day 公众假期都会是有阳光间中莫云。现时出面是吹紧9公里的西南风，室外气温有11度，湿度是 82%。 至于卡加里今日是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17度，晚间最低气温7度，落雨机会是只得 10%。 现时 Calgary 的室外气温6摄氏10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

0: 晨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咁欢迎早晨，我放假放完假翻嚟啦，喺度咧同大家讲声 hello 早晨。咁啊，当然啦，星期四嘅早上咧，时间系6:11啦，欢迎你收听5月14日嘅晨光回温哥华，又再次听到呢一首新嘅主题曲，希望为大家带嚟一啲嘅精神食粮啊，迎接咧美好嘅新一天嘅。咁啊，首先喺度咧要多谢文正咧，过去咧3个星期咧系代班啦。我自己因为喺呢个东南亚嗰方面。无论是在中国啊或者台湾啊甚至香港呢在晚间的时候多数都会在酒店的多数我都会有听下文姐为大家主持节目啊都知道他揀歌那些的是情怀呢都跟我很相似啊也跟大家分享了他一些经历啦同埋他一些感受在这里呢特别多谢文姐呢是为我代班3个星期的当然也在这里要多谢呢在香港的朋友们啦特别呢我自己嘅系哥哥啊、侄女啊，另外咧仲有香港一班旧同学啊，因为咧佢系可以俾到好多咧贴士我咧喺香港去边度玩啊、边度食嘢啊，特别咧我今次系住咗喺深圳1个星期啊，佢哋咧亦都拉大队上嚟深圳咧，带我周围去咧探索咧系美食嘅。Good morning， 早晨，你系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星期四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我系何活权喺陪伴住你，直至到早上8点钟。

0: 一首我好喜欢嘅歌曲，亦都系来自我嘅故乡啦。香港，香港唱歌系陈美玲嘅。咁啊，将节目时间带到嚟咧，系星期四早上温哥华时间咧，系6:16啦。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冥想提升专注力，亦都可以改变咧系专注力嘅，有助于咧降低血压，可改善咧系睡眠嘅质素嘅。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讲到咧睡眠嘅质素咧，我都算系唔错啦，因为咧其实我系寻晚咧大约系8:00到啊，晚上8:00咧就系翻到嚟 Vancouver， 咁啊翻到嚟屋企啦，咁啊整理一下，准备今日嘅节目啦，冲个凉咧就系上床咧都已经差唔多咧系11:00啦，咁啊但系我都瞓咗5-6个钟头，今天早咧喺4:00嘅时候咧都起咗身，咁好多朋友都同我讲啊，使唔使一放完假第二日就要翻工？其实呢唔系话一定要咁样嘅，但我又觉得呢一放完假嘅话返到嚟通常都会有 jet lag 呢一回事啊，咁啊睡眠呢可能呢未即刻系会转得系咁快嘅，但系如果我一返到嚟，好似寻晚返到嚟今日朝早一早通常呢都会系 jet lag 呢会做咗起身㗎啦，咁不如呢即刻开工嘅话呢，其实好快脆得过一两日呢，我嘅系呢个心理嘅时钟呢亦都好快脆呢就会呢系调节得到嘅。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隔篱中文电台星期四嘅早上，晨光活现。

另外一首郑国江老师的填词，顾嘉辉的作品又因嚟紧，一首是东方之珠。时间是星期四的早上是六点，是搭四啦。咁今次咧翻到亚洲之旅咧，亦都有很多的朋友问，咦，今次好像很赶，咁去咁多的地方嘅。首先咧，我自己今次咧都是计错数少少嘅，因为咧就订咗一张机票咧，因为过去呢几年咧，我嘅旅行社嘅系代表咧都帮我安排咧我嘅行程啊、book机票啊等等啦。咁佢咧就同我讲，咦，同你搵一张咧系好平嘅机票啊，仲可以咧系坐呢一个嘅商务舱咧，系可以咧系翻香港啦。咁啊，同埋咧亦都可以包埋咧去台湾嘅。咁其实咧两年前大家知道我都去过台湾啦，咁但系我台湾有侄女住喺度，我都唔介意去台湾咧系兜个圈啦，住一两日啦，咁啊亦都可以咧探下咧系侄女，亦都品尝下台湾一啲嘅美食嘅。咁啊，然之后咧就谂住咧就会系入去深圳咧系住两个礼拜，因为咧过往咧我入到去呢个广东省咧只系去呢一个嘅广州都一两次啦，但其他唔同嘅大湾区嘅城市咧我都咧系冇咧系拜访过啊，咁啊除咗当然咧香港同埋咧系呢一个澳门啦，咁啊所以今次咧就其实咧好想咧住喺深圳两个星期咧，就慢慢咧系坐呢个高铁啊或者巴士咧去拜访唔嘅城市噶，但我就计错数啦，冇错啦，买完张机票之后咧，先至发觉到咧呢一个五月嘅一号咧至到六号嗰段嘅期间咧，就系中国内地嘅五一劳动节咧系放长假，所以咧反而喺深圳咧酒店我都比较难订啦。咁啊，当然咧就算订到酒店啊，嗰段嘅时间咧喺深圳啊或者喺大湾区唔同嘅城市咧，来往一啲嘅高铁啊或者巴士咧都会咧非常之咧系紧迫嘅。咁所以咧我都咧系改变嘅主意咧，就净系喺呢个深圳住一个星期啦。咁啊，亦都喺香港咧住多一个星期。去探索不同的地方。其实过去这几年我每年都回香港都尽量找一些的旅游的景点可以跟我们加拿大这边的听众朋友分享，让大家回到去香港的时候都可以去看看不同的地方。今次也是搜集了一些的资料，当然如果你过去的几个星期都有留意我的社交网的话，都看到我在香港都看到很多不同的地方。当然在过去这三个星期的旅游的点滴呢，我都会安排下个礼拜一开始呢我在节目时间里面分段跟大家介绍下我在香港看过一些什么的景点，去到深圳呢吃过一些什么特别的食物，因为深圳现在真的很多香港朋友都北上去消费，因为实在是很便宜靓正。当然也去到台湾呢，我侄女都揸着车一路由台北

一路去到咧系基隆啊，其他唔同嘅小镇嚟到咧系觅食嘅。咁啊喺下个礼拜一开始，我喺节目时间里边咧同大家分享我今次啊系喺呢一个香港啦、台湾啦，同埋咧系大湾区嘅旅游点滴嘅。

0: 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最后接边报道新闻。DC 上诉法院驳回纳拉木推翻一项裁决的上诉，上述裁决认定种族歧视是导致纳拉木前首席财务官员 Victor Mima 在2018年被解雇其中一个原因。BC 人权仲裁庭早前裁定 Mima 获得超过60万赔偿，他是一位黑人，他在诉讼声称种族是导致他

0: 解雇的因素。市政府去年就裁决向 BC 最高法院提出司法复核申请，不过被驳回。上诉法院在裁决指出，无论市政府是否有理由因不当行为解雇面，如果属因素响解雇，车就无限期停喺屋嘅电动车项目。陈正仪报道。
1: 汉达本田车厂宣布无限期暂停在安省总值150亿元的电动车项目。公司说将重新调整业务方向，未来几年集中发展市场需求较高的 hybrid 混合动力车。本田行政总裁三浦敏雄在东京表示，公司正重整汽车业务架构并重新分配资源。公司同日公布录得约27亿美元全年亏损，是历来首次全年见红，主要与电动车投资成本以及美国特朗普政府削减电动车补助有关。这个项目原定在安省 Alliston 建立电动车供应链和新厂房，预计创造约1000个职位，原本计划2028年投产。联邦和安省政府原计划提供约50亿元的公共资金，但官员表示相关资助尚未发放。本田加拿大公司强调，决定不影响现有的安省厂房职位和生产。
0: 英国卫生大臣宣布辞职。香港电台黄子莹报道。
2: 英国政局再出现变数，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说已经丧失对首相斯己贤领导政府的信心。斯卓添在社交媒体发布他的辞职信，表示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的惨败以至败选带来的后果都是前所未见。他身为政府一员，很清楚管治的难度，而目前欧洲和中东的冲突令到英国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迫切需要远大愿景和更完善的解决方案。斯卓添是斯己贤内阁首名辞职的成员，据报他私下已经明确表示将会竞选工党党魁，并已经着手争取议员支持。
0: 在香港，政府陆续向大埔宏福苑所有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香港电台王惠培报道。
3: 政府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全部8座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发言人说，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之后，会尽最大努力按情况尽快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在交易完成之后尽早发放款项。为了收购宏福苑业权而成立的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会以挂号信件形式将收购建议信件发出至到各宏福苑业主提供的通讯地址，又或者按业主要求的方式交给业主。如果接受收购协议，业主要在8月底之前回复。至于没有被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如果在6月30日或之前有75%或以上业主正式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才会被纳入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有宏志阁居民表示，是否出售业权要考虑多个因素。
4: 所以业主大会很重要，我要很清晰我的资料，我才知道决定到最后这件事。
5: 住了宏福苑那么久，就是我结婚生仔，那是有感情的。其实要知道，就是说你的等是属于危楼啊，定是怎样以作安排，就是这些很多的疑问，我们就是逐一都要一定要很清楚咯。
3: 政府继续安排宏志阁居民第二日分批回家执拾，不少人带备行李箱、纸皮箱等，亦都有人请搬运公司帮忙。宏志阁第二次上楼安排为期5日，星期日结束。
0: 新闻报道完毕。
6: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DJ 亲切如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各种情怀历久常新。 FM96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0: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咧，会有阳光，间中咧系密云。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16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6，强度属于咧系高嘅，大家要搽翻啲防晒吓。今日嘅落雨机会咧就有40%，咁晚间都会多云啦，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今晚会有雷雨。最低气温咧系有10度，今晚嘅落雨机会咧就有70%嘅。咁啊，走咗3个礼拜之后咧，发觉到咧而家日落嘅时间系夜咗啊，寻日咧我落机嘅时候咧都。出面仍然是很天亮的，而今晚的日落的时间就会在晚上的8:47。明天 Happy Friday 星期五会是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去到12度，落雨机会都有40%。展望来紧的3日长周末，星期六和新期星期日主要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下个礼拜一公众假期 Victoria Day 都会是有阳光的。现时出面吹紧6公里的东风，室外气温依家6摄氏9度，湿度是87%。至于卡加里今日是有阳光，最高气温17度，晚间最低气温7度，落雨机会今日只得10%。现时 Calgary 的室外气温6摄氏10度。
1: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2: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3: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2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4: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是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2: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萤火已经完全熄灭。
3: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Good morning， 早晨，5月14号星期四早上，温哥华时间系6:38啦，冇错，我方言家翻嚟啦。咁首先喺呢度咧，就要多谢阿文静咧，系过去嘅三个星期嘅代班啦。我今早亦都收到个 message， 有听众啊 Maggie 咧，都希望咧我系能够点首歌俾阿文静收听啦。咁啊，多谢阿文静咧，过去三个星期代班咧，为大家带嚟唔同嘅资讯同埋好听嘅歌曲。系啊，我有阵时喺香港嗰边咧，系瞓觉之前咧吓，都会有听阿文静为大家主持带嚟佢好听嘅歌曲咧，大家一定系有共鸣嘅。咁我就拣以下呢一首歌咧，送俾阿文静啦，有陈百强嘅《感情道路》。

嘅歌曲《感情道路》，其实我自己咧非常之感恩啊，因为咧一路咧咁多年咧都能够咧同香港嘅小学啦，甚至有啲系一年级开始相识嘅同学，一路去到咧系中学咧，到依家仍然系有联络嘅。好多时咧佢哋就譬如嚟到 Vancouver 啊，当然我哋咧就会接待咧一齐咧系食饭啦。咁而我翻到香港嘅时候咧，当然香港嘅一班嘅同学咧都为我洗尘啊，都咧係帶我周圍去咧，係品嚐下美食啦。特別咧去深圳嘅時候，因為我住咗深圳一個禮拜咧，我仲諗住咧自己一個人咧就去探索食嘢。探索極咧都會係唔會食得太多嘢啦。咁好多同學咧都分批咁樣咧係上嚟咧同我咧去到深圳咧係揾嘢食，等我都可以品嚐咧係多啲嘅美食嘅。咁除咗咧有感情道路嘅老朋友之外咧，今次嘅旅程咧認識咗一啲嘅新嘅朋友啊。咁啊，好似其中賢哥應該都好似喺度咧，香港咧聽緊我哋主持嘅節目嘅，咁啊好開心能夠咧同舊朋友相聚，又能夠認識新朋友嘅話咧，都係我哋啊人生嘅一種嘅目標啦，同埋咧最緊要咧係珍惜嘅。

许廷铿嘅歌曲，名字叫做《神奇之旅》。首歌里面提及到一条街叫做希云街，如果住在香港岛嗰方面的听众朋友一定会认识，我就是好认识咧，因为我小时候就住在希云街，所以每一次啊翻到香港旅行的时候咧，必定一定会行过呢一条街望一望。有啲唏噓嘅，因為有好多嘅改變，但有啲改變係好嘅噃嚇。咁但亦都每次行過呢條希運街咧，都會有一種嘅莫名嘅親切感嘅。至於以下呢一首歌曲裏面嘅呢一條永順街咧，我自己就唔係好熟悉啦，唔知道你又熟唔熟悉呢一條永順街39號啦嚇？唱歌係盧漢廷。

0: 日先。
1: 听过卢汉平嘅《永顺街39号》之后咧，时间嚟到星期四嘅早上，温哥华时间咧系差不多6:10啦。咁啊，讲到咧 ，Anson Low 咧，佢将会咧系喺呢个7月嘅时候咧，会咧系将佢嘅舞台咧系伸延去到澳门嘅，1年2晚咧喺伦敦人众艺馆咧举行澳门嘅演唱会，以全方位嘅舞台气象为乐为带嚟视觉同埋听觉兼备嘅现场演出嘅。主办单位公布呢一次演唱会将会7月3号晚上8点同埋7月4号晚上7点钟咧系举行嘅。主办方亦都话咧 ，Anson Low 将会带住咧系对表演嘅极致追求，踏上咧澳门嘅舞台，亦都系将强大嘅自信咧融入跳唱演出，以爆发力十足嘅舞蹈同埋层次分明嘅舞台效果咧，展现表演者最耀眼嘅一面嘅。相关嘅详情咧就有待 Mirror Official Fan Club 咧公布。艺人谷德超的二家姐兼是资深的电影人林谷美丽，日前就在睡梦中离世的。今日林谷美丽在香港殡仪馆撤灵，丧礼是采用天

0: 主教嘅儀式，禮堂內外咧一片花海咧，都見到咧佢生前人緣咧係極佳噶，唔少圈中人亦都陸續咧喺到殯儀館咧係吊唁，包括咗咧吳君如同咧陳可辛啦、歐丁平同毛舜筠、劉偉強咧、陳茂賢、高志森、係田啟雲、施南生、曾志偉等等嘅，而阿紅姑鐘楚紅咧同阿鐘真亦都喺傍晚6:30咧係抵達，身穿素服嘅紅姑咧對鏡頭微笑兼揮手係示意，但未有停步接受访问。他等候升降机的时候神情是忧伤，并且用纸巾轻抹眼泪。田启文回想同林谷美丽在丽的电视台工作已经认识了，及后对方加入影坛，在星艺城年代都有见面，彼此相交是最少几十年了。田启文赞林谷美丽为人是很好，对提携后辈不容置疑，他亦都没有听闻他身体有病痛，当收到他离世的消息的时候都感觉到很愕然和伤感，没想过是会发生的。田启文亦都表示自己加入影坛嘅时候林谷美丽已经成为公司嘅高层，两人就冇喺电影上面正式交流。睇下台湾嘅娱乐消息啦，根据台湾传媒报道，第37届嘅金曲奖将会喺6月27日台北小巨蛋举行，入围嘅名单咧，寻日揭晓咗啦。天后蔡依林咧凭借专辑《Pleasure》获得最佳华语女歌手、最佳华语专辑、年度歌曲等九项嘅提名，成为呢一届入围大赢家。歌迷最关心就系蔡依林到时会唔会现身颁奖典礼。有眼利嘅网民分析佢巡演嘅行程发现6月底咧，啱啱好有一段空白期啊，佢回台湾出席颁奖礼嘅几率系甚高。咁除咗蔡依林之外咧，实力派嘅歌后彭佳慧咧、金曲新人洪佩瑜同埋咧风格鲜明嘅陈娴静咧，另外仲有系刘艾立，另外内地女歌手单淳亦都入围咧，系争金曲歌后噶。消委会去年底在台东举行的跨年晚会发布了新歌《我的存在就是爱你》，也都顺利入围年度歌曲的候选名单。阿妹就说要感谢所有参与这一首歌曲的音乐人，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捕捉了这一首歌的灵魂，好幸福也都好感激，和大家一起完成这一首歌爱你们。这话有人就欢喜有人愁，去年底推出纪念出道25周年的杨丞琳，原先被外界睇好咧系冲击歌后，但系寻日嘅名单公布，竟然咧系未获任何嘅提名嘅，引起咧唔少粉丝嘅不满。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咧战况同样激烈啊，由张震岳啦、卢广仲、周汤豪、金咪B、裘德嚟到争奖嘅。卢广仲已经系三金大满贯嘅得主啦，呢次再度系角逐歌王咧，卢广仲就话谢谢大家，祝大家咧系发票咧都系中奖咁话。好啦，娱乐即系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间中雾云，最高气温16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40%。出边吹紧6公里嘅东风，室外气温有9度，湿度系87%。至于加加利今日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有17度，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加加利室外气温6度摄氏10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2: 在社交平台看不到本地和全国的新闻不紧要，上 FM947 的官方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8:00。
4: 哇 ，Amy， 而家箍牙都可以咁抵？
5: 冇错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优惠价只需要3888。
4: 隐形箍牙舒服唔影响外观，翻工见人影相一样咁有自信。
5: London Square 牙齿护理诊所有专业牙医团队，细心跟进箍牙嘅每一步。需要箍牙嘅你，而家真系最好时机。
4: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只需3888。
5: 预约及查询热线4032914945。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本月1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西北部在星期三早上发生巴士翻侧意外，一辆接载油田工人的包车巴士驶离公路之后翻侧，造成多人受伤，其中有4人情况危殆。皇家骑警表示，车上共有17人，事故在早上约7点钟发生，地点位于 Buffalo Lodge 附近Grand Prairie 以西672号公路近91号乡道。四名重伤者需要送院治理，其中有2人需要由空中救护直升机送往 Grand Prairie 区域的医院，其余伤者则由救护车送院，另有部分人于现场接受轻伤的治理。警方确认事件中没有人死亡。警方表示，目前仍未确定巴士失控的原因，调查仍然在进行。初步相信事件不涉及超速、天气及酒精等因素。受事故影响，涉事的路段曾经一度封闭。卡加利警方在本周于东南区 Forest Lawn 展开了新一轮高调巡逻及执法行动，目标是打击罪案、改善社区秩序以及提升市民安全感。警方在星期三5月13日除了在 Forest Lawn 加强巡逻之外，亦都同时在市中心及周边地区执勤。警方表示，未来数日将会公布更多执法及转介的数据，以评估行动的成效。卡加利警方指出，行动不仅包括执法，亦都涉及接触有需要人士并转介至社会支援服务。警察总长 Katie McLellan 表示，警方会根据罪案数据及社区意见决定巡逻及扫荡的地点，未来将会在全市更多地区进行类似的行动。部分商户认为警方加强巡逻有助改善区内治安及秩序。 International Avenue 商业振兴区行政总裁Alison Karen McSwinney 表示，前线的商户及员工经常需要面对吸毒及精神状况不稳定人士，但未必具备有相关应对训练，亦都可能涉及安全风险。不过有社区组织批评行动会对弱势群体造成更大压力。社区组织人士 Taylor McNally 认为，大规模执法可能会令边缘的人士远离原有社区及社会服务，亦都可能因为未缴交罚款相关拘捕令而增加了入狱的人数。警方表示，行动最新拘捕及转介数字将会在星期四公布。卡加利东北区在星期三5月13日下午发生车撞行人意外，一名儿童遭到汽车撞倒重伤送院。紧急救援人员在下午约4点25分接报到东北区 Castlewood Drive 处理事故。卡加利警方表示，一名儿童步出马路的时候被一辆驾驶经过的车辆撞倒，伤者送院的时候清醒，但是伤势严重。涉事司机留在现场协助调查，警方正调查事故的原因。卡加里东南区在星期三5月13日中午发生煤气管道事故，工人在道路工程期间掘破了一条商业用的煤气管，导致附近道路一度封闭，约有150个用户受影响。事故在上午11点半左右发生，地点位于 Barlow Trail 与114大道交界。卡加里消防局接报到场之后，在附近戒备并协助检查周边建筑物是否有煤气积聚。Echo 表示，一名第三方承建商进行道路工程期间掘破煤气管道，工程人员其后到场隔离管道。受事故影响，114大道一度缩减行车线，直至下午初段全面重开。由于区内原本已经有道路设施，事故期间交通进一步受阻，当局亦都安排改道措施。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一节亚城消息报道完毕。
1: 卡加利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对家居有害的废物，方便又安全，千祈不要放屋企的油漆、电池、清洁剂和化学品入去蓝色、绿色又或者是黑色的回收桶，这样做可能会引发火警，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带去指定回收站，先可以保护你的屋企和环境。上 carecree.ca/hhw 查询各回收站的详情。
2: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3: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2: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4: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5: 一位老先生日常的行动步履有些蹒跚，但做了交谊舞的聚会，随着音乐起舞，动作就变得优雅灵活，他身体状况能够适应。跳舞是男性和女性都可以参与的运动和锻炼，兼且提供社交和团体活动，作为一种运动，跳舞期间移动、旋转、屈身、跳跃都是进行大氧运动，亦都需要保持特定的姿势和平衡。跳舞包括四肢的屈曲和伸展动作，提升整体的协调、柔韧和灵活程度，亦都是一种轻量的成力运动，保持骨骼健康。大氧运动有助于消耗热能，平均每30分钟支出的能量是200-400 kcal，相约20-40克脂肪，而且有助于降低血糖。作为愉快的消闲运动，亦都可以减低压力、降低血压。经常运动可以减少患上心脏血管疾病的风险。在精神心理方面，韵律性的运动配上音乐，不但有减压的作用，而且可以帮助摒除忧虑和烦恼。学习跳舞需要记得舞步、转换姿势和跟随节奏，增进记忆力和反应。因为好多不同的舞蹈种类学之不尽，只要不是太过执着，跳舞好少会觉得厌烦。音乐节奏推动身体运动，而且韵律快慢变动，动作必须配合。聆听好的音乐和歌曲亦都是一种享受。但好多女性因为要显示寥落的体态，都会穿着贴身的衣服和高踭鞋跳舞。高踭鞋会对脚和脚趾造成压迫和摩擦，对皮肤、皮下组织和骨骼都会造成损害，而且会增加扭伤脚踭的机会。穿得舒服合适鞋跳交谊舞，舞姿可能会更加曼妙。我是施明杰医生。
6: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
7: 我是Eason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8: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Eason陈奕迅。
9: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在永安药房度配药。
10: 是啊，我对药物不是咁清楚，好彩永安的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的问题，仲帮他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11: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10: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11: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各位早晨。好快啦，星期四朝早，今日咧系2026年嘅5月14日。每朝早咧都翻到嚟咧中文电台嘅直播室，同你主持阳光进发嘅节目，喺度多谢你啊！每朝早嘅陪伴住我啊！

0: 过。
1: 开始今日嘅节目咧，为你带嚟咧有两把男士嘅声音。其中之一位咧，我哋咧睇住咧佢长大，记得咧十几年前咧，当时咧佢参加咧残酷一丁，年纪最细嘅嗰时咧，我哋叫佢做莫生啊。莫海谦小朋友而家咧经已咧长大成人，亦都成为一位独立嘅男歌手。

0: 今朝早咧特别咧为你介绍啦呢一首咧两位男士嘅合唱作品啊，莫海谦再加埋 Hanjin 陈焕仁啊，呢一首咧叫做陀螺。
1: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Angelo， 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之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0: 早晨早晨各位早晨八点十四分。我不是 Anson Low， 不过呢我是 Robin Low， 卢子俊一直呢做阳光进发去到呢今朝早嘅九点钟为止。今日呢都比较凉㗎喎，因为呢而家录到嘅室外气温呢係摄氏11度，相对湿度60%。

咁吹紧咧每小时30公里嘅西北风。嗱，本来咧寻日咧预料咧今日咧会落大雨啦，不过咧似乎咧今日咧系大致天晴，间中有云为主。啊，暂时睇嚟冇落雨机会。咁最高18度，咁今晚咧最低7度。今日嘅紫外线指数咧系6，强度咧属于高。哇，真系咧好多嘅日照时间啊！食完饭之后都仲有机会咧去散步啦，去做少少嘅运动啦，感觉咧好舒服啦。日出时间今朝早嘅5:48，日落时间咧去到今晚大概9:14、9:18咧先会日落。嗱，嚟紧咧听日星期五咧将会系大致天晴，间中有云。嗱，听日咧真系会落雨啊，60%机会落雨，而且咧会冻啲嘅，最高14度，最低5度。份咧，除咗话咧会有母亲节，会有端午节之外啦，咁我哋加拿大方面咧，嚟紧今个 weekend 咧，咁将会咧系维多利亚日嘅长周末公众假期。似乎喺我哋卡加里会比较凉，同埋咧每日咧都会落雨啊。星期六密云，60%机会落雨，最高7度；而星期日咧密云，60%机会落雨，最高9度，最低1度。去到星期一公众假期会见到有阳光，最高会有13度，最低会有4度。咁所以咧，嗰啲嘅挡得风雨嘅褛咧，大家唔好咁早收埋住。嚟紧咧今个长周末咧，将会咧需要咧用到。该文顿密云会落雨，最高14度，最低6度。喺红绿市密云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4度。南部城市列必殊大致天晴，30%机会咧会有骤雨，最高18度，最低7度。好，两国嘅国家公园呢一轮咧都好多朋友会去，系啊，趁住咧未到暑假之前咧去咗先，系啊。喺 Banff 咧密云30%机会落雨，最高12度；喺即士柏咧密云30%机会咧会落雨，最高15度，最低3度。温哥华今日天晴，最高16度；多伦多咧会系落雨啊，最高13度，最低8度。今朝早8:17，目前咧市内冇任何交通意外报告。东北区嘅 Edmonton Trail 甲一 Avenue 继续咧嗰度咧有工程啊，所以咧会封路。咁至于咧西南区嘅53街，介乎喺146 Avenue 一直去到154 Avenue 一段路咧，都会系封路噶，因为咧嗰度咧有维修水管嘅工程。呢一轮咧，大家咧最期待嘅莫过于唔够一个月，系啊，即将咧会有嘅呢一个啦，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嘅世界杯。

相信咧冇得啦，身处咧喺北美洲嘅我同你咧啊，今年咧会零舍期待同埋雀跃，因为咧系啊呢一个咧男子嘅世界杯终于嚟到加拿大。

0: 嚟自咧由 C-All-Star 有十几年前啦，咁当时咧呢一首咧配合啦当年世界杯嘅作品，咁歌曲名字咧叫做《足球先生》啊。8:20啊，唔知道你咧最期待会睇边队咧，又或者咧最期待咧系睇到边一位嘅咩球员，又或者我哋叫做咧球星咧去上阵咧？当然啦，温哥华方面咧每日7场嘅比赛，咁多伦多咧咪都安排咗咧每日6场啊咁世杯嘅赛事。好多朋友咧做一轮咧咁经已咧啊买晒飞噶啦，系咪？抽中亦都买中咧一啲唔同位置咧唔同赛事嘅一啲飞啦。啊，嚟紧暑假6月份开始，7月份咧咁都会去到咧温哥华多伦多咧去睇波。咁寻日咧咪都同你讲过啦，喺温哥华方面嘅 BC 体育馆啊，咪都系咧温哥华嘅主场馆 BC Place 咧啊会有大嘅改造啦，会有翻新嘅工程啦，希望咧令到球员又好球迷都好咧都会有一啲新嘅体验。另外咧今日咧咪都睇到咧我哋咧啊其中之一间好大嘅电信商啊 Rogers 啊罗莎士集团嚟紧咧咪都会加强咧佢哋 5G Plus 嘅呢一个网络嘅服务，尤其是喺温哥华多伦多，当球迷咧入到去球场里边，哇成万人噶嘛，好多人噶嘛，大家咧都影相，即时咧会传递好多嘅信息，甚至咧会开 live 添啊！如果真系咁多人，大家同时咧做同一个动作嘅时候咧，真系咧惊呢一个网络咧应付唔到，咁所以嚟紧咧亦都会加强咧喺某啲地方咧佢哋 5G Plus 嘅一个咧就系互联网嘅网络啦。另外今朝早2个钟头之前啊，最新鲜滚热辣睇到嘅，原来咧今年啊2026年男子世界杯破天荒，点解破天荒呢？因为从来都未有咧喺总决赛嘅赛事里边咧会有中场嘅表演。系啊，所以嚟紧啦呢一个咧就系世界杯嘅总决赛。咁到时咧会系7月19号星期日，咁将会咧喺美国纽约附近嘅 New Jersey 啊，就系新泽西州咧会有呢一个咧总决赛嘅赛事啦。会好似仿效呢一个咧我哋叫做 Super Bowl 啊，系啊会有中场嘅表演。中场表演咧换言之咧就系呢一个叫做 Halftime Show。哇！今次好犀利啊，因为咧揾嚟咧有 Coldplay 嘅成员 Chris Martin 将会咧做导演，而今日咧咪都睇到呢个咧就系中场表演嘅演出名单啊！好多朋友咧冇中意嚟自咧美国方面嘅天后级嘅歌手 Madonna， 系啊 ，Madonna 会有中场表演。另外咧嚟自韩国方面啊，呢个咧就系 K-pop 嘅男团嘅呢个咧就系表表姐啦，就系呢个 BTS 啊。BTS 亦都会咧系成为咧今年咧呢个咧就系7月19号世界杯总决赛嘅中场表演嘅表演嘉宾啊！唔知道你会唔会都期待？到时咧睇住网络嘅直播，睇住电视，又或者咧飞到去啊就系新泽西州美国方面嘅 New Jersey 咧睇睇呢个总决赛，仲有当中好多好重量级嘅中场嘅表演嘉宾。好，时间嚟到朝早嘅8:23，今日咧星期四，转头咧会有新闻，会有财经，咁大概8咧亦都会咧会有一周好戏。咁至于咧，今朝早我知道咧，嘉燕啊喺10点钟过后咧，亦都会准备咗呢一个嘅访问啦，这个专访咧系送俾大家噶。
1: 大家好，今个星期四嘅嘉燕茶室，我将会带你走入狗狗嘅世界。究竟系狗狗曳曳，定系主人嘅问题咧？定系只狗太有个性啊？狗狗应该几多岁开始接受训练最好呢？而流浪狗同埋被遗弃嘅狗只，系咪真系特别难教嘅呢？星期四10:03嘅嘉燕茶室，我请到住喺 Calgary 嘅一位犬只训练师，同大家分享狗狗嘅故事。想养狗或者正系养狗嘅你，这个访问你一定感到兴趣。锁定今个星期四，我哋一齐了解狗狗嘅内心世界。

0: 了陷社区，捉紧角度，社会观点搜罗社区议题，与你紧贴社区脉搏。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15播出。社会观点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2: 朝早8:25，目前嘅气温系摄氏11度，相对湿度60%，咁吹紧每小时30公里嘅西北风。今日咧，我哋卡加里 Calgary 呢一度咧会系大致天晴，间中有云，咁最高气温会有18度，咁今晚最低7度，日落时间今晚9:18。今日嘅 UV 指数咧系6，强度属于高。好，嚟紧听日星期五，60%机会落雨，最高14度。喺星期六密云，60%机会落雨，咁到时咧气温会回落啊。

0: 陪你度过星期六的下午。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一点十分，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3: Cosa，
4: 我系阿 King 吴崇明，
5: 我系 Jace 何建熙，
6: 我系安仔陈建安，
2: 我系 Andy 梁超峰啊！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7: 阳光进化。
1: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8: 早晨，早晨，八点二十七分，今日咧系五月十四号啊，星期四早上，阳光进发，继续咧有我卢子俊任出现。大家咧寻晚啦，又或者今朝早咧喺网络上面会见到好多嘅特朗普同埋咧习近平咧系握手嘅相片。见到 Donald Trump 啦，好大方啊！点解咧？因为咧佢嘅高度咧，其实咧系高过习近平嘅。不过咧，见到啲相咧，系故意系乌前少少啦，同埋咧擘大咗只脚咧，令到咧佢睇落去咧同习近平嗰个高度咧系差唔多，唔会话高好多啊。冇错，中国嘅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咧喺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访华嘅美国总统特朗普啦，咁举行咗咧就系双边嘅会谈，历时咧系两个几小时。习近平今日在会谈当中表示，中国致力在中美关系的稳定可持续发展。习近平也都和特朗普赞同，将会构建一个叫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就是中美关系的新定位。佢都讲到咧，就系建设性战略稳定嗱，唔单止一个计划、一个口号啊，应该咧系双向而行嘅一个行动，系实际要做嘅嘢。相信咧，好多嘅听众咧都知道啦，而家咧英国方面嘅政局咧，都有少少嘅阻滞，又或者立立乱啊。唔知道咧，英国方面嘅卫生大臣系斯卓添，佢个中文译名咧叫做斯卓添啊。今日咧正式向首相司纪贤系请辞唔做，亦都系咧司纪贤啊内阁里边第一位咧要辞职嘅内阁成员。咁预料咧佢将会咧启动党内嘅程序，挑战司纪贤工党党魁嘅地位。消息方面，唔知道你咧会唔会咧久唔久咧都会翻到香港？除咗话咧香港国际机场咧好大啦，好先进，好多嘢买，嗰啲配套好好之外咧，嚟紧咧咪都有 Terminal 2，就系香港机场嘅二号客运大楼。其实之前都有噶，不过咧关闭咗啦，之后咧重建啦。过咗疫情，过多几年之后咧，嚟紧好快，今个月嘅月尾咧将会咧系会咧系有一个咧叫做咧正式开幕同埋咧营运嘅啦。所以咧，有見及此啦，今日咧未都進行咗一個啦，叫做二號客運大樓綜合嘅營運測試，希望咧未正式開幕開張之前咧，可以 make sure 咧各方面嘅配套咧都做得咧妥當嘅。讲到香港方面国际机场的二号客运大楼，嚟紧今个月月底在五月二十七号咧将会启用。旅客的离港设施咧，亦都会今日咧做好准备。今日咧呢个演习里边咧，哇成千人啊，1100人咧系参与，嚟自咧大概咧有30几个唔同嘅单位机构，包括咧有机管局嘅代表啦，有3间嘅航空公司，仲有咧地勤服务嘅公司啦，仲有咧就系政府嘅部门、机场保安公司。同埋咧，其他相關嘅持份者等等嘅。機管局嘅機場運行嘅呢個執行總監表示，今次咧係設施啟用之前最大型嘅演習，過程咧都算係幾順暢噶。香港機場已經準備就緒，迎接咧就係二號客運大樓第一批嘅旅客，

快咧，同你咧睇下咧财经方面嘅消息。对于佢哋嚟讲咧，都算几大嘅打击，因为咧好少咧会亏损，就系嚟自日本方面嘅康泽。本田汽车，本田汽车今日咧咪都公布咗啦，直至到三月份喺2025年嘅财政年度，录到咧有净亏损4239亿嘅日元，亦都系咧本田上市以嚟历嚟第一次出现嘅亏损。咁主要咧都系受到咧电动化啦，或者我哋叫做电动汽车嘅影响带嚟咧损失嘅一个咧就系拖累啊。本田嘅社长今日咧喺记者会里边强调，本田系唔会退出咧电动汽车嘅业务。当然啦，呢几日咧，市场咧都继续咧关注咧，就系中与中美元首嘅呢一个峰会啊。香港方面嘅股市今日咧牛皮，恒生指数初段喺阿里巴巴同埋咧腾讯嘅带动底下，最多咧升咗456点，高见26844点。不过咧之后咧无以为继啊，咁收市咧报26389点，大市成交金额3067亿元，国企指数收报8858点，系跌咗17点。恒生科技指数5076点，今日咧下跌咗咧系17点。每次咧讲到咧就系香港方面嘅国际机场，我随即咧谂到呢一部剧集，亦都咧谂到呢一部剧集嘅主题歌曲。

嚟自咧陈奕迅呢一首咧叫做《岁月如歌》，亦都系咧听众嘅点唱作品。每次咧谂起放假，又或者咧计划放假咧，都会零舍咧系心旷神。

0: 2022。预告过嚟紧好快喺五月嘅19号星期二啊，换言之咧，下个星期二咧，我哋嘅客户咧系龙城商场二楼嘅 INJ 啊，系嘉乐旅行社，大家咧好喜欢嘅一间旅行社啦。嚟紧咧喺五月19号星期二咧，咁将会有个免费嘅旅游讲座。咁点解大家咧要报名要去呢个讲座咧？嗱，唔单止免费啦，唔单止咧，到时咧会有茶点招待啦，咁仲会咧重点推介嚟紧咧喺今个秋天喺十月份，佢哋咧会开3个唔同嘅旅行团啊，当中咧，其中之一个咧，大家引颈以待噶啦，每年咧都好受欢迎嘅啊，大湾区同埋香港嘅一个美食团啦，啊，今年卷土重来，继续会有。另外咧，咪都会有一个咧就系北京、上海嘅，同埋一个咧就系九寨沟嘅旅行团。咁所以咧，大家务必要去到咧呢一个嘅免费嘅旅游讲座，到时咧 ，INJ 嘅负责人 Janet 啦，仲有 James 咧，会亲自啊介绍咧呢3个旅行团嘅亮点啊、出发嘅时间啦、日期等等嘅。不过咧，大家记住要报名嘅，可以咧直接咧打到去咧龙城商场二楼嘅 INJ Travel 嘉乐旅行社咧去报名出席咧。嚟紧五月19号下午4点去到8点期间，喺 Petroleum Club 呢一个咧就系免费嘅旅游讲座啦。
1: 中意去旅行嘅你，谂好下一个目的地未啊 ？INJ Travel 嘉乐旅行社诚意邀请你参加5月19号星期二下午4点至8点喺 Petroleum Club 举行嘅旅游讲座。到时由 INJ 负责人 Janet 同 James 亲自介绍今年3大重点旅行团，包括中国上海北京、九寨沟、大湾区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嘅精彩行程。活动免费，名额有限，立即打嚟4032340553揾嘉乐旅行社预留座位啦。
2: 哇 ，Amy， 而家箍牙都可以咁抵？
3: 冇错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优惠价只需要3888。
2: 隐形箍牙舒服唔影响外观，翻工见人影相一样咁有自信。
3: London Square 牙齿护理诊所有专业牙医团队，细心跟进箍牙嘅每一步。需要箍牙嘅你，而家真系最好时机。
2: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只需3888。
3: 预约及查询热线4032914945。
4: 交通消息。
0: 早8:38嘅啦，市内咧冇任何嘅交通意外报告。入市中心各条嘅道路继续咧系多车繁忙。喺 Edmonton Trail 咁夹呢个咧就系东北嘅一 Avenue 啦，嗰度咧今日咧系封路啊，因为咧嗰度继续咧有一啲建筑嘅工程。另外咧喺西南区嘅53街咁介乎咧喺146 Avenue 一直咧去到154 Avenue 咧，咁都继续咧会封路噶，因为咧嗰度咧有维修水管嘅工程，大家行经该处记住咧要改道。同埋咧要小心啦。
5: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系人行出嚟嘅。而爱迪生坚持，天才系1%嘅天分，加上99%嘅努力。
6: 师兄啊，师兄，呢啲金句同你嘅节目有咩关系啊？
5: 绝对有，呢啲金句同我嘅车一模一样，都可以俾到大家力量。
7: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同多色水元素嘅源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齐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5: 各位车友 ，Let's go！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8: 想同妈咪食好啲，就要嚟 Betterland 郑家超市。游水龙虾16.98元一磅，游水肉蟹20.98元一磅，圆条三文鱼7.98元一磅，新鲜豆苗6.98元一磅，超甜金蓝池橙9.98元一�磅，招牌咸香鸡18.98元半隻。另外仲有节日限定蛋糕同寿司拼盘，一家人团聚就最啱。会员海鲜加工仲可享半价优惠，快啲嚟 Betterland 郑家超市。
9: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全民造星三的 Cloud 云浩影，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化》。
10: 新上画的电影，新上架的影视娱乐，再加上新时代电视的精彩节目推介，《阳光进化》一周好戏。
0: 好，咁开始咧，星期四嘅一周好戏直播室咧，有 Amanda 同埋我 Robin 喺度。早晨，
11: 早晨啊 ，Robin。
0: 今个星期咧，继续咧就系咧要去回顾一啲经典嘅日剧啦。喂，其实咧，如果你话心目中喺你自己年代嘅日剧有啲咩中意咧？
11: 我就暂时未谂到，因为咧我而家都比较沉醉于喺木村拓哉嘅怀抱入边。讲真嗰句，木村拓哉嘅佢嘅年代咧就。

0: 系我青春期嘅时候嘅，咁我都系长大成人之后咧，先至睇翻佢啲剧集。但系就系因为佢啲剧集太吸引我啦，所以咧，好似感觉上已经掩盖咗其他爱情剧。
1: 其实我自己小时候咧都有睇日剧嘅，一部叫做《东京爱的故事》，听过未啊？
0: 有听过，但系冇睇过。
1: 另外一部咧叫做《爱情白皮书》啦，
0: 有听过。
1: 仲有咧，另外可能相信咧，好多朋友咧以前喺唔同年代都会 TVB 又好，亚视都好，都会重播又重播，重播又重播，叫做《亚信的故事》。
0: 哇，好似好惨咁噶，全民好惨噶。
1: 系啊，嗰位嘅女士点样咧做新抱，做人哋咧就系新抱啦。咁然之后咧，自己要经营一间嘅小杂货铺，然后之后咧就变成咧日本一间大型嘅连锁嘅百货公司嘅传奇故事，好励志性嘅。
0: 哦，咁同我哋嘅爱情剧咧就似乎唔系嗰啲啦。你细个、你细个睇咁多啲唔系爱情嘅嘢嘅，
1: 因为嗰时好兴嘅一啲咧就是日本嘅配音剧集啊。咁所以当我咧放咗学翻屋企咧，黄昏嘅时候，正正咧就系做嗰啲嘅剧集啦。咁、之后亦都有酒井法子啦、有一套叫做《星之金币》啦，有冇听过？
0: 有听过，有听过，
1: 好经典嘅一啲嘅著作嚟嘅，或者日本嘅剧集嚟嘅。不过咧，我知道。今个礼拜 Amanda 咧要承继住咧上个星期啊，继续咧我哋呢个春日嘅恋爱脑，翻翻九十年代啲爱情日剧，系咪啊？
0: 系啊，冇办法，因为上个礼拜咧分享完呢个悠长假期之后咧，我停唔到啊，跟住咧又继续想讲关于木村拓哉嘅以前嘅一啲经典剧集啦，咁所以咧我今个礼拜咧就想讲佢另外一套嘅经典剧集《恋爱世纪》啊。
1: 冇错，上个星期咧就系呢个 long vacation 啦，就系悠长假期啦。今个礼拜咧就系 love generation 啦。嗱，如果我自己冇记错咧，悠长假期1996年，咁当时 hit 咗之后咧，乘胜追击1997年之后咧，已经有呢一部 love generation 啦。
0: 系啊，冇错，木村咧佢开始开展佢嘅爱情剧嘅历史系列啦。咁样咧呢套剧咧又系佢嘅第二套出名嘅剧集啦。咁而入边咧开始火拍住佢，跟住落嚟都会出现嘅，即系跟住落嚟都会合作。嘅一个女演员啦，就叫做松隆子。咁啊，其实上一次嘅悠长假期咧，松隆子都有出场嘅。咁松隆子就系佢个师妹，系好纯情嘅小白兔。但系今次咧，松隆子咧就同上次咧完全唔同啊。咁佢今次嘅角色啊，佢个形象咧系一个比较刁蛮任性嘅一个 OL 啦，而且佢个性格非常之直率同埋调皮嘅。
1: 嗱，记得啦，上次咧讲过啦，就系呢个悠长假期咧，两位嘅男女主角系唔打唔撞啦、一次咧因为咧结唔到婚，所以撞埋。一齐之后就经历啦。今次呢一个咧，到底系办公室里边啦，定系一啲其他嘅场口咧？
0: 好啦，咁啊呢套剧咧一开始咧就会交代佢哋点样样相遇噶啦。佢原本系唔识嘅两个。咁啊话说咧，原来咧木村拓哉有一日咧放工翻屋企，放工翻屋企啦。点鬼之后跟住行下嘅时候咧，无端端见到个女人咧就俾个男朋友赶咗落车。咁呢一个咧就系松隆子啦。跟住咧又误打误撞咁样咧同松隆子咧去咗呢个 motel 嗰度啦，咁样样。咁但系咧其实佢哋系冇任何身体上嘅接触或者关系嘅，仲要俾阿松隆子咧佢玩咗一镬。咁之后咧最搞笑系第二日翻到公司嘅时候咧，就发现自己嘅新同事咧就系松隆子啦。
1: 哇！经历咗冇发生过任何嘢嘅一个晚上之后，next day 翻到办公室就见到，咦？寻晚先见到你，今日又要同你做同事咁样系嘛？
0: 系啦，冇错啦。咁样个故事嘅开头系咁样啦，然之后咧就开展佢哋嘅爱情关系咁样样。咁其实咧，木村咧喺呢套剧集入边咧，原本系中意另外一个女仔嘅，而呢个女仔佢嘅前女友啦，就叫做水原祖苗啊。咁系佢前女友嚟嘅，到而家都依然念念不忘。但系最吊诡嘅咧系，原来呢个前女朋友咧变成佢而家阿哥嘅女朋友咯，好尴尬，所以成个关
1: 系系啊系啊。
0: 跟住咧，松隆子咧就望住佢哋三角恋啦，但系其实自己都陷入呢个四角恋入边，因为佢自己又中意咗木村拓哉。
1: 冇错，错综复杂嘅关系啦。唔记得上一部嘅剧集咧，11集嘅呢一部剧集，如果大家咧要翻睇嘅，又或者从来都冇睇过，都想去追嘅话，总共几多集先？
0: 都系11集嘅啫，好快就追完，因为咧佢哋入边嘅剧情咧系，我觉得系你估佢唔到，但有好多画面咧，譬如有其中一个画面咧，令我觉得哇！即係令我好想繼續追落去，究竟發生咩事啊？咁樣就係、是、唔係頭先就講到啦，木村拓哉咧前一晚遇上阿松隆子，第二日翻到公司咧就又遇翻阿松隆子，然之後松隆子咧佢一個舉動咧令到我覺得哇不得之了，就係咧佢無端端攞起佢個頭髮，即係佢扎住馬尾嘅阿木村拓哉，然之後一嘢剪咗落去，然之後佢就同佢講話好心你唔好咁自我中心啦，咁樣就剪咗個頭髮啦。
1: 以為翻頭髮好咩有咩咁巴閉咁嘅係嘛？
0: 凝自我中心啦，跟住剪咗。
1: 喂，我会觉得好得意啊，因为通常都系啲欢喜冤家，你。

0: 闹下我啊，闹下你，甚至喺啲东京方面90年代职场啦、时尚啦，好多 fashion 啦。如果自己冇记错嘅话咧，木村除咗话把长长嘅头发之外咧，亦都系会成日着西装啦、官仔骨骨啦，嗰啲咁嘅长褛啦，以前好兴，而家都兴嗰啲啦。咁办公室恋情咧，当然我会觉得有啲打卡位嘅，就系我哋每次去到日本台场嗰度咧，都会同嗰条彩虹桥影相，就会谂翻起呢一部嚟自97年嘅剧集。
1: 冇错啦，咁我哋咧印象中点解彩虹桥咁出名啦，台场咁出名啦，好主要原因咧都系因为呢套剧集嘅，咁至少系对我嚟讲系啦 ，OK。咁啊，话说咧，点解彩虹桥喺呢个剧集边咁重要呢，就系、是、因为从龙史啊，佢喺彩虹桥下边咧，曾经唔见咗佢只戒指，然之后咧就喺嗰个场景嗰度系咁揾揾揾，咁我哋两个同阿木村拓哉咧系揾咗成晚嘅，咁所以咧嗰个画面啦，或者嗰个桥段咧，相信系好多人嘅心目中都依然记得咯。
0: 系啊，所以大家去到日本嘅时候咧，都会坐嗰啲咧无人驾驶嘅火车去到台场，咁之后咧就喺呢一个嘅彩虹桥啦，同埋个摩天轮嗰度咧系打卡影相啦。另外一个咧就系、是、我真系唔记得咗里边当中嘅剧情啦，有个水晶苹果。我咧其实都喺呢部剧集里边一个好 iconic 嘅一样嘢嚟嘅，
1: 系啊，冇错。曾经何时咧呢个玻璃水，我唔知玻璃定水晶啦，佢嘅苹果咧，其实系风魔一时咧，好多女仔咧都走去抢购啊。咁其实咧呢个水晶苹果咧，原来系有寓意嘅。我而家睇翻资料先知道，入边系好特别嘅一样嘢，就系佢系用呢个苹果系象征住爱情，系一个好容易碎嘅嘢。你我哋要系好好守护住呢一段爱情咧，佢先至可以真正嘅开花结果啦。咁同埋咧，好多时候呢个水晶苹果咧都出现喺啲画面嗰度。咁就好多时候就系嗰啲景深好劲嘅，咁就前面就摆个苹果咁样啦。咁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咧，系一开始嗰个苹果所见到嘅世界咧，全部都系颠倒、颠倒、颠倒嘅，即系 I mean 即系同个真实世界颠倒咗啦。但系咧去到最后，如果木村拓哉同阿松隆子真系一齐咗之后咧，那个水晶入边嗰个世界咧系冇颠倒到，即系寓意住佢哋嘅爱情真系开花结果。
0: 系，仲要系永恒咁样嘅水晶咁样啦，可以保存得好耐啦。之前讲过啦，你系你讲噶，就系咧李先生都系中意咧木村拓哉嘅。
1: 系啊，
0: 我知道其实你哋两公婆，你同李先生咧都中意啲牛仔嘅衣着嘅打扮啦。如果我自己亦都系冇记错嘅话，除咗话好多啲 OL 或者办公室 look 之外咧，平时好 casual 嘅话咧，喺呢啲剧情里边咧，佢哋亦都啲好潮嘅牛仔褛啊、牛仔裤嘅打扮嘅，木村佢哋系咪啊？
1: 原来你真系有留意过，
0: 我真系有睇啊！
1: 因为咧，我哋其中一样嘢系咁翻睇又翻睇，恋爱世纪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男女主角佢哋嘅衣着咧，都系到而家依然都系冇 out day 嘅衣着啦。咁啊，一啲牛仔裤出名啦，因为其实呢套嘢咧系九十年代，当时候咧，日本系受住美国嘅文化影响得好深，包括咧引入咗好多牛仔布啦，同埋整牛仔裤、牛仔褛嘅技术啦。咁所以咧，当时候日本人咧，佢哋钻研咗好多关于牛仔纺衣品嘅一啲作品啦。咁所以咧，喺日本嚟讲咧，佢哋当时嘅牛仔嘢系好出名。咁啊，好多品牌咧都开始出好多牛仔嘅衣着啊，等等咁样，无论男装女装都好啦，都出好多，同埋有好多入边有好多皮製品咁樣，咁所以咧，我哋睇呢套劇集，另外一個可以观察留意嘅咧，就系佢哋嘅衣着打扮，到而家咧，讲真嘅，到而家都冇 out 过。
0: 系啊，好犀利噶！我成日都话咧，九十年代嘅歌，无论系咩国家嘅歌都好，都好襟听嘅。当时拎翻出嚟听咧，仍然都好似好有时代感咁样。唔单止啊，原来衣着方面都系，特别嚟自日本方面咧，都好襟睇啦。所以而家咧都系咁 hit 啦。咁所以咧，大家咧如果咧都想睇重温呢一部咧嚟自九十年代嘅剧集嘅话咧，记住咧，今个 weekend 咧可以揾下啦，睇下可唔可以煲翻晒十一集啦。我会觉得好得意。因为其实会唔会就系当年九十年代中段，96年啦，97年之后咧，就日本都兴埋一啲偶像剧。
1: 系啊，冇错。咁啊，之后咧，拍咗一大摞嘅偶像剧啦。咁但系真系唔好意思啊，各位听众，我都比较 focus 喺木村拓哉嘅作品嗰度。咁所以咧，我想下个礼拜我继续讲噶啦。
0: 好，不过今日个礼拜咧，多谢晒 Amanda 嘅介绍，大家可以咧去重温咧就系呢一部咧叫做《恋爱世纪》嘅剧集。唔该晒 Amanda，
1: 唔使客气。

0: 地址呢有 Gareth T， 有佢啦呢一首呢最新嘅派台作品叫做我很小朋友。
1: 原有加入店换那位队友。
0: 朝早8:53，目前嘅气温呢係摄氏11度，吹近呢每小时30公里嘅西北风。今日呢大致天晴，间中有云，晏昼呢最高会有18度，今晚7度。今日嘅紫外线指数係6，强度呢属于高。
2: 每个早上同大家回顾唔同年代嘅当年今日所发生过嘅奇闻大事有趣事，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
0: 好，今日话从前8:54，今日咧系5月14日。啊，唔知道你知唔知咧？嗱，2月14啦，咁就系咧我哋咧情人节啦。不过原来韩国方面咧有一个咧叫做黄色情人节啊，亦都系咧佢哋咧叫做玫瑰情人节、黄玫瑰情人节。韩国方面嘅黄玫瑰情人节就系、是、正正系今日5月14日。咁另外啦，唔知道你有冇去过呢啲南美洲嘅国家啊？譬如有巴拉圭啦，有 Chile 就系智利啦。巴拉圭今日咧系佢哋嘅国庆日，而智利方面今日咧系工程师节。好，1997年今日，一个咧国际嘅航空联盟啊，叫做星空联盟，喺1997年今日咧成立。的确咧，全世界咧都有好多一啲咧唔同咧啲 alliance 啦，就系咧航空公司成立嘅结盟嘅一啲咧就系唔同嘅一啲嘅组织啦。当中我哋熟悉嘅有 SkyTeam 啦，有 OneWorld 啦，仲有咧就系星空联盟，就系 Star Alliance， 方便咗好多，令到咧大家咧做咗会员之后呢坐嗰啲嘅公司之后呢未都係换到又或者买到呢其余大家呢都係同盟嘅啲航空公司嘅一啲嘅机票㗎喎。好，另外啦，2006年今日，日本东京嘅交通博物馆正式呢係闭馆。咁至于呢今日呢未都有两位艺人嘅生日啦，包括台湾嘅女歌手陈淑华 ,1958 年今日出世。好，台湾方面都係一位嘅制作人亦都係一位经理人，好出色好著名嘅，咁佢叫做柴智屏 ,1966 年今日呢係出世。柴智屏方面打造咗咧好多咧喺台湾嘅偶像男歌手、女歌手，同埋咧好多人气嘅组合添啊！

0: 產生人亦都係咧呢一位嘅運動員，佢叫做蔡俊賢。我最讨厌的男歌手结束了今日的阳光进化节目，安转头会有新闻的时段，在九点搭三也都会有社会观点，当然在搭半的时候也都会有陈嘉燕做个半钟头直播节目一家人。要同我联络欢迎你电邮给我 robin.fm947.com， 在这里希望你个开心愉快写意的一整天，我们听朝早同样时间再见。
1: 阳光进化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3: 哇 ，Amy， 而家箍牙都可以咁抵？
2: 冇错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优惠价只需要3888。
3: 隐形箍牙舒服唔影响外观，翻工见人影相一样咁有自信。
2: London Square 牙齿护理诊所有专业牙医团队，细心跟进箍牙嘅每一步。需要箍牙嘅你，而家真系最好时机。
3: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只需3888。
2: 预约及查询热线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1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西北部在星期三早上发生巴士翻侧意外，

0: 一辆接载油田工人的包车巴士驶离公路之后翻侧，造成多人受伤，其中有四人情况危殆。皇家骑警表示，车上共有17人，事故在早上约7点钟发生，地点位于 Buffalo Lodge 附近 Grand Prairie 以西672号公路近91号乡道。四名重伤者需要送院治理，其中有两人需要由空中救护直升机送往 Grand Prairie 区域的医院，其余伤者则由救护车送院，另有部分人于现场接受轻伤的治理。警方确认事件中无人死亡。警方表示，目前仍未确定巴士失控的原因，调查仍然在进行。初步相信事件不涉及超速、天气及酒精等因素。受事故影响，涉事的路段曾经一度封闭。卡加利警方在本周于东南区 Forest Lawn 展开了新一轮高调巡逻及执法行动，目标是打击罪案、改善社区秩序以及提升市民安全感。警方在星期三5月13日除了在 Forest Lawn 加强巡逻之外，亦都同时在市中心及周边地区执勤。警方表示，未来数日将会公布更多执法及转介的数据，以评估行动的成效。卡加利警方指出，行动不仅包括执法，亦都涉及接触有需要人士，并转介至社会支援服务。警察总长 Katie McLellan 表示，警方会根据罪案数据及社区意见决定巡逻及扫荡的地点，未来将会在全市更多地区进行类似的行动。部分商户认为警方加强巡逻有助改善区内治安及秩序。 International Avenue 商业振兴区行政总裁Alison Karen McSwinney 表示，前线的商户及员工经常需要面对吸毒及精神状况不稳定人士，但未必具备有相关应对训练，亦都可能涉及安全风险。不过有社区组织批评行动会对弱势群体造成更大压力。社区组织人士 Taylor McNally 认为，大规模执法可能会令边缘的人士远离原有社区及社会服务，亦都可能因为未缴交罚款相关拘捕令而增加了入狱的人数。警方表示，行动最新拘捕及转介数字将会在星期四公布。卡加利东北区在星期三5月13日下午发生车撞行人意外，一名儿童遭到汽车撞倒，重伤送院。紧急救援人员在下午约4点25分接报到东北区 Castlewood Drive 处理事故。卡加利警方表示，一名儿童步出马路的时候被一辆驾驶经过的车辆撞倒，伤者送院的时候清醒，但是伤势严重。涉事司机留在现场协助调查，警方正调查事故的原因。卡加里东南区在星期三5月13日中午发生煤气管道事故，工人在道路工程期间掘破了一条商业用的煤气管，导致附近道路一度封闭，约有150个用户受影响。事故在上午11点半左右发生，地点位于 Barlow Trail 与114大道交界。卡加里消防局接报到场之后，在附近戒备并协助检查周边建筑物是否有煤气积聚。Echo 表示，一名第三方承建商进行道路工程期间掘破煤气管道，工程人员其后到场隔离管道。受事故影响，114大道一度缩减行车线，直至下午初段全面重开。由于区内原本已经有道路设施，事故期间交通进一步受阻，当局亦都安排改道措施。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晨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你是不是用紧轮椅又或者电动车代步的？卡加利的轮椅无障碍的士服务，帮你轻松又安全感找到的士搭。我们的团队会即刻帮你约到最近的无障碍持牌的士，不用等好耐，不用烦，出行超方便。想预约的士，记得上这个网站 wavcalgary.com， 重复一次 wavcalgary.com。 你的自由出行，我们随时为你服务。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而家由陈星仪报道5月14号的晨早新闻专辑。汉达本田车厂宣布无限期暂停在安省

0: 总值150亿元嘅电动车项目。公司话将重新调整业务方向，未来几年集中发展市场需求较高嘅 hybrid 混合动力车。本田行政总裁三浦敏雄喺东京表示，公司正重整汽车业务架构，并重新分配资源。公司同日公布录得约27亿美元全年亏损，是历来首次全年见红，主要与电动车投资成本以及美国特朗普政府削减电动车补助有关。这个项目原定在安省 Alliston 建立电动车供应链和新厂房，预计创造约1000个职位，原本计划2028年投产。联邦和安省政府原计划提供约50亿元的公共资金，但官员表示相关资助尚未发放。本田加拿大公司强调，决定不影响现有的安省厂房职位和生产。总理卡尼据报今日会公布名为国家电力议程的洁净电力策略，计划在2050年之前将全国电网容量增加一倍。该计划被视为本国历来规模最大的电网建设，目的是在转向洁净能源的同时，确保短期内的能源供应稳定和价格可负担。厄提华预计电网扩建将会在2050年之前将全国约70%家庭的总能源开支降低，并在2028年底之前创造近30000个新职位，到2050年再增加100000个。消息人士指，策略将分为四大支柱，包括扩建电网基建、加强各省电网互联、培训和招聘人才，以及推动本土生产电网所需技术和零件。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今朝早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谈。央视报道，两人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将为未来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中美元首会谈历时超过2小时15分钟，在中午12点几结束。新华社引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谈上话，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战略指引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他提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五个应该是，包括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以及双向而行的行动。强调新定位不是一句口号。谈到中美经贸关系，习近平认为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两国经贸团队已经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是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他又说，双方要落实二人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民、执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下午在例行记者会说，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2: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1: 两国元首亦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意见，二人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及20国集团峰会。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英国政局再出现变数，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话已经丧失对首相司纪贤领导政府的信心。斯卓添在社交媒体发布辞职信，说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的惨败，以致败选大

0: 嚟嘅后果都系前所未见。佢身为政府一员，好清楚管治嘅难度，而目前欧洲与中东嘅冲突，令到英国面临嘅挑战更加严峻，迫切需要远大愿景同埋更完善嘅解决方案。史卓添系斯己贤内阁首名辞职嘅成员，据报佢私下已经明确表示将会竞逐工党党魁，并已经着手争取议员支持。加拿大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会有中港台消息。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3: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亦都是八年多以来的最低纪录。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5: 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是八年多以来的最低，与本届政府上任前的 6.1 年比较，缩短了一年半，并首次低于五年。这个纪录是根据截至今年三月底，在过去12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计算所得。房屋局说，今年第一季安排大约8400个一般申请者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接近五成是入住简约公屋，较上一季的 16% 为高。而过去12个月内，简约公屋一般申请者的轮候时间平均为三年。认为简约公屋比例上升，有效带动整体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下降。局方预计下一季的综合轮候时间仲会有轻微起伏，但预期仍然会在五年封顶，相信继续呈下降趋势。房屋局强调，公营房屋落成量已经完全扭转头轻尾重的情况，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朝住在本年度回落至 4.5 年的目标迈进。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表示，随着市民入住简约公屋之后生活有改善，越来越多轮候册人士选择入住简约公屋，
6: 包括是它的配套，一些相关管理机构和社福机构里面的对居民的支援，还有是居民住入去之后，它的生活上面比起它原本住在可能一些恶劣环境劏房上面的比对呢，其实都见到比到申请者或者是轮候公屋的朋友的信心，就是原来他们可以真的考虑一下中间先住入去间公屋，再在间公屋里面等上传统公屋。
5: 房屋局说，过去12个月内入住市区传统公屋单位轮候时间大约6年，而入住新界简约公屋单位的轮候时间就只有大约2年，期望有需要的家庭能够做出最合适的决定。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
3: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4032303334。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由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社会观点，
7: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的5月14号星期四，又是社会观点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慧聪。直播室入面亦有记者 Anna 黄恩平。今集节目我们讲下参与联邦人口普查的重要性。好多时呢，大家一听到 census 人口普查，第一个反应可能是又要填政府的表格。但其实呢，人口普查不单止是行政的程序，

0: 亦都系关乎城市规划、公共服务、社区资源分配、语言嘅支援、学校方面啦、教育方面啦、医疗、交通，甚至系少数族裔同新移民社群可以被政府留意嘅多个观点噶。我哋今日邀请到时事堆堆碰嘅评论员 Richard， 从三个角度同我哋分析。首先，大家要明白 Census 唔系净系数人头，而系分配资源嘅基础。
1: 全世界好多地方都系会有大家好清楚嘅个人口咧个结构不停会变嘅。我哋听过好多人口嘅问题，譬如人口人才流失啊、人口老化啊、有人口增长啊，又话有个社区发展，呢啲其实全部都系人口变化而得到嘅结果嚟嘅。咁政府做呢啲咁嘅统计咧，佢系一个大，即系我哋用翻嗰啲数字，系一个大数，即系睇条大数。我哋有落政府做制定政策嗰时候有落计啦。哇！我哋依家今次做咗个结论出嚟，哇！点解我哋国家啲人嗰啲老人嗰个数目都仲系好多下？咁点解佢唔知咧？因为我上次问咗之后，有几多即系拜拜走咗又唔知。有几多年纪大嘅根据唔同渠道移民咗入嚟嘅你要亦都要掌握返呢啲数据㗎，係咪？咁但係实际上最好就係每一家每一户填一填嚟问一问，因为呢一个呢係其实係针对到每一家每一户嘅。因为我哋收到嗰份嘢呢係会有个地址喺度嘅。佢掌握呢啲数据先呢啲数据呢佢先知道咁究竟我哋呢度老人家嘅一啲设施够唔够啊，細路仔多嘅呢、這個，哇！呢、這個社區比較多後生仔喎。咁學校啦，包括翻學、放學時間、學校附近交通大擠塞啦，係嘛？呢、這個咁嘅人口普查咧，嚴格嚟講係對各級政府，如果佢哋係根據呢啲數字係得出嚟嘅結論，或者推理出究竟呢個社區呢一、這個地方需要啲乜嘢各方面嘅政府服務，跟足嚟做咧係好事嚟嘅。作为新移民，因为呢度个普查，但我收咗份 short form 啊，咁佢都问我出生地啊，我每日我出生嘅时间讲嘅咩语言啊，我依家每日屋企讲嘅咩语言啊，咁佢都问，我觉得就话佢想掌握就话究竟依家目前加拿大佢哋个母语啊，佢哋平常生活里面佢最喜欢用咩语言？咁呢一样嘢如果作为我哋啲移民咧，尤其是。咁呢个我系觉得系好事嚟嘅，俾政府知道，咁我哋有呢个国家有几多人系讲紧呢啲说话，咁所以依家今次咧就正式就由我哋唔系讲政治，而系讲究竟实际上政府提供语言嚟，好简单啫嘛，有啲人睇唔掂简体字嘅，咁你政府要发一啲中文嘅一啲信息出嚟。咁你用返一个繁体字版，我记得我初嚟呢又系繁体字版嘅，繁体字版。咁整整下有一段时间又得返简体字，咁依家又好似又见返啲繁体字啦。咁呢个就系话你冇，如果我哋系用呢种咁嘅嘢，你唔出声呢就影响到你嗰、那个能够得到个服务。
0: 2026年联邦人口普查问卷清楚列明需要包括住址嘅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同埋已经提出难民申请人士。持有工作又或者学习许可证的人士，以及他们同屋主的家庭成员。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 Census 不只是讲公民方面，而是要掌握加拿大实际居住人口和社区需要。Richard 认为对新移民来讲，参与人口普查不只是要完成责任，而是要告诉加拿大政府知，我们在这里，我们都是社区的一份子，我们的语言、家庭的组成、需要同埋贡献等等，都应该被纳入政策嘅考虑范围。
1: 即系有好多人咧，有个叫做咩？有个叫做误区啊，觉得咧加拿大个救生艇计划系有香好多香港人嚟咗，咁系我哋香港人觉得啫。其实就系、是，睇下数字啊，签出嚟嗰个 visa 嘅数目好少啊，对比翻我哋过去加拿大一年发100万个 visa， 但系个问题就系因为加拿大本身落去都几大城市啊嘛，咁。香港嗰啲人嚟到就主要都系温哥华、多伦多呢两个地方，咁最多就嚟下 Calgary， 咁再去其他城市就少。咁你变咗有阵时我哋广东话喺啲公众场所听到广东话，个耳仔即刻竖起晒长咗出嚟，即系听到咁啊，觉得啊多咗好多香港人啦。咁事实上系梗系多咗咯批啦。咁但我觉得同其他嘅嗰啲地区嘅譬如啦，我哋嘅移民人口来源大国。印度啊、菲律宾啊、墨西哥啊、中国嗰度，咁我哋因为我哋听唔到你声，我哋唔知咁，所以就咁。但系事实上又话，就系因为咁少，

0: 我哋个数目咁少，我哋更加要系要紧张，唔好俾联邦政府系即系遗忘咗、忘记咗。哦，原来有班咁嘅人嘅，佢哋嗰啲好多嘢都唔同嘅。咁呢个我觉得就话，如果你作为一个新移民听到嘅，你做呢一样嘢，因为你喺加拿大做呢个普查就唔系在乎你嘅身份，你系游客。佢讲到明系你游客，你都可以讲噶。我系个游客嚟嘅。我啱啱喺度住呢段时间，我就要填埋落去啊！我屋企依家住紧四个人，可能有两个系游客嚟嘅，啱啱啊，系刚果飞过嚟探我嗰啲表哥嚟噶。
1: 另外 ，Richard 亦都强烈提醒民众，政府有时可能系先有政策方向，然后再用数据去支持，又或者包装原本想做嘅事。所以民众就应该关注究竟政策制定者会唔会利用呢啲数据去解释同埋合理化本身已经想推出嘅政策。
0: 个数字就真实嘅，我当个个都讲即係讲真话嘅，因为嗰啲唔资料嘅，只不过系有人口结构上面嗰啲特征嘅嗰啲资料。咁佢讲过呢啲数字就会整理呀，咁即係将佢变到更加难以去追踪嗰个来源嘅咁嘅情况，因为一条大多嘅摊喺度。可能俾各方面嘅專家，包括政府制定政策嗰啲咁嘅幕僚又好，嗰啲我哋前嘅嗰啲師爺又好，或者嗰啲依家叫專家啦。當佢哋制定政策嗰陣時，佢哋係會真真正正根據呢個咁嘅數字提出一個結論，然後去做一個相關嘅政策，亦或係佢哋個政府或者政客佢本身已經有一個。原本有 agenda 喺度㗎喇，佢本身已经个内里个脑里面有啲嘢想推㗎喇。佢利用呢一啲咁嘅数据去做一个解释，尤其是个人口普查嘅数据咁复杂咁大。统计局佢唔系做啲咩假，咁但佢系将啲数摊出嚟之后，啲人点去解读呢个数据，用咩方角度去睇呢个数据。咁但系如果另外一个角度，就有人如果有啲学者夠胆出嚟飞，即系飞，喂，会唔会我哋依家加拿大喺各方面政策？咁如果你个解读个政策，如果冇人夠胆做一个好中肯或者个好作出一个政治不正确嘅结论，利用呢啲数据系可以花好多纳税人嘅钱而得唔到一个正确嘅解决方法、方案。咁呢个就我担心嘅地方。
1: 好，咁以上咧就系时事评论员 Richard 嘅观点啦。回嚟直播室有记者 Anna 黄欣平话 ,Anna 你好。
2: 早晨啊 ,Ben。
1: 嗱，问一问你啦，刚刚讲嘅联邦人口普查啦，每五年一度㗎。咁今次呢就係5月4号开始。大家应该呢就陆续收到由统计局发出嘅信件㗎，要求大家尽快喺5月12号或之前填妥网上嘅问卷。联邦统计局 set 呢一个截止日期，其实呢就係想取得初步嘅人口概况㗎，同埋方便呢后续嘅行动，例如6月份开始进行呢就係上门嘅跟进。Anna， 我哋知道人口普查呢唔係单纯呢就係填表咁简单，而係作为国家资源分配嘅重要指南针嚟㗎。咁到底呀，有咩国家政策係需要依据人口数据嚟制定未来嘅方针呢？
2: 是啊 ,Brian, 人口数据和分布是一个国家最基本亦都是最重要的政策资讯。基本上所有国家和地区政策事务大小都和人口有关的。比如是政府每年拨款过百亿加元的一个医疗服务，都是透过人口普查政府才得知每个省和城市的年龄结构的。比如说每日有一个省或者城市的人口老化比例激增的话，政府就要优先拨款在个地区兴建一些长期护理院或者增加老人护理服务。又比如是一些教育和基建的设施，哪里要起新的学校，哪里要增加巴士路线，或者哪里要有新的社区中心，答案全部都在人口数据里面。当然人口分布还会直接影响选区的代表议席，人口增加多的省份在国会的议席亦都会相应增加的，其实是直接影响联邦政治版图的。
1: 没错，人口数据除了对三级政府制定政策至关重要之外，对于商业方面、企业、社会服务机构等等都不可或缺的。例如零售市场会因应人口的密度和密集程度决定哪里可以开超级市场，哪里可以开托儿中心。企业方面都会看到不同的地区的人口教育程度和技能的分布，可以帮助管理层决定在哪里设立办公室又或者工厂。普查的问卷当中还有关于母语，即是我们自己的 mother tongue， 和在家里面在工作期间主要使用的语言，这些是题目的。在这条问题背后有

0: 或者法文，或者喺屋企咧极少使用一啲官方语言嘅话啦，咁可能就代表咧政府需要设立咧更加多嘅免费语言培训中心啦，或者系就业辅导中心，咁帮一啲新移民去融入社会。例如咧喺温哥华嘅列治文市同埋多伦多嘅曼锦市，一啲超市啦同埋银行啦都会根据咧人口普查嘅语言数据啦嚟决定系咪提供一啲中文翻译同埋字句噶。而广告啦同埋聘请双语嘅柜台职员咧都是因应这个数据而定的。而至于今年特别加入的性倾向问题，相信都引起不少加拿大人的关注。统计局的用意相信是为了迈向一个叫包容数据的目标。有了这些数据，政府才可以精准地去投放，譬如一些多元性别的友善诊所，或者是青少年心理支援等等的资源。同埋亦都可以透过一些性倾向的数据，同埋一些就业数据进行交叉嘅一个对比，政府就可以量化分析社会有冇存在一啲同工不同酬，或者针对咧性小众升迁掣肘呢啲不平等嘅现象啊，而进行咧一啲制定一啲更加公平嘅劳工法律。咁所以咧，人口普查咧好似帮一个国家咧做一个一次性嘅全面身体检查，每一条嘅问题选项啦，不论系语言或者系性倾向，其实都系为咗填补咧社会服务同埋社会嘅一啲基建嘅空隙噶。
1: 咁啊 ，Anna， 其实咧做呢啲统计嘅数据咧，通常俾人嘅感觉咧都系咧好认真，又或者系比较沉闷噶。但系联邦人口普查嘅历史其实都几有趣嘅。嗱，联邦成立咗之后咧，加拿大嘅第一次人口普查咧发生响1871年，当时咧每十年先做一次噶。而且数据收集完成之后，只系有35至50名职员咧去做呢啲嘅统计，冇任何机器嘅辅助噶。后来加拿大统计局亦都是正式成立了，情况有变了。人口结构和科技的改变就改为5年一次做联邦的人口普查。除了普查之外，还有农业方面的普查。经过了这么多年了，人口普查在问卷和资料收集上面还有什么趣闻呢 ?Anna?
0: 咁其实人口普查呢都有唔少嘅有趣嘅冷知识㗎。咁譬如喺1871年啦，人口普查呢当时嘅婚姻状况选项呢其实得三个嘅啫。咁就係已婚、丧偶同埋其他。咁得呢三样可以揀嘅啫。咁但係去到而家呢已经扩展到去5个类别㗎啦。咁包括係合法已婚、分居但係仍然属于已婚、离婚、丧偶同埋从未结婚。咁其实可以见到呢社会嘅一个婚姻地位呢都慢慢咁改变㗎。另外啦，仲有大家都听到啦，加拿大成日都系讲话一个多元嘅国家噶。大家又知唔知道啦？加拿大有超过450种嘅母语啊，包括原住民语言啦，同埋各国移民嘅方言，堪称系一个种族大熔炉。当然啦，仲有一个fun fact啦，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噶。大家听咗咧，可能都会会心微笑噶。就喺2001年啦，人口普查入面咧，有超过20000嘅加拿大人咧喺宗教信仰嘅一栏咧。填咗绝地武士啊，咁可以估计到咧星球大战咧当时有几热啊！
1: 唔该晒你 ，Anna。人口普查唔系只系问加拿大究竟有几多人，更重要嘅系问政府点样理解呢啲人咧，点样服务呢一啲国民同埋其他嘅居民，用数据制定政策。所以 census participation 参与性系社会嘅公共责任，但系监察政府同样重要。因为他们怎样用这些数据呢，就是民众对社会的认知。今集社会观点节目时间有够，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大家可以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又或者到本台官网 FM947.com。 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黄伟聪。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40000咁厚。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5: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4: 咁好喺边度噶
5: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6: 生命起伏，每每叫我哋懂得回味过去，
7: 珍惜眼前，憧憬将来。陈家燕一家人。

早晨，早晨，9:31，六月啊，应该系五月先啱啊！5月14日星期四嘅早上，大家好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录到系13度，相对湿度48%。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咧，最高有18度，而最低系7度。咁听个星期五方面咧，有60%机会会落下雨噶吓。咁嚟紧亦都系长周末嘅假期。唔知大家咧准备咗啲咩活动啦吓？咁天气方面咧，麻麻地有啲雨嘅。不过到下个星期一嘅 Victoria Day 18日嘅时候咧，嗰日咧就转翻天晴嘅。咁今日天气唔错啊吓！早上嘅日出时间系5:48，而今晚嘅日落时间咧系9:18。一首熟悉嘅调子，你系咪呢个年代嘅啦吓？原唱是 Brenda 卢叶薇，不过这个时候找你卢冠廷啊。

嘉利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对家居有害的废物，方便又安全。千祈不要放屋企的油漆、电池、清洁剂和化学品入去蓝色、绿色又或者是黑色的回收桶，这样做可能会引发火警，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带去指定回收站，先可以保护你的屋企和环境。上 carecree.ca/hhw 查询各回收站的详情。

不错，刚才那首真是 Brenda 唱的。今天作曲当然就是卢冠廷。来到九点零钟，今天暂时看出面都不错，天色晴朗的。咁晚间气温是七度，听日就会落啲雨。早上的时候七点钟至八点钟，而家大家扭开 FM947 呢都听到我哋嘅姊妹台啊，温哥华方面呢我哋就转播啦，到八点钟嘅时候呢就係卢子俊呢同大家 say good morning。咁今朝早呢就听到啊我哋嘅同事呢就何慧权啦，啱啱就去完香港返嚟，就或者去埋中国咁样玩啦，咁

即係代班嘅同事啦，佢覺得嗰啲歌路都幾似喎。其實咧，即係歌曲咧，真係冇分年代嘅。有啲 DJ 特別喜歡某一個年代嘅歌曲，咁我咧就咩都中意嘅。新啲嘅又播下，舊啲嘅又播下。不過我講到咧，如果旅行呢兩個字咧，大家一定有共鳴啊，就係、是、個個都舉手話中意啊。有得放假自然开心，可以去下咧就唔同嘅地方玩。唔知咧你下一个目的地你揀咗未呢？记得咧旧年啦同埋前年啦，我哋都好荣幸啦，就係同埋啦，我同埋 Robin 咧就喺分别两年咧应香港旅游协会啦同埋嘉乐旅行社嘅邀请咧，就一齐咧同啲听众咧就去到香港啦同埋中国啊，就係、是、旅行嘅吓。咁啊旧年嗰个旅程咧，我都即係印象非常之深刻啊，喺呢个大湾区。咁啊嗱，如果咧你都未 plan 好一个假期，亦都喺度諗下係都不如去睇一睇啊一个嘅旅游讲座啊，咁真係啱晒啦，因为 ING Travel 呢嘉乐旅行社喺下个星期二啦，四点钟至到係下午四点至八点啊，5月19号星期二呢将会喺我哋 downtown 一个叫 Petroleum Club 嗰度有一个嘅旅游讲座，係免费㗎，咁大家呢就可以打电话去嘉乐旅行社嗰度预留个座位啦。咁到时呢会有点呢旅游讲座，梗係讲好多旅行团啦，有啲咩介绍啦，咁会包括咧就中国嘅北京啦、九寨沟啦、大湾区啦，同埋咧我同 Robin 咧都有去过，同埋都好欣赏，非常之中意嘅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呢一个精彩嘅行程啊！咁到时咧就喺 Petroleum Club 嗰度饮下嘢啊，大家见下面啦、啊，咁听多啲有关咧就系嘉乐旅行社咧为大家咧带嚟嘅呢一个旅游讲座吓。可以打电话俾佢哋嘅 403-234-0553， 到时 Robin 同我都会去现场同大家 say 个 hi 噶。呢首歌出时候会唔会即刻諗到尖沙咀嘅海旁啦？哇，好靓嘅夜景啊！早晨早晨，嚟到9:38啦。

0: 早晨，早晨，9:41有叶倩文呢只歌曲叫做《海旁独唱》。嚟紧咧就系5月18日呢个长周活，究竟嘅来源系乜嘢？听下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2: 5月18日系加拿大嘅 Victoria Day， 而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 May 24。点解呢？原来是因为纪念5月24日维多利亚女王的生日。 24 就是24支装啤酒的俚语，这个长周末就是夏天烧烤饮酒的开始。官方对这日其实是很隆重的，首都渥太华中午会发放21响礼炮，是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假期，由1845年就开始庆祝了。维多利亚日当日，全国很多个城市都会举行巡游活动，当中由1898年开始，用维多利亚女王命名的 BC 省省府维多利亚举行的巡游就最出名了。维多利亚日之后，加拿大各个地方的气温都不会再跌到去零下，是农民开始播种的季节，亦都是全国巡游、烟花和嘉年华的热闹时间，标志着真正夏天的来临。
3: 喜欢去旅行的你，想好下一个目的地未啊？ING Travel 家乐旅行社诚意邀请你参加5月19号星期二下午4:00至8:00在 Petroleum Club 举行的旅游讲座，到时由 ING 负责人 Janet 和 James 亲自介绍今年三大重点旅行团，包括中国上海北京、九寨沟、大湾区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的精彩行程。活动免费，名额有限，立即打来4032340553找家乐旅行社预留座位啦。
2: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4: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5: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6: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00新闻简报后，
5: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6: 阳光进发啦。
7: 阳光进发是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0: 大家好，今个星期四的家宴茶室，我将会带你走入狗狗的世界。究竟是狗狗曳曳，定是主人的问题呢？定是只狗太有个性啊？狗狗应该几多岁开始接受训练最好呢？而流浪狗和被遗弃的狗只是不是真的特别难教的呢？星期四10:30的家宴茶室，我请到住在 Calgary 的一位犬只训练师，和大家分享狗狗的故事。想养狗或者正是养狗的你，这个访问你一定感到兴趣。锁定今个星期四，我们一起了解狗狗的内心世界。没错，你有没有养狗的呢？没错，我觉得呢，真狗狗真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他们的眼神呢，真是如果呢训练得好，好像懂得跟你沟通。我不知道是不是，稍后就会有一位犬只的训练师啦。咁啊，佢 Dog Trainer， 佢稍后来到我的直播室呢，将会跟我们聊天，非常之荣幸，多谢他的时间先。你知啦，而家咧做电台咧就唔系净系喺个麦前啊，我哋都好多时有机会咧去到唔同嘅场合啦，咁有啲听众咧好热情啊，你系咪边个边个？系啊系啊，咁我上个星期咧就喺一个市集嗰度咧就遇到一位听众啊，咁佢话我好多谢你，我多谢乜嘢？系多谢我咧播咗《信天翁》，哇！我喺嗰刻咧突然之间咧即系突然之间唔知做咩啊！咩信天翁，哦，原来是首歌名啊，是啊是啊，是许志安的信天翁。咁因为呢个名咧比较特别啦，即系如果唔系我特别介绍咧，可能嗰啲人都唔知系咩嚟噶。信天翁咧就系一只海鸟嚟噶，佢非常之擅长咧就系好长距离咁样长飞啦，同埋利用呢个海风。咁亦都比喻咧，当环境唔如意嘅时候，遇上呢个逆风嘅时候咧，亦都佢识得

观察同埋啲风向啦，好有规律咁咧，将呢个阻拦咧变成一个嘅推动力噶。咁其实咧就呢一只歌曲咧，许志安嘅《信天翁》咧，亦都系比喻人生嘅智慧啦，话俾大家听，逆境嘅时候咧，正系带你飞得更远嘅动力嘅来源吓。一首咧好有意义嘅歌曲啊！咁所以咧就我播咗嗰首歌啦，咁原来呢位听众亦都系许志安嘅 fans 啊，咁啊觉得咧又即系佢呢只歌咧都非常之有意义，非常之好听。咁啊唔知道大家咧都有睇下佢唔同嘅 MV 啦，嗰啲短片嘅时候咧喺 YouTube 吓，亦都睇到咧其中咧有一位女嘅演员啊吓。咁如果大家有睇过《夜王》嗰套戏咧，你可能会将佢个名字就咁就叫做葵芳，其实佢有个真名叫做蔡慧琪啊，咁亦都咧有演出，即系喺呢个 MV 里边咧有演出呢一套MV 同埋许志安一齐噶吓，咁都系相当之精彩啦。咁如果大家都中意或者未听过呢首歌，嗱呢个时候我又送呢只歌俾你听，一首非常之励志嘅歌曲，净系听过intro 就知咧，呢首歌咧都几有份量啊！许志安嘅《信天翁》，加油啊！

0: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1: 各位早晨，早晨时间9:51，出面嘅气温系13度，相对湿度48%。咁今日最高去到18度，而最低系7度。听日星期五方面咧系天晴有云，晚间有60%机会会落雨噶。咁最高14度，而最低5度。暂时星期六方面咧系密云，60%机会系会落雨，最高7度，最低-1度。
0: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号上昼10点喺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齐为长者服务出力。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此时此刻我哋距离再拉近啲。透过手机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FM947 现场直播，连接官方网站同 Facebook， 资讯全面在你眼前。
3: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9:53，早晨早晨。今日咧10:03咧，我将会咧就系、采访啊一个狗狗训练师啦吓 ，dog trainer， 咁啊佢嚟到直播室噶吓，咁、啊、我已经准备咗好多好多问题，咁啊相信咧呢、這个题目咧，即系大家都好有兴趣吓，咁 啊可能有啲朋友准备养狗啦，咁啊有啲已经有咗只狗啦，但系点解教唔听啊？系咪点样系因为训练得唔正确咧？咁啊阵间咧希望呢个访问里边咧带到啲啱嘅资讯啦，同埋有趣嘅资讯俾你吓、啊。好，呢、這个时候咧我哋讲下行路先。咁我今日咧就睇咗咧嚟自史丹福大学呢一个嘅经典嘅实验啊吓，咁就揾咗啲人咧嚟即系测试下佢哋，一啲咧就成日都坐喺度嘅，一啲就走路嘅，即系行路嘅，咁两样嘢比较之下，佢哋状态下嗰个努力嘅表现啊，发觉咧原来就咁行路啊，唔单止咧系即系运动下啦吓，原来一啲嘅最重要咧就系佢吸收好多自然嘅安多芬咧，就令到咧个人嘅创作力啊，嗰、那个创造力咧系提升嘅啊，咁啊，所以咧都即系相当之有趣。咁啊，唔单止咧行路系散步咁简单啊吓，咁亦都睇翻原来咧喺古希腊有一位哲学家叫做阿里斯多德，可能大家都听过，好有趣。原来佢以前咧，即系佢哲学家嚟噶嘛，佢上堂嘅时候咧，系佢唔中意啲学生坐喺度嘅，佢中意带住啲学生咧，一路咧喺个花园嗰度跟住啲即系柱咧行嚟行去的。咁甚至咧出现咗一个学派咧，叫做逍遥学派啊！咁佢咧就话系啊，嗱，准时就我哋上堂嗰时候，大家一路咁样行住行住，因为一路行嘅时候咧，就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创意咧就会出嚟噶啦。咁除咗呢个古希腊家之外，仲有一位朋友就系、是、苹果嘅创办人啊！咁啊就系、是、大家都知佢系边个吓？原来咧Steve Jobs 吓、啊，咁佢都好中意啦，就系、是、做一个叫做散步会议吓。咁啊，唔单止咧系倾一啲细节啦，或者系一啲好大嘅投资时候，佢都唔中意咧个个坐晒喺个会议室嗰度噶。咁就系咧一路咁样行住嘅时候咧，佢觉得咧个脑袋咧就系一路咁样喐住，咁啊嗰啲 idea 咧就会出现噶啦吓。咁啊都相当之有趣吓。咁其实咧即系点解行路？不是普通的动作，而是有一个这么好的，就是对我们的脑部就是产生这个创意这么好的呢，原来最重要是他身体啊，就是给大脑一个施工的信号啊，好像喂启动了、哦、你现在个就是将当你的双腿进行有节奏这样运动的时候呢，你那些肌肉呢是会发出这一个的信号出来的。那么也都令到你的大脑分泌一种呢叫做 BDNF 的蛋白质、哦。咁所以当我哋行路嘅时候，我哋嘅身体咧就帮我哋嘅大脑咧就好似搭紧一条桥去我哋嗰个神经通道嗰度。咁所以咧，原来对身体咧同埋创意系有一定嘅帮助。咁所以咧，我。

好记得，好记得啊！好多好多年前咧，我访问呢个黄子华，我就问啦：，黄子华，你啲灵感系点样嚟嘅咧？行路咯，但系通街啲人都认得佢噶嘛，咁啊，梗系唔方便啦。其实我最喜欢呢就是晚黑的时候呢，即是一点零钟的时候呢，当大家睡晒觉的时候呢，他就行路的了。原来他这么多的创意都是行路来的哈。那行路都好的，散步都是一个非常之有益的身心健康。不知道你现在会不会都准备出去行下呢，或者是 walk 下只狗啊哈。

0: 每当变幻时，首歌好旧啊吓，杨千嬅咧重新咧系演绎噶吓。每当变幻时，会唔会散步嘅时候咧，都会谂翻好多开心嘅回忆咧嗬？诶，差唔多十点啦，我哋对对时先，阵间。
1: 越南供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供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2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1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1碗越南粉。越南供喺 Kink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2: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k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lboro Mall 停车场的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10点正。
4: 哇 ，Amy， 而家箍牙都可以咁抵？
5: 冇错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优惠价只需要3888。
4: 隐形箍牙舒服唔影响外观，翻工见人影相一样咁有自信。
5: London Square 牙齿护理诊所有专业牙医团队，细心跟进箍牙嘅每一步。需要箍牙嘅你，而家真系最好时机。
4: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只需3888。
5: 预约及查询热线403-291-4945。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五月十四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有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法院寻日裁定推动亚省脱离加拿大嘅公投请愿程序无效，指省长戴思敏政府未有履行咨询原住民族责任。戴思敏其后批评裁决错误同反民主，并表示省府将提出上诉。爱明顿法官 Shana Leonard 在裁决中指出，亚省首席选举官原本不应批准有关独立请愿。戴思敏昨日回应时表示，虽然省政府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但法院今次裁决将令超过300,000名亚省居民失去让请愿获核实的机会。他表示，内阁同执政联合保守党 UCP 党团未来几日将讨论事件背景，再决定下一步行动。多个原住民族早前入禀法院，质疑亚省公投制度及分离主义团体利用制度推动独立请愿违反宪法，原因是程序中并无要求与原住民族进行咨询，并认为亚省一旦脱离加拿大将侵犯条约权利。省府律师则为有关程序辩护，主张应该容许独立请愿继续进行。不过令来最终裁定支持原住民族一方，他在判词中指出，由逻辑同常理而言，亚省脱离加拿大毫无疑问将对第七号和第八号条约造成影响。他又表示，省府去年12月通过修订公民倡议法的法案后，已启动一系列涉及原住民咨询责任的程序。林雷指出，省府未有进行任何咨询，因此违反对申请方的责任。代表 Stay Free Alberta 的律师 Jeff Ra 发声明表示，组织亦计划提出上诉，他指不同意裁决内容，认为判决表面上违反自然公义原则，并涉及多项法律错误。他表示，戴思敏仍可直接提出亚省独立公投，因为有约300,000名亚省居民期望他敢做。另一方面，亚省新民主党 NDP 党领蓝斯在戴思敏发言后表示，省长应该结束有关争议。蓝斯在声明中指出，请愿同公投都已经结束，若戴思敏仍动用纳税人资源尝试令公投复活，只会证明外界一直认为他支持分离主义的睇法。他又呼吁戴思敏接受法院裁决，强调无人能够凌驾法律之上，包括省长本人。戴思敏早前已公布九项涉及移民同宪制改革的公投问题，计划在10月19号举行公投，而亚省独立问题是否纳入选票一度未有定案。卡加利警方本星期在东南区 Forest Lawn 展开新一轮高调巡逻和执法行动，目标是打击罪案、改善社区秩序以及提升市民安全感。警方昨日除了在 Forest Lawn 加强巡逻外，亦同时在市中心和周边地区执勤，做法与早前两次 Operation Order 行动相似。警方表示，未来几日将公布更多执法和转介数据，以评估行动成效。卡加利警方指出，行动不单止包括执法，亦涉及接触有需要人士，并转介至社会支援服务。警察总长 Katie McClellan 表示，警方会根据罪案数据和社区意见决定巡逻和扫荡地点，未来将在全市更多地区推行类似行动。部分商会认为警方加强巡逻有助改善区内治安和秩序。International Avenue 商业振兴区行政总裁 Allison 表示，前线商户和员工经常需要面对吸毒和精神状况不稳人士，但未必具备相关应对训练，亦可能涉及安全风险。不过有社区组织批评行动会对弱势社群造成更大压力。社区组织人士认为，大规模执法可能令边缘人士远离原有社区和社会服务，亦可能因未缴罚款相关拘捕令而增加入狱人数。警方表示，行动最新拘捕和转介数字将于今日公布。卡加利东北区寻日下午发生车撞行人意外，一名儿童遭汽车撞倒，重伤送院。紧急救援人员在下午约4:25接报到东北区 Castle Ridge Drive 处理事故。卡加利警方表示，一名儿童步出马路时

0: 被一架驶经车辆撞到，伤者送院时清醒，但伤势严重。涉事司机留在现场协助调查，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卡格里东南区寻日中午发生煤气管道事故，工人在道路工程期间划破一条商业煤气管，导致附近道路一度封闭，约110个用户受影响。事故在上午的11点半发生，地点位于 Barlow Trail 与东南114大道交界。卡格里消防局接报到场后，在附近戒备，并协助检查周边建筑物是否有煤气积聚。Echo 表示，一名第三方承建商进行道路工程期间误划煤气管，工程人员其后到场隔离管道。受事故影响，114大道一度缩减行车线，至下午初段全面重开。由于区内原本已有道路施工，事故期间交通进一步受阻，当局亦安排改道措施。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喜欢去旅行的你，想好下一个目的地未啊？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诚意邀请你参加5月19号星期二下午4点至8点在 Petroleum Club 举行的旅游讲座，到时由 ING 负责人 Janet 和 James 亲自介绍今年三大重点旅行团，包括中国上海北京、九寨沟、大湾区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的精彩行程。活动免费，名额有限，立即打来403-234-0553找加乐旅行社预留座位啦。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2: 早排古天乐用新歌《世纪大骗局》迎接愚人节，虽然歌名叫做《世纪大骗局》，但真材实料咁样揾咗徐浩作曲、监制，叶树辉编曲，黄伟文填词，今期仲上埋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嘅第三位添。

独立唱作人张天颖啱啱推出咗快版单曲 Picky， 用爆红嘅 Picky 波做引子，借赛场规则隐喻人际界线同埋人生底线，身泳破格，态度满分，超型啊！今期亚军作品 Jamie 张天颖。

歌曲由 Rubberband 同雷柏希作曲，御用填词人甜泪燥到，用极具画面感嘅不足，重构一段发生喺 call 机同埋电话筒时代嘅爱情。呢首唔单止系失恋挽歌，更加系一份关于点样记得嘅感情备忘录。今期冠军作品 Rubberband 嘅我。

南日报报道，一名被控协助中国政府参与胁迫一名亿万富翁返回中国接受欺诈检控计划的前皇家骑警，被裁定罪名不成立。控方指被告在2017年协助中国政府就强迫一名

0: 名房地产大亨孙宏伟到中国投案而作相关准备，违反加拿大信息安全法。孙宏伟是温哥华地区的一名房地产投资者，被控在中国犯下大规模欺诈罪。BC 最高法院法官就说，针对前骑警被告的指控，主要基于他和同事间的一封电邮，入面讨论了利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来对付孙宏伟。法官话，控方未能排除合理怀疑，证明被告是蓄意非法协助中国政府。在判决出炉之后，控方拒绝在庭外发表评论，王家骑警亦都尚未作出回应。环球邮报报道，亚省一名法官推翻了争取举行独立公投的请愿书，指省府有责任先同原住民第一民族协商，以解决脱离联邦可能对条约权利产生的影响。国王法庭法官又裁定，亚省首席选举官去年批准这一份分离主义请愿书根本就是错误决定。省长戴斯敏随即谴责了这一项裁决，他说，尽管省府倾向亚省留在联邦内，但该省仍然将会提出上诉。他昨日说，他的内阁和党团将会讨论省府是否应该在全民公投入面加入脱离联邦的问题。国家邮报报道，亚省和联邦正是考虑在秋季由总理卡尼的内阁指定一条通往西岸的输油管道，属于符合国家利益项目，从亚省到西岸建造一条每日输油量达到100万桶的新管道，是卡尼政府和亚省省长戴斯敏谈判的备忘录内容核心。渥太华方面亦都希望亚省提高工业碳税率。戴斯敏就认为，为亚省透过一条新西岸输油管向亚洲市场输送石油铺平道路，对于解决亚省好多人长期以来的不满至关重要。BC 省长尹大卫就说，联邦为其他省区设定到2030年每吨去到170元的碳价，而容许亚省的碳价设定在每吨130元水平，这样将会令 BC 省在竞争时处于劣势。国家邮报报道，联邦自由党议员兼前内阁部长威尔金森和另一名自由党议员预计将会在未来几星期内辞去他们的联邦议席，将会令总理卡尼政府的议席数量变回做172席，刚刚好是多数政府组成门槛。一名消息人士就向国家邮报表示，同样是前内阁部长的吉尔伯特就仲未决定自己的政治前途，他正是给自己时间看下亚省石油管道谈判和计划中重大项目改革的进展情况。报道说，渥太华预计今年秋季会将亚省通往西岸输油管指定为符合国家利益项目，此举不单只会激怒坚定的环保人士吉尔伯特，亦都可能会激怒其他自由党的进步派议员。报道说，在卡尼政府只有微弱的多数优势之际，未来还会面临很多争议性决定，到底卡尼能否承受失去例如吉尔伯特在内的议员的后果，目前仍然未知。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奇英会约定你逢星期三下午2点在网上或实体参加奇闻奇事讲座，不同的嘉宾会为你提供更多有关健康、福利、法律和生活的最新资讯。现在的时间是
2: 各位早晨，早晨时间来到10点15分，外面的气温13度，相对湿度48%。今天最高气温去到18度，而最低是7度。听日星期五方面是天晴有云，最高14度，而最低是5度，有60%机会听日是会落雨的。去到星期六方面是密云，60%机会是会落雨，最高7度，而最低-1度。
3: 你是不是用紧轮椅又或者电动车代步的？卡加利的轮椅无障碍的士服务，帮你轻松又安全感找到的士搭。我们的团队会即刻帮你约到最近的无障碍持牌的士，不用等好耐，不用烦，出行超方便。想预约的士，记得上这个网站 wavcalgary.com， 重复一次 wavcalgary.com。 你的自由出行，我们随时为你服务。
4: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一。

0: 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大家好，今个星期四的家宴茶室，我将会带你走入狗狗的世界。究竟是狗狗曳曳，定是主人的问题呢？定是隻狗太有个性啊？狗狗应该几多岁开始接受训练最好呢？而流浪狗和被遗弃的狗隻，是不是真的特别难教的呢？星期四10:30的家宴茶室，我请到住在 Calgary 的一位犬隻训练师，同大家分享狗狗的故事。想养狗或者正是养狗的你，这个访问你一定感到兴趣。锁定今个星期四，我们一起了解狗狗的内心世界。

0: 急促嘅生活步伐，沉重嘅工作压力，会唔会令到你唞唔过气呢？不如坐低饮杯茶，家宴茶室。好，各位早晨，嚟到咧10:18，逢星期四咧，我哋好开心啊，请到唔同嘅嘉宾咧嚟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嘅直播室，咁咧就同大家分享一啲生活嘅话题。今日呢个话题哇，好 hot 啊，哇，我都出咗 Facebook 之后已经收到好多嘅 message 啊，希望我就问今位今日咧呢一位嘅专家嘅，咁佢系一位 doctor 嚟嘅，早晨啊 Matt。
1: 早晨啊，嘉燕，
0: 系多谢你，
1: 大家好。
0: 咁除咗 Max 咧，另外都仲有一位咧，就系有三只狗狗嘅 owner 啊，你都系揾阿 Max 嚟 train 你啲狗狗嘅系咪？
2: 系嘅，
0: 系早晨啊 ，Jason。
2: 早晨，大家好，我系 Jason。
0: 系多谢你吓。咁啊嗱，我咧就成日都想揾一个 dog trainer 嚟到接受访问嘅，咁我终于遇到你啦吓，因为咧你我喺边度遇到你嘅咧，就系好似我哋嘅 promo 一样，就系俾个机会我哋认识你，就系透过我哋多媒体工作坊，你两个都系学员嚟嘅，
1: 系冇错。
0: 诶，不如我哋即系讲下，你参加咗我哋嗰个工作坊，你觉得点啊？
1: 我觉得个工作坊对于我嚟讲咧，带俾我一啲启发啦。
0: 嗯，
1: 譬如喺唔同嘅角度去睇件事啊，做新闻嘅角度，点样样可以持平啲啊，中立啲啊。其实都对于我哋嚟讲系有个帮助，就算唔系话从事呢、这个媒体嘅行业啦，但系对于我哋人生嚟讲，我觉得对事情嘅睇法咧都会有帮助啦。
0: 哇，咁好！有一 part 系做广播剧嘅，我记得啊。点啊？嗰 part 好唔好玩
1: 咧？哇，嗰 part 真系好好玩，因为其实见到好多高手啦，咁佢哋都哇，有啲系做话剧啦，有啲系真系本身做开教学啊各样嘢啦。他們的演繹方式呢是真的令我個大開眼界，
0: 是嗎？是啊。那 Jason 呢？ Jason 都是我們那天的學員，你有什麼看法呢？
2: 我都很同意啊，尤其是呢，其實做廣播劇真的覺得很新鮮，
0: 還
2: 有很同意你那天那個講法呢，我自己都覺得，因為人們經常都說看電視啊，或者看YouTube 啊那些這樣的 video，你可能不察覺的人被視像呢限制了自己想像，但是其實廣播劇呢，每個人在他的腦裡面建構自己，聽到之後建構了自己幻想那個世界呢，其實靚好多。
0: 哇，其實靚好多，真係好啊。所以呢，而家呢，即係我咁鍾意做電台，即係大家睇唔到樣，而家淨係聽到聲音。咁跟住呢，佢哋可能幻想下啊 ,Jason 係點樣㗎啦，呢個dog trainer 係點樣㗎呢，咁。不過呢個唔重要嘅。最重要就係你嘅 content 啊。嗱，咁我哋開始呢，就我想問下 Jason， 你點樣，即係點解你有興趣成為一隻成為一個嘅犬隻嘅訓練師呢？
1: 因为其实我由细细个开始我都已经好鍾意狗狗㗎啦。
0: 咁
1: 但係人越大嘅时候啦，其实我会发觉到社会上有好多唔同嘅问题出现，譬如係一啲弃养嘅问题啦，或者一啲流浪狗嘅问题啦。点解会衍生弃养嘅问题呢？係其实好多时呢，主人攞咗隻狗返屋企，佢哋未必了解狗狗嘅行为，或者佢哋处理唔到狗狗嘅行为。咁变相嚟讲，香港嘅生活环境呢係比较挤迫。咁无奈地佢哋就可能会选择，哦，我养唔到呢隻狗狗啦。咁样。
0: 跟住就弃养。
1: 係㗎，都会有。香港其实某程度上係几严重嘅呢一个情况。咁第二个情况呢，就係一啲流浪狗嘅问题啦。因为香港有好多地盘，咁呢啲地盘呢，其实佢哋呢喺开

0: 即係開始開工嘅時候咧，佢哋會養一啲地盤狗咧，去保護佢哋地盤嘅財產咁樣樣嘅。
1: 哦，咁
0: 係啦。咁但係當呢啲地盤完工嘅時候咧，咁呢一扎狗咧，佢哋就會突然間變咗流浪狗啦。
1: 哎呀！
0: 咁好運嘅，可能會有一啲有心人收養咗佢啦。但係唔好彩嘅就可能被車撞到啊，或者要真係自己喺出面流浪揾食啊咁樣咯。咁有啲咧就會係俾一啲有心人救咗翻去收容中心，咁但系其实对于呢啲狗狗嚟讲，就算救咗佢翻去收容中心都好，但系因为佢哋经历，佢哋流浪嘅经历啊，一啲唔好嘅遭遇咧，令到佢哋个性格变得好细胆，好怕人，有护食嘅情况，所以其实去就算佢哋去到收容中心都好，变咗嚟讲，因为佢哋嘅性格问题、行为问题啦，咁令到佢哋会比较难以俾人领养。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原因，我好想幫佢哋，亦都係令我啟發到我想去學咗個 dog trainer 嘅原因。
1: 咁其實係喺邊度學嘅，定係點樣喺香港嘅時候，係咪有學院教定係？
0: 其實喺香港嚟講咧，做一個訓犬師咧就唔需要考一啲特定嘅牌照嘅，但係會有好多唔同嘅機構啦，去提供一啲課程。咁當時咧，我都係喺香港一啲機構啦，喺香港犬隻訓練總會嗰度啦，去跟張松超師傅去學一啲基本嘅訓練咁樣樣咯。
1: 咁好啊，咁你嚟到加拿大啦，嚟咗幾耐啊？喺 Calgary 方面，
0: 我嚟咗差唔多3年。
1: 3年
0: 係啊，
1: 咁3年裏面你都係從事呢一個工作係咪啊？
0: 好彩地啦，我第二份工就開始可以做翻dog training 嘅工作咯，咁到而家都大約做咗2年幾噶啦。
1: 咁喺加拿大方面係亦都係唔需要有特別嘅牌啊，定係點樣樣噶呢度？
0: 加拿大方面其實都唔需要嘅，係啦。咁但係當然啦，其實喺加拿大境內啦，就算 Calgary 裏面啦，都會有好多唔同嘅學院啊，或者一啲機構啊，去提供呢啲課程啊、培訓啊咁樣樣咯。
1: 咁所以即係如果係大家唔一定要做一個 dog trainer， 但係我養一隻狗的時候，我都去報讀呢啲課程嘅時候，亦都幫到好多嘅，係咪啊？
0: 其實呢啲課程佢可以令到我哋去更加了解隻狗狗啦。譬如一啲行為嘅問題啊，或者佢哋啲肢體語言啊，有啲乜嘢可以牽動到佢哋嘅情緒啊？當我哋多咗了解狗狗嘅時候，就算我哋唔用呢一樣嘢去做一個 dog trainer， 但係對於我哋去了解我哋自己狗狗嚟讲，其实都系一个帮助咯。
1: 系有一条问题咧，我冇预先话俾你听，但我突然之间谂起噶，即系咧有啲心理学家就系话人有16种型格啊，16型格啊嘛，人都有唔同嘅性格，其实狗有冇16种性格咧？定系多更加多？
0: 其实可以咁讲啦，每只狗狗都系一个个体，咁每只狗狗都会有佢哋自己嘅性格嘅。譬如一个比较得意嘅话题就系啦，就算系同一隻品種嘅狗，譬如 Poodle 啦，或者 Border Collie 啦，其實我會見過一啲好外向、好有動力嘅 Border Collie，但係同樣地，我亦都見過一啲好細膽，係唔願意工作嘅 Border Collie。係啦，咁變咗其實係嗰個品種嘅狗狗，佢係可能係一個 DNA 去規限咗佢本身係一隻咩嘅狗狗先啦，但係每一隻狗狗都有佢嘅性格嘅，
1: 係哇，咁所以我都要請埋 Jason 咧，你係dog owner 啦，即係你有3隻咩類型嘅狗狗咧？
2: 我3隻都係 toy poodle 嚟嘅，即係玩具貴賓犬，好細只
1: 嘅，好細只嘅。
2: 我哋最大隻嗰只狗狗都係8磅嘅啫。
1: 哇，咁係唔會大噶啦，係呢個 size 就永遠都係咁樣定係點樣？
2: 其實呢個咧有少少似抽獎嘅。我哋啱啱领养嗰隻狗狗呢，其实佢嗰啲兄弟姊妹呢都有8磅嘅。但唔知点解佢就特别啲，去到4磅就停咗啦。
1: 哇，4磅真係好細嘅咋喎。咁我想问你，有好多人呢都会諗我想养狗啊。咁去諗我应该养乜嘢狗，点样嚟到决定，即係除咗个外观之外，係应该点样决定呢？Jason， 点解你会决定养你而家嗰隻狗呢？
2: 其实开头呢，我哋喺香港养狗嘅时候呢，已经係首先要考虑佢哋个活动范围先啦。
1: 活动范围。
2: 係啦，香港係唔适合养大狗狗嘅，我哋自己觉得。
1: 係、
2: 除非有其他嘅 purpose 啦，咁另一樣嘢咧，就因為我哋之前咧有喺街度見過咧，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好慘嘅，即係 30几度，你知

0: 每日个时间你可以分配到几多俾佢哋啦。时间，我觉得时间同生活空间系最紧要。
1: 冇错，
0: 简单嚟讲系你要谂下，第一呢个系一个一生嘅承诺嚟嘅，千祈唔好有弃养嘅念头。第二样嘢就系你俾到个乜嘢嘅生活质素佢。
1: 系，這个我讲得非常之好，所以即系大家谂住要成为狗主人嗰阵时候，真系好多嘢要考虑，一生嘅承诺，
2: 嗬。系，冇错。
1: 阿 Max， 我啱啱已经有听众打电话入嚟，佢就唔想按咧，不过佢想问嗬。咁佢有只柴犬嘅，
2: 系。
1: 佢话有咩方法令到只柴犬唔偷走？
2: 系。
1: 啊，定系咪柴犬特别中意偷走，定系佢哋好活泼，系点样呢？
2: 其实未必是因为他的品种而令到他特别想偷走的。
1: 嗯。
2: 他偷走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可能新环境啦，他未必适应到啦。
1: 新环境。
2: 新环境令到他感觉不到安全感啦。
1: 哦。
2: 那变咗来讲，他就可能会想去找一些地方去令自己舒服一点，所以他就想离开这个环境。
1: 但他怎样找到一个环境舒服一点都是未知之数的。总之他想离开现在现场先啦，是不是？所以就佢成日偷走啦，系嘛？
2: 冇错嘅，因为佢想离开嘛，佢觉得个环境唔安全。
1: 好。
2: 咁我哋做主人咧，或者可以尝试一下，点样样可以去帮到佢去建立一个安全感咧？譬如我哋可以搵一个安静嘅角落，冇乜骚扰嘅，冇声音骚扰，冇即系我哋唔会系成日都行过呢一个地方嘅。
1: 哦，安静嘅角落
2: 系啦、
1: 哦、，OK，
2: 俾一张床仔摆喺度，系做到最舒服嘅地方。
1: 嗯，
2: 然之后带佢去呢度，俾佢休息。
1: 嗯，
2: 可以嘅就系可以揾一啲，譬如一啲围栏啊，围住一个区域，我哋尽量唔好去打扰佢先。
1: 哦，
2: 尽量唔好、okay ，我因为其实好多主人咧，佢因为好中意狗狗，
1: 猛咁揽住佢，
2: 系啦，
1: 跟住又隔叫阿家姐啊哥哥嚟又揽住佢，
2: 系啦，
1: 咁佢就觉得好惊啦，
2: 系啦，点讲呢？如果以人嚟做个对比，
1: 啊、
2: 我同你啱啱认识，如果我不断咁样同你讲嘢，我不断咁样揽住你，我谂你都会感觉得到好大嘅压力啦、
1: 啊。
2: 其实相对地，我哋套用翻落狗狗度，其实个情况都系一样。咁变相因应狗狗唔同嘅性格啦，咁我哋系可以做一啲嘢去帮佢哋嘅。首先，呢只狗狗系需要建立咗安全感先。
1: 嗯、
2: 第二样嘢，当佢有咗安全感之后啦、
1: 嗯，
2: 再同个主人慢慢去建立关系，建立个信任。
1: 嗯，
2: 当佢哋有个关系、有个信任嘅时候咧，只狗狗个情况就应该可以改善得到嘅、
1: 嗯。好，跟住呢个问题，我谂好多新嘅dog owner 咧都系有，因为佢成日都以为四围都系洗手间，佢就即系赖尿咁。
2: 系，
1: 咁有咩方法可以做一做咧？
2: 如果你话唔想啲狗狗喺屋企赖尿嘅话咧，我可以分享一啲 case 咯，就系好多时啲主人咧，譬如只狗狗喺室内赖咗尿嘅时候啦，通常都系噶，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啊你又赖尿啊你唔可以咁噶，呢度唔可以屙尿噶，
1: 系一一咁就要打佢下噶，
2: 系啦，咁
1: 应该点样做？
2: 咁呢啲情况咧，其实系咧一啲主人佢无意识底下，又或者佢唔清楚狗狗嗰个学习系统系点啦，咁、
1: 哦、
2: 变相其实你所有嘅行为系。其實是間接鼓勵緊佢再重複呢個行為咯、
1: 哦，
2: 再重複喺屋企裏面屙尿，係啦、
1: 哦，
2: 即係佢只會覺得哇，當我每次喺屋企尿尿嘅時候，哇，主人好開心喎、哦，佢理我喎、哦，咁樣樣咯。
1: 哦 ，OK。
2: 咁如果想要解決呢個問題嘅話咧，當然啦，我哋。如果是成犬的，咁我哋盡量帶佢出去譬如花園或者去户外去尿尿啦。咁、
1: 嗯、
2: 如果佢喺散步嘅途中佢會尿尿各樣嘢嘅時候呢，咁、
1: 嗯、
2: 我哋就可以好開心咁樣去讚佢、
1: 啊、
2: 讚佢 good job， 然之後獎勵佢啦。一個獎勵可以係食物、
1: 嗯、
2: 可以係你嘅撫摸。即是你摸一下隻狗其实都是一个奖励来的、
1: 嗯、
2: 或者你的声线、
1: 嗯、
2: 都是一个奖励来的。
1: 嗯、
2: 那尽量令到他明白、哦、原来在户外去尿尿的时候我是得到注意的、
1: 哦。
2: 是啦。但反而如果他真的不好彩地他在室内里面再次赖尿的话呢、
1: 嗯、
2: 我们的做法就是尽量不要给反应隻狗狗。
1: 哦不要给反应他。
2: 是。
1: 离开。
2: 唔系离开，唔系离开，唔好发嬲，
1: 系
2: 保持自己嘅情绪中立，
1: 哦、
2: 安静地清洁咗佢，
1: 嗯，
2: 当冇事发生过，
1: 哦，
2: 唔好俾注意力只狗狗，

0: 其實呢個行為係會令到佢去自己去思考咯，等佢去諗下哦。咦？點解我喺出面去屙尿嘅時候，主人會理我，但我喺室內做依樣嘢，佢唔理我咧？等佢自己自發性去做咯。
1: 哦，明白明白。哦，即係都呢個好重要，呢個可以apply 落大狗同埋細狗喺身上都係一樣嘅。
0: 冇錯。但係我可以分享多少少就係，如果係由 B B 開始去訓練起嘅話咧，個訓練方法係會有少少唔同嘅。
1: 哦，
0: 因為佢哋嘅需要會有少少唔同。
1: 嗯。
0: 成犬佢控制自己嘅屙尿啊，或者係去大便嘅時間咧，佢會控制得好啲嘅。
1: 即係成犬嘅意思係即係只狗大啲定幾多個月之後叫成犬？
0: 你可能一歲咯。
1: 一歲。
0: 係啦，成犬咯，總之係成熟啲嘅。咁當然啦，如果一啲幼犬，譬如可能幾個月大啊，幾個星期大嗰啲，你經過訓練嘅話，可能佢哋會好快學識都唔定。但係因為幼犬咧，佢嗰個生理未成熟啊。咁變咗佢需要去廁所嘅時間啊嘅次數會比較多，所以我哋就要多啲留意佢哋，喺佢哋需要嘅時候，我哋盡量協助佢。譬如你想擺佢喺花園去廁所嘅，咁當我哋留意到狗狗想去廁所嘅時候，我哋盡快帶佢去花園，等佢喺花園完成咗去廁所嘅任務啦，然之後就即刻讚佢。
1: OK，
0: 係啦，等佢學識原來喺花園去廁所先係正確嘅。
1: OK， 好。咁呢個時候咧，我哋休息一陣嚇。咁啊，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直接同阿 Max 傾電話咧，有啲疑難雜症，非常之歡迎，可以打403-717-1947。咁呢個時候我哋聽下後嘅聲音先啦。
2: 哇 ，Amy， 而家箍牙都可以咁抵？
3: 冇错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优惠价只需要3888。
2: 隐形箍牙舒服唔影响外观，翻工见人影相一样咁有自信。
3: London Square 牙齿护理诊所有专业牙医团队，细心跟进箍牙嘅每一步。需要箍牙嘅你，而家真系最好时机。
2: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只需3888。
3: 预约及查询热线403-291-4945。卡加利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对家居有害的废物，方便又安全，千祈不要放屋企的油漆、电池、清洁剂和化学品入去蓝色、绿色又或者是黑色的回收桶，这样做可能会引发火警，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带去指定回收站，先可以保护你的屋企和环境。上 carecree.ca/hhw 查询各回收站的详情。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5: 5月18日是加拿大的 Victoria Day， 而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 May 24。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纪念5月24日维多利亚女王的生日。24就是24支装啤酒的俚语，这个长周末就是夏天烧烤饮酒的开始。官方对这一日其实是很隆重的，首都渥太华中午会发放21响礼炮，是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假期，由1845年就开始庆祝的了。维多利亚日当日，全国很多个城市都会举行巡游活动，当中由1898年开始，用维多利亚女王命名的 BC 省省府维多利亚举行的巡游就最出名了。维多利亚日之后，加拿大各个地方的气温都不会再跌到去零下，是农民开始播种的季节，亦都是全国巡游、烟花和嘉年华的热闹时间，标志着真正夏天的来临。
1: 大家好，今个星期四的家宴茶室，我将会带你走入狗狗的世界。究竟是狗狗曳曳，定是主人的问题呢？定是隻狗太有个性啊？狗狗应该几多岁开始接受训练最好呢？而流浪狗同埋被遗弃嘅狗隻係咪真係特别难教嘅呢？星期四10:03嘅家宴茶室，我请到住喺 Calgary 嘅一位犬隻训练师，同大家分享狗狗嘅故事。想养狗或者正係养狗嘅你，呢个访问你一定感到兴趣。锁定今个星期四，我哋一起了解狗狗嘅内心世界。早晨，早晨，时间嚟到10:36，星期四嘅家宴茶室。今日好开心咧，同阿 Max 啊，佢系 Dog Trainer， 同我哋倾下偈。仲有系 Jason， 咁你有三只狗狗嘅。头先你讲咗好多好有趣嘅，同埋好有用嘅资讯俾我哋知，即系点样样去 train 只狗。

0: 翻咗嚟屋企啦，系咪即刻要去上堂嘅揾啲 dog trainer train 佢系最好嘅时机啦？
1: 其实我会建议啦，因为有好多主人咧，佢哋养咗只狗狗之后咧，佢哋冇意识到咧，原来只狗狗系需要做训练嘅。
0: 嗯，
1: 佢哋好多时都会系等到，譬如可能啲问题浮现出嚟啊，或者有啲行为问题真系骚扰到佢哋日常生活嘅时候咧，佢哋先会意识到哦，原来我要揾 trainer， 或者原来我只狗狗系需要训练嘅。
0: 系系。
1: 但系往往因为一啲问题嘅行为咧，其实已经变成咗只狗狗嘅日常习惯。
0: 嗯。
1: 咁你要再去帮只狗狗做一个行为纠正嘅时候啊，或者你想佢唔想要呢啲行为嘅时候咧，其实你就要再相对地是花更多的时间啦，或者花更多的耐心啦，才可以解决到这些问题。
0: 很多时候我觉得呢，就是俾嘢佢食就 OK 啦，佢一定听话的，咁呢句是不是唔啱㗎呢？
1: 其实唔係嘅，我哋俾嘢佢食係可以嘅，但係好视乎係你几时俾嘢佢食啦，同埋俾嘢食佢嘅时机啦。就好似响狗狗嘅训练里面呢，其实正向训练都是会有俾嘢食俾佢哋嘅，但系其实正向训练嚟讲，只不过是一个补佢学习系统里面咧其中一个部分，但系好难三言两语可以讲清楚究竟成个系统嘅运作会系点啦。我可以分享就系、是正向训练系会令到只狗狗会可以建立到一个正面嘅动力啦，去令到佢容易啲去接受呢个世界，或者係令到佢更加自愿地去接受去完成佢嘅工作咁样样咯。咁俾嘢食嚟讲，喺正向训练里面係当隻狗佢做啱咗啦，我就俾个奖励佢啦，俾嘢食佢啦。咁呢个係一个奖励。
0: 通常
1: 啲人都会问就係、是、正向训练唔系咪即係咁俾嘢佢食呀咁样。你可以话系都可以话唔系。你俾嘢食嘅时机错咗嘅话，就会系变咗两码子嘅事。
0: 系
1: 啊，佢会
0: 好心做坏事。
1: 系啦，冇错，因为佢嗰个动作其实，譬如可能你叫佢坐，但系你俾嘢佢食嘅时候，原来佢已经企咗起身咯。
0: 哦，
1: 咁佢咪会觉得、okay. 我企起身就有嘢食啦，就唔系因为坐嗰个动作而有嘢食咯。
0: 咁样，即系嗰个 timing 要好准先得噶。
1: 冇错，系啊。
0: OK， 嗱，咁其实咧有好多好多狗噶，喺加拿大特别成日都见到朝头早啦，啲人去 walk 啲 dog 咁样样啦。我想问一下咧，我即系我揾咗少少啦 ，Poodles 啦、Border Collie 啦、牧羊狗啦、German Shepherd 啦、Labrador 啦，或者系其他嘅，有冇话边只狗系特别聪明？咁所以嗰啲人咧系养呢只狗咧就唔使花咁多功夫去训练佢啦，咁样噶。
1: 我会咁讲啦，如果你话边只狗系特别聪明嘅话咧，Poodle。同埋，
0: 咦，即系你养嗰只喎，
2: 系
0: 佢系咪好聪明噶？
2: 好聪明，
0: 好聪明。
2: 佢哋其实识得调翻转 train 翻我哋转
0: 头。咁犀利，即系哇，即系玩翻你转头啊！
2: 系啊，譬如话佢会识得譬如话嗰日我带佢想带我带佢出去玩咧，其实佢会自己走嚟同我讲嘅。
0: 哦，
2: 系啦，咁当然啦，你要同佢相处之间咧，其实你真系要学识点样去了解佢点样去表达，因为所有狗狗都唔识讲嘢，但
0: 系
2: 其实佢哋有佢哋嘅表达方式，你要自己留意到，
0: 系
2: 啦，但系带咗佢出去玩咧，佢玩得好开心咧，佢会用翻佢嘅方式去奖励翻你嘅，
0: 佢点样奖励你咧？我想知道，
2: 佢就会突然间变到好娇嗲啦，好要你扭抱啦，咁你抱上身咧，佢就会用条脷去舐你个嘴咧。总之佢用佢嘅方式咧，会话俾你听，我好开心啦，你做啱咗啦。
0: 系咪啲狗嘅身体语言咧，系即系个主人收到啊？系咪佢哋一定有一种身体语言代表佢哋系非常之satisfy 啊，或者系佢哋唔开心嘅时候，佢会即系俾啲面色你睇啊，咁样样噶？
1: 其实会嘅，因为狗狗佢唔识得用我哋嘅语言同我哋沟通啦。其实我哋点样样可以有效去理解到究竟一只狗狗系处于咩情绪呢？我哋系需要观察佢整体嘅身体语言嘅。
0: 哇，整体
1: 系啦、
0: okay, ，好。
1: 譬如啦，我讲一个可能大众都会有少少误解嘅情况啦。
0: 好好，
1: 好多时咧，当啲主人或者当啲中意狗狗嘅人，佢会见到。当狗狗摇尾嘅时候咧，佢就会觉得啊，只狗狗好开心、啊，
0: 好欢迎，系啦，
1: 系啦，好欢迎我啊，
0: 唔系嘅咩？
1: 我可以咁，我可以话俾你听，分享一个 case 就系、是，当只狗

0: 佢不斷揈尾嘅時候，有一個陌生人行埋去，只狗就攻擊啦。
1: 哦，係啦。點解啊？
0: 因為其實咧，狗狗揈尾只係顯示緊佢當下有一個好興奮嘅情緒。
1: 哦。
0: 而呢一個情緒其實可以包括好多嘢，譬如係開心啦，興奮啦，驚啦，
1: 驚啦。
0: 警戒啦，
1: 警戒，
0: 同埋系可以系一个攻击性嘅吠尾嚟嘅。
1: 哦，
0: 咁我哋要点样样去睇到究竟一只狗狗嘅情绪当下系点呢？其实我哋要从整体嘅身体语言去睇，系即系咩呢？譬如佢尾巴嘅位置嘅高度喺边啦，佢个吠尾嘅速度系几多啦？眼神系点啦？个口系开定系合啦？
1: 哦，
0: 耳仔嘅位置啦。同埋身體本身係咪僵硬啦，向前定向後啦？
1: 哦，
0: 其實呢啲都好直接反映到只狗狗當下嘅情緒嘅。
1: 哦，
0: 咁但係即係如果對於我哋嚟講，我哋睇慣嘅，我哋會可以睇得到啦，識得睇啦。但係對於可能一般主人或者一啲佢愛狗，但係未必好熟悉狗狗嘅人嚟講，佢哋因為呢啲其實發生嘅情況咧，好多時都係電光火石之間。咁變咗你一觀察唔到嗰一秒或者嗰零點幾秒嘅時候咧，你就會已經中招啦。
1: 係係係，我咧曾經咧即係觀察過有啲養狗嗰啲啦，佢係攬住只狗，嗰只狗咧不斷咁同佢 kiss 噶，拎條脷啊。咁係咪其實呢種身體語言代表係即係佢真係好？对呢个主人或者系对呢一个人好中意，佢先会做呢样嘢嘅。会唔会突然之间锡锡下你，咬你一啖嘅？
0: 嗱、其实咧真系要好睇佢整体嘅身体状况。
1: 系，
0: 譬如有阵时候，如果我哋揽住一只狗嘅时候，佢舐我哋，如果佢身体系放松嘅 ，OK 嘅。但系如果你揽住佢嘅时候，佢嘅身体系绷紧啊，或者佢想拧开个头嘅时候，只不过系间唔中就舐下你咧。咁呢個你就要小心啦，因為佢係釋放緊自己嘅壓力，佢想話俾你聽，我唔想你攬住我。
1: 哦，咁樣。
0: 係啦。
1: OK。
0: 我曾經睇過一條外國嘅片咧，個記者咧佢想訪問只狗狗啦，咁嗰只狗狗係想訪問嗰只狗狗嘅
1: 主人
0: 啦。係
1: 啦
0: 係
1: 啦。
0: 咁嗰只狗狗其實係訓練有素嘅，係一隻工作犬嚟嘅。咁但係當個記者控个头埋去嘅时候咧，只狗狗已经不断舐嘴啊、舐脷啊，已经拧开晒个头啊。咁但系当下个记者冇意识到，当佢再进一步逼埋去嘅时候咧，只狗狗就咬佢啦。
1: 哎呀，OK， 即系佢以为个记者以为佢 welcome 佢啦，以为佢想 kiss 佢，但其实佢唔系嘅，佢嗰个整体嘅身体语言
0: 系啊，冇错啊。
1: 咁主人咁，譬如主人啦，好啦，好多时候我哋啲狗做一啲唔好嘅嘢嘅时候咧，主人咧就话 stop 或者点样，咁去到乜嘢嘅训练嘅阶段，嗰啲狗先至完全听主人嘅说话咧？
0: 我可以咁讲啦，如果你想一只狗去同你做一个有效嘅沟通嘅话咧，其实你系需要一个，你需要去认识狗狗嘅学习系统，俾一个清晰嘅学习系统俾佢。然之后同佢做训练，因为好多时咧，其实狗狗都同人一样好类似嘅。佢哋好多时咧，佢哋都会拣一啲相对地对于佢哋系高价值嘅嘢嘅，即系譬如
1: 高价值
0: 系啦，
1: 即系点啊 ？High end 啲嘅人定咩叫？即系狗嘅高价值系乜嘢咧？
0: 嗱，譬如可以咁讲，有好多主人可能会suffer紧一样嘢就系，点解我只狗狗带咗出去去玩，我放醒叫唔翻嚟咧？
1: 系啦，
0: 系啦。点解咧？
1: 系啊，
0: 系因为当下，譬如可能有啲嘢吸引到佢，譬如可能一啲 living creatures 啊，去
1: 另外一啲狗吸引佢啦，
0: 或者一啲声音啊，一啲气味吸引咗佢。咁喺佢当下嗰个感觉里面，哇！呢一样嘢高价值过我喎。
1: 哦，
0: 咁我咪选择
1: 即系
0: 话
1: 知你啦，唔翻屋企
0: 啦，冇错啦。
1: OK，
0: 系啦，所以其实系一个价值嘅取舍问题，咁但系当然啦，我哋点样样可以去解决呢一样嘢咧？其实系需要透过训练咯，系啦，令到佢无时无刻，当我哋一嗌嘅时候，佢会翻到嚟。
1: 系啦 ，OK， 好，明白吓。好，呢个时候咧就10:46，我哋去客户嘅声音，阵间咧我继续同阿 Max 倾偈吓。
2: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3: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

0: 同你有最切身关系的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来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1: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十二点播出。
2: 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好啦，早上时间10:47，哇，咁啊，即系仲有好多问题咧，我都想即系请教阿 Max 啊。咁好啦，如果我去买咗只狗翻嚟，或者系收养一只狗，其实有冇分别咧？买一只同收养一只，或者系嗰啲 rescue dog，我哋点样样去训练佢咧？会唔会？我喺度心谂下，会唔会嗰只 rescue dog 佢本身被人遗弃？咁佢嘅意識上覺得，哎，有人收養我啦，我終於有個家啦。佢嘅潛意識係會覺得，對個主人會好啲嘅咧。嗱，呢個完全係我好奇怪嘅問題。
4: 嗱，首先我答翻你第一個問題啦。其實如果我要買一隻狗或者我要領養一隻狗，係會有少少唔同嘅。因為我都分享過，就係話其實根據狗狗嘅性格、年紀。而去安排一啲適合嘅訓練項目俾啲狗狗啦。咁如果你再講就係話一啲 rescue 嘅狗啦，其實我哋真係要好小心去睇佢哋，去同佢哋相處，因為一啲 rescue 嘅狗狗咧，其實可能佢哋嗰個經歷未必太好。咁好多時咧會變到佢哋會變到咧好細膽啦，好驚人啦，或者有護食嘅情況啦。咁冇錯嘅，其實我都會好建議大家去領養。咁但係領養咗佢翻嚟之後咧，我哋係可以做一啲 training 或者可以做一啲陪伴，去令到佢哋變得更加好嘅。譬如我分享翻一個 case 咧，就係我之前去一啲收容中心裏面啦，咁有一隻狗咧係好細膽、好驚嘅。每當有人行過佢個籠嘅時候咧，佢都會瀨屎瀨尿嘅。
3: 哎呀，
4: 係係驚到咁樣樣。咁我當時我哋冇選擇到去用一啲好強嘅壓力去逼佢啦。我哋只不過係選擇喺佢個籠出面去陪伴佢。等佢習慣咗籠出面有人，個人類係唔會傷害佢嘅。然之後再慢慢一步打開個籠啊，摸到佢啊，可以幫佢帶到狗繩啊，然之後帶佢離開個狗籠啊，再帶佢去散步啊，做一啲基本嘅訓練啊，直到佢可以有夠資格啦，或者即係唔好話夠資格啦，而係佢個行為冇攻擊性，係可以俾人接受到去領養嘅情況。呢段時間都花咗成6至7個月嘅時間。
3: 哇！
4: 但係呢個經歷令到我好開心，就係因為其實所有狗狗，只要你耐心，只要你肯用時間，係會可以幫得到佢哋咯。所以唔好話哦，只狗有行為問題，唔識得處理就去棄養啊，或者我唔要咯，這個我搞唔掂，我俾翻你啦咁樣樣。
3: OK， 係啊。咁阿 Jason 你自己有三隻啦，點解你會選擇三隻噶？咁多
5: 其實狗狗呢樣嘢咧，係佢哋真係一種好奇妙嘅生物嚟噶。你養咗第一隻之後咧，同佢建立咗感情之後咧，你會發覺你會開始擔心，譬如話你第一隻嘅佢會唔會好寂寞咧？會唔會有一個朋友同佢一齊當你唔喺屋企嘅時候，陪伴住佢成長，陪伴住佢生活，等佢會開心啲，個生活質素好啲，你會開始諗呢啲嘢。同埋咧，正如阿 Max 所講咧，我哋見到其實我哋第一隻狗狗咧，其實係領養翻嚟嘅。
3: 領養
5: 嘅。係領養翻嚟嘅。咁佢其實係佢係個身體好瘦弱，嗰、那個身體個 condition 咧係差到個有個 breeder 唔要佢啊。咁你會知道唔要佢嘅下場呢，就係送佢死嘅其實。
3: 哎呀。係。
5: 咁我哋就決定接佢返嚟啦，因為佢係弱到其實佢連佢阿媽都拒絕餵奶俾佢。咁但係我想同大家分享呢，這個我自己覺得好重要。就係我哋幾個月，佢幾個月大我哋已經接咗佢返屋企㗎啦。但係去到佢走呢16歲嗰陣呢，佢因為喺嗰、那個狗場嗰度被 bully 得好犀利，所以佢去到16歲走嘅時候咧，仍然係好驚做任何一樣嘢做錯，我哋會棄養佢咯。
3: 哦，咁樣係，我知道有聽眾朋友咧係打電話入嚟啊，咁我哋去一去一個 jingle， 咁陣間就一可以接啦，係咪啊 ？OK， 好。早晨係邊位？
6: 係，係
3: 輪到你啦。
6: 谭太啊，
3: 係谭太，有咩問題？
6: 想問下啲狗咧，佢嗰只成日一得閒就喺度舐手舐到好多口水出嚟嘅。
3: OK，
6: 係咩情況咧？

0: 你是怎样去帮到去解决这些问题呢？
1: 如果狗狗佢成日都会舐手呢，其实有机会会有两个原因嘅。第一个原因就係可能佢觉得无聊啦。第二个原因就係、可能呢佢隻手呢可能有少少菌啊，或者有少少发炎啊咁样囉。咁首先我哋可以逐步去理解返究竟发生咩事先。如果我哋首先检查咗佢隻手係咪譬如有啲细菌喺里面啊，有啲发炎啊，有啲红啊咁样啦。如果係嘅，咁就帮佢做咗清洁先，再带佢睇兽医啦。如果是因为一些情绪的压力啊，导致到他舐手的话，其实我们主人呢是可以做多少少东西去陪伴他们的，譬如陪他们去玩一下，多些互动啊，或者给一些在加拿大这边呢很兴一些框的叫做框的玩具的，你可以塞少少食物呢落去个框里面呢，落去这个玩具里面呢，跟住就给他玩啊，给他消耗一下自己的体力啊，同埋一些精神刺激啊，咁样样咁应该都会有帮助的。
2: 嗯，是帮帮到你啊，谭太。
0: 怎样看到啲手有冇咩炎症啊嗰啲嘢呢？
1: 你可以睇返就係、是、譬如手啦，你反转佢呢，佢咪有啲肉枕嘅、你可以打开少少佢嗰啲肉枕，你睇下佢嗰啲肉枕里面係咪有红肿先。係啦，呢个係最基本嘅检查啦。咁但係当然我唔係一个专业嘅兽医啦、我嘅建议只可以俾到呢度啦。咁你可以，如果你担心嘅，你可以咨询咗兽医嘅意见先。系啦，咁如果你话行为方面嘅情绪嘅管理嘅，可以尝试下我头先同你分享嗰个方法，睇下可唔可以帮到你咯。
2: 多谢你，谭太。你带出一个好嘅问题啊，就系陪伴啊。
1: 系
2: 好多人咧，好中意狗，但系佢真系冇时间咧，即系譬如工作好忙啊，或者佢成日都要出 trip 噶吓，咁佢工作冇可能系日日都可以陪到隻狗嘅。咁有啲人呢就话我拎去狗嘅 hotel 或者搵朋友照顾啦。咁其实即係你有咩意见呢对呢一方面？係咪好矛盾？
1: 其实首先我会建议返一样嘢啦，即係好开头我哋讲嗰个题目就係话我哋点样去选择一隻狗狗啦。其实我哋选择一隻狗狗最好就係呢隻狗狗能够贴合到我哋自己嘅生活节奏。根据我哋嘅生活节奏去选择返一隻合适嘅狗囉。即係譬如你好 outgoing 嘅，好鍾意户外活动，好鍾意运动嘅，你可以选择一隻金毛寻回犬，佢同你一起去户外闯荡。
2: 係
1: 啦。你如果话譬如我比较鍾意文静啲嘅，鍾意室内活动多啲嘅，咁你或者可以选择一隻八哥囉。咁如果呢啲八哥犬嚟讲呢，其实相对地佢哋比较安静，同埋需要少啲体能嘅刺激嘅。咁变咗係可以贴合到你嘅生活节奏之余，你亦都可以有多啲时间去适合嘅陪伴囉、对佢哋嚟讲。
2: 係係。嗱呢、這个 case 係我真係认识一个朋友㗎。佢就去旅行，去咗三个星期嘅。佢隻狗係唔肯食嘢
1: 嘅。
2: 即係佢係挂到呢，就係、是、即係 depressed 到呢，隻狗係唔肯食嘢。咁照顾佢啲人都唔知点算。Until 有一日呢，佢諗咗个方法呢，就係隻狗同佢主人 FaceTime。咁就听返佢主人把聲，咁就稍微好啲。其实呢个係咪其中一个解决嘅方法呢？
1: 其实
2: 即系俾佢听翻主人把声，同埋喺荧光幕上俾佢见到翻主人。有冇科学根据噶？
1: 或者咁讲啊，可能对佢只狗狗嚟讲系有效都唔定。
2: 系，
1: 但系我自己嘅亲身经历，因为早排做一段时间，我翻咗香港啦。
2: 系。
1: 咁我太太都仲喺 Calgary 嘅，咁我啲狗狗都喺 Calgary。
2: 系。
1: 咁当我哋做 FaceTime 嘅时候咧，咁。我隻狗狗係完全唔會理我㗎。
2: 佢係
1: 睇唔到。
2: 我睇唔到。
1: 就算將個電話懟埋佢前面呢，佢都唔會覺得我喺佢面前出現。
2: OK, 係。咁我諗即係個別嘅情況啦。
1: 係可以咁講囉。但係我可以有少少分享返，就係如果狗狗有咁嘅情況嘅話呢，其實某程度上佢係有分離焦慮嘅。
2: 分離焦慮。
1: 咁係可以做一啲訓練，慢慢令到佢減少呢一樣嘢囉。
2: 有咩訓練呢？點樣治理呢個分離焦慮症？
1: 其實呢樣嘢呢係真係要我哋日常去做㗎啦。即係其實點解會產生到分離焦慮呢樣嘢出嚟呢，就係好多時我哋會當狗狗係子女。我哋會不斷咁攬住佢哋，抱住佢哋，去同佢哋講嘢嘛。咁呢個其實係其中一個原因啦，係會令到佢哋產生呢樣嘢啦。第二樣嘢就係呢，

0: 当佢哋每次都要寻求注意嘅时候，
1: 嗯，
0: 我哋就俾咗注意力佢。
1: 哦，咁 too much attention
0: 系啦，咁佢哋变咗咧，佢哋就学唔识佢哋要独处啦。系啦，其实狗狗同人，即系等于人同人喺屋企里面，都系佢哋需要有自己各自嘅空间。
1: Me time
0: 系啦，最理想就系大家都可以享受到自己嘅 me time。
1: OK， 好，问下呢个主人先。阿 Jason， 你有三只狗，你点会唔会系即系 100% 每日都揽住佢？你而家嚟咗做录音啊，咁佢点咧？
2: 其实呢个真系好好嘅问题嚟噶。我哋初初养头嗰两只狗狗咧，初初养第一只狗狗咧系惊佢寂寞啦，咁有只新狗狗嚟到啦，
1: 跟住发觉
2: 系啦，跟住咧就衍生咗个新嘅问题啦，就发觉两个会增重。
1: 哦，系啊，呷醋。
2: 系啦，咁就。第一樣嘢就係佢哋會互相去觀察啦，會互相問下對方嗰兜食物係咪人哋嗰啲多啲，係咪對方嗰啲好啲啦。
1: 好醒㗎佢哋嗬。
2: 係啊，第二樣嘢呢就係開始呢佢哋呢就會搶爸爸媽媽啲時間啦。就會覺得啊，爸爸媽媽係咪俾曬佢 attention 個另外嗰個狗狗呢，佢會俾幾多我呢，你會發覺其實係有一個成個生活個模式呢係改變咗㗎。係
1: 係，哇，爭重。咁而家三隻，咁点会唔会好唔好啲啦？三隻。
2: 呢、這个就凭经验啦，同埋我都想多谢阿 Max 啦，佢帮助咗我哋好多。
1: 系、嗯、
2: 尤其是咧，我都可以分享少少嘅。
1: 系可以。即系
2: 我哋有时可能会对住啲狗狗咧，即系始终佢哋系有灵性嘅生物啦。咁啊，亦都好似小朋友啦。咁譬如我哋出街会同啲狗狗讲啊，你喺屋企等我哋啊，我哋好快翻嚟噶啦咁样。但系其实咧，原来咧同佢哋咁样讲反而系错嘅，因为。狗狗唔系听到你讲嘢嘅内容嘅，佢只系感受到你嘅情绪啦，可能佢知道你要出街，佢唔想啦，咁你再同佢讲嘢，其实会加深咗佢嗰个anxiety。
1: 哦，
2: 又或者咧，其实我哋譬如话见佢有时唔食嘢咁啊，快啲食啦，快啲食啦，快啲食啦。
1: 系佢以为
2: 佢即系我哋会觉得咁样咧，其实可能会有效嘅，但系其实阿 Max 咧就教识咗我哋咧。我哋不能咁讲，快啲食啦，快啲食啦，快食咧。其实可能对狗狗嚟讲咧，即系话叫佢食嘢咧，个指令咧就变咗冇效噶啦。咁、佢之后咧就会变咗听到你连续讲四次或者连续讲五次，快啲食，佢先至话哦，原来可以食啦。因为狗狗系一种听指令嘅动物嚟嘅。
1: 哦，
2: 系啊，所以我哋反而觉得阿 Max 帮咗我哋，其实反而啲新狗狗嚟到之后咧，点样重新建立翻一个好对于佢哋嚟讲有生活质素嘅。生活模式咧係好幫到手，即係靠我哋自己咧就真係亂曬大龍。
1: 冇錯冇錯，真係要即係要訓練，好似小朋友 train 啲小朋友，即係教佢哋點樣學習啊，做一個禮貌嘅小朋友啊，咩情況之下會做啲乜嘢啊，咁樣嚇。哇，一個好大好大嘅學問。喂，夠鐘啦！嗱，即係下次有機會咧，我再邀請阿 Max 啊，同埋 Jason 你同我哋再分享一下，因為即係呢個題目真係好大啊，嗬。
0: 係啊，要講有好。
1: 多嘢可以讲，冇错冇错，多谢晒两位，
0: 多谢嘉
1: 怡。咁啊，希望咧就大家咧听完呢一集之后咧，就有多啲嘅概念吓。其实最重要咧都系嗰句，我觉得就系一生嘅承诺。如果你要谂住养狗嘅时候，真系要做一个好嘅心理准备，俾一个好嘅质素俾自己先嗬。嗯 ，OK，好，我十一点啊，我哋对对时啊，多谢大家收听一家人。咁啊，都仲要讲下，如果想重温呢一个节目咧，好简单，可以上到我哋 Fairchild Radio App。选择一家人，今日嘅时间咧就系5月14号，咁系第三同埋第四 part 就系10点钟开始啦。大家可以重温今日咧阿 Max 俾我哋宝贵嘅意见嘅，多谢你吓。OK， 拜拜。
2: 多谢，
0: 拜拜。
3: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4: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3: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系换新屋顶同修补屋顶嘅金漆招牌。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业，功夫好，靠得住，任何屋顶嘅奇难杂症都包搞掂。欢迎亲临东北3935-3A街嘅城市屋顶陈列室参观，查询电话403-608-9933，403-608-9933，无大师之名，怀匠人之心。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几时都做到最好。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加油来自边报道新闻。朱利叻警方正要求公众协助调查一宗严重伤人案，两名男子送院，一名未成年人伤势有生命危险。朱利叻皇家骑警重案组话，案件在5月3号发生 ,Wells Road 发生两宗在短时间内而且距离很近的袭击事件。调查人员随后获得一段据报是汽车的涉监视器的画面，骑警表示涉案的是一架较新款的中型运动型越野车，案件在当日凌晨2点至2点半之间发生。骑警接报前去 Wells Road 45000号屋段的时候，发现一名成年男子受伤，他的伤势无生命危险，在短时间内几乎同一区域发生另一宗伤人案，一名青少年受伤送院，他情况严重。警方没有透露伤者的年龄和性别，据报两宗袭击事件都是同一人所为。安省黄市发生双重凶案，陈正仪报道。
2: 约克区警方正调查黄市一宗双重凶杀案，两名男子死亡，当局相信凶徒是有目标作案。警方是在昨日下午5:30过后接报，说 Martin Grove 及 Langstaff 地区的 Kaiser Drive 一个民居外传出多响枪声，警员到场发现两名成年男子倒卧在屋前，身中多枪，当场证实死亡。当局说其中一名死者是案发民居的住客，另一人就住在区内，两人互相认识，案发时屋内有人但并无受伤。警方说案发之后有三名男子乘坐一部蓝色的 SUV 逃离现场，当局之后在大约11公里外的 Huntington Road 及 Kirby Road 地区发现该部汽车起火，调查是否与案件有关。警方呼吁知情人士，特别是有保安录像和行车记录影片的人，向当局或者灭罪热线提供资料。
1: 印度外交部证实一艘印度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亚曼海岸遇到袭击，船员平安。印度当局的声明对商船遇袭表示遗憾。英国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较早时说，一艘印度籍货船在亚曼海域疑似受到无人机袭击后沉没，船上所有船员都获救。新闻报道完毕。
3: 财经快讯，
1: 多指数34263.3跌221.87，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0051.55升358.35，纳斯达克指数26667.83升265.29，S&P 500指数7506.61升62.36。星期四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6389.04升0.6，纽约期油每桶96.52美元跌0.29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692.3美元跌14.4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5.19，对人民币4.94，对港元5.7，对台币22.95。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0: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Ken 董达成同埋 Kenneth 何锦星。两位早晨，
2: 早晨，
3: 大家早晨，
1: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下本地消息先啦。有报道就话咧，亚省同联邦系接近就工业碳价达成协议，咁啊，双方正系研究喺2040年之前将工业碳价逐步提升至每吨130元。咁啊，媒体 CTV 就报道亚省同埋联邦咧，可能将会喺听日去到公布相关嘅消息。咁啊，呢一份嘅碳价协议咧，亦都会系双方就住兴建西岸输油管道嘅谅解备忘录当中嘅最后一块拼图。咁啊，对此咧 ，BC 省长尹大维喺寻日回应嘅时候就话，系加拿大其他省区咧，正系实施全国统一嘅碳定价。咁啊，质疑如果亚省享有不同于其他省份嘅特殊联邦碳价咧，对于部分项目竞争方面咧，其他嘅省份将会处于劣势。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呢一则嘅消息咧？如果系属实嘅话，咁啊，亚省有唔同嘅碳价，对于其他省份会唔会造成唔公平咧？咁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啊？
3: 聯邦政府咧就喺前排嘅時間咧就取消咗個所謂碳税啦。咁即換句話，我哋作為一個消費者，我哋入油嘅時候喺油泵嘅時候俾嗰啲碳税咧就已經取消咗啦。咁但係仍然保持住咧呢個工業碳税。呢個工業碳税咧就係大規模嘅工業用途上產生嘅碳咧，就要係向聯邦政府咧就俾一個所謂碳嘅碳價。咁咧就係根據現時嚟講咧，就係由一路增加嘅，去到2030年咧，就我哋普通省份咧就要俾到170元一噸嘅呢個所謂碳價，咁嚟抵消翻咧，就譬如嗰個我哋使用呢啲咁嘅燃油嘅時候產生嘅碳，咁而聯邦政府咧就用呢啲咁嘅錢咧，就係用嚟咧就執行一啲，即係譬如話點樣去將啲碳是固化了它，然後埋藏了它，來消除這些碳的在這個環境中的影響這樣。那這個是環保方面的政策來的。但是加似乎呢就聯邦政府和亞省達成這個協議呢，就是可以說賣了一點大包給它了。那它那個碳價呢就去到2030年呢是130元一噸的。咁就同我哋而家如果其他省份170元一噸嘅話咧，咁其實係有個分別喺度嘅。咁點解會係咁咧？咁可能咧就係話亞省嗰方面咧，就係要求聯邦政府俾佢一個少少優惠，咁佢先至即係幫方便佢咧，就話將嗰個油管達成一個協議咧，就話將油管咧就加多一條，就去運出去呢個經過 BC 省咧，運咗去海邊咧，就可以上船咧。就賣俾呢個亞洲嗰邊嘅，咁而確實係幫助咗我哋加拿大嚟喺整體嚟講咧，就將嗰個油咧係出口，咁唔使話成食加淨，最主要咧就係靠落去美國嘅油管啦，同埋即係靠火車啊咁嚟運油，咁確實咧就係俾美國咧就係可以話免住我哋，因為我哋如果冇多啲油管去到個海邊嘅話咧，我哋啲油係出唔到口嘅。咁對加拿大整體嚟講嗰個利益都係可以話受咗限制。咁呢一個其實卡尼喺之前呢就已經係講過好多次㗎啦，就希望呢就我哋加拿大呢就發展多一啲同海外嘅呢啲國家嘅貿易啦，咁然後呢就話減少我哋對美國嘅依賴，咁而我覺得能源嗰呢方面嚟講係肯定需要嘅。咁亞省亦都因為最近所謂我覺得就係一個扭計啦，咁就話要搞公投啦，就話脱離在加拿大嘅話咧，咁我相信喺聯邦政府喺呢件事情上咧，都唔多唔少咧，都係俾咗亞省嗰方面咧有少少嘅偏頗優惠，咁啊希望佢能夠同佢繼續合作，就希望能夠一來起到多條油管，如果能夠去到BC 省嘅海岸可以出口嘅話咧，對於加拿大嘅經濟肯定有幫助啦。咁二來咧，亦都係即係希望能夠平息咗亞省部分人嗰啲所謂要求獨立嘅心態啦。咁呢兩樣夾埋之後，調翻轉頭咧，最對於其他省份咧就唔公平啦。尤其是我哋 BC 省就係兩樣嘢唔開心。第一咧就係話佢 BC 省話我唔中意條油管經過我哋 BC 嘅，因為呢係環保嗰方面。

0: 有問題。第二咧就話我哋原住民嗰方面咧亦都會反對。咁另外咧就話，如果嗰個碳價係我哋要俾170，而亞省俾130嘅時候，亦都係唔公平。咁所以呢兩樣嘢咧就令到我哋啊 BC 啊我哋嘅省長啊尹大偉咧就非常之不滿嘅。咁喺呢件事上咧，我相信嚟緊咧啊聯邦政府應該係睇下點樣解決啊呢個省同省之間嘅不平衡。咁呢個都係好重要的一件事嚟嘅。
1: 嗯，咁啊，最新消息我哋都见到啦，总理卡尼已经系证实咗咧，亚省嘅方面咧，同佢就会同亚省嘅方面咧喺听日有一个嘅会面，咁啊，旨在推进潜在嘅油管项目嘅，咁啊，呢个项目咧系旨在每日将至少100万桶嘅亚省石油输送到新市场。咁啊，路透社就引述呢个卡尼接受记者访问嘅时候证实咗早前嘅报道咧，就系话咧卡尼喺听日亦将会同亚省各方面做新嘅工业碳定价达成嘅新协议细节作出宣布。咁啊，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咧，你又认为今次亚省同联邦方面嘅一个潜在嘅新协议咧，会唔会对其他省份造成唔公平嘅现象咧？
2: 嗱，我哋要睇 Mark Carney 上场咧，喺全国嗰个经济发展，喺环保嘅发展。同埋咧，我哋講咁多個省，尤其是咧魁北克省同埋呢一個亞省咧嘅分離主義嘅氣氛啊，點樣去平復佢咧？咁尤其是 Alberta 省咧，嗰個石油產量啊呢一個為主嘅，點樣去造成呢啲分裂咧？咁你見到啲部署咧，陸續變。咁好啦，講到碳排放呢樣嘢咧。嗱，先講個碳税、碳排放咧，其實計碳排放咧係計嗰啲無論係石油又好、天然氣又好，啊，逢親咧係產生碳氣嘅咧。如果你怎去計，就算係石油都好，優質嘅石油啊，或者係我哋講gasoline 電油同埋一啲我哋講油渣，其實咧，都有不同嘅排放量嘅，咁所以用碳氣去排放咧，去計算佢一個染污程度咧，咁大家就明點解會用碳排放去計算啦。咁而家咧好明顯呢一個每年遞升嘅啊，一路去到2040年咧，可以講就優待咗啊呢一個亞省130蚊一噸。但是其他省咧就170蚊一噸，嗱呢一個嘅原因咧，點解咧？大家唔知道，咁好明顯，就係優待亞省啦。但我相信喺政策上，你要去安撫這個 Alberta 省咧，我覺得呢一個係可以接受嘅動作。但係點解你要優待 Alberta 又去懲罰其他嘅？省份呢，咁我諗 Mark Carney 呢要解釋或者甚至乎點樣去調整。但仲有一樣嘢就話，你減咗個碳排放係唔係對環保有影響先？嗱，咁我諗呢一個係好重要對環保嗰個政策呢嘅交代。咁 Mark Carney 呢未係好大力咁去著墨嘅。咁前呢一個環境部部長呢嚟自魁北克省啦，咁喺環保以前佢未做國會議員，未做呢個部長咧，佢就係環保啊呢一個
1: 咁啊，可能有一啲嘅線路問題啊。咁啊，剛才阿 Ken 亦都係提到啦，呢一個嘅聯邦同埋亞省之間嘅潛在新協議咧，亦都係引嚟咗呢一個自由黨方面嘅進步派議員嘅關注。咁啊，剛才阿 Ken 都提到呢一個嘅前聯邦部長吉爾伯特等人嘅例子啦，咁亦都係包括威爾金森等人。咁啊，到底會唔會喺如今呢一個卡尼政府只係以一個微弱嘅優勢去組成多数政府的情况之下呢，为联邦政局再添一些的变数呢，这个都是值得关注的。咁啊，讲紧嘅系点解呢一啲嘅省份呢会认为今次呢亚省方面同联邦可能达成嘅协议呢会有一个不公嘅情况呢。咁啊，举例而言呢， BC 省长尹大伟喺寻日回应报道嘅时候就话呢，加拿大其他省区正系实施全国统一嘅碳定价，咁啊，质

0: 而如果亚省咧系享有不同于其他省份嘅特殊联邦碳价咧，喺部分项目嘅竞争上咧，其他省份将会处于劣势。咁啊，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啦。咁啊，刚才你都提到一啲嘅例子啦。咁啊，喺一个嘅联邦同亚省推进呢一个嘅新碳定价协议嘅时候咧，会出现啲咩情况咧？
1: 嗱，我谂喺而家咁样嘅将来嘅差价咧，我相信 Mark Carney 咧会做出一啲平衡。嗱，不过仲有一个好重点就系话，无论个碳排放系唔同省都好，其实喺呢一个能源产出产嘅咧，我哋讲由石油嘅咧，都系由 Alberta 亚省同沙省咧比较多嘅。其他嘅省份当然我哋 BC 省咧有呢、一个天然气啦，咁所以呢个碳排放都系产生呢个碳啊嘅排放嘅，所以个价格咧应该就公平。所以 David Eby 咧，我哋 BC 省省长咧都提出到点解我哋 BC 省嘅唔同价钱咧，咁 Mark Carney 一定要喺呢度咧作出一个评价。咁当然嗰、那个石油同天然气产生嘅碳排放呢，我相信喺个質素方面呢係唔同嘅。喺天然气呢其实係个染污程度当然都有染污啦，相对呢、一个油砂呢係唔同。沙省嘅石油呢其实就係优质个一啲油砂嘅。咁嗰个碳排放应该可能都唔同。係唔係咁样就造成一个130蚊一吨同其他省嘅170蚊一吨呢？但咁样嘅唔公平法呢其实都要解释到。但我諗更重要就係话喺环保上面呢点样協助Alberta 省呢啲油砂咁大嘅染污可以解决到呢一、这个碳排放。咁所以如果Alberta 省真係喺碳收集摆到落地底呢一个咁样嘅技术有改良之下呢，係減低个碳排放呢，其实呢件係好事嚟嘅。如果呢个科技做得好呢，对全球嗰个碳排放呢或者係个碳呢一个呢都係好嘅。但我諗仲要一样嘢就话，以往我哋喺碳排放征收呢，其实征呢个碳税呢，其实係喺咁多不同減低碳排放嘅其中一个方法，就係话我喺总体嚟讲呢係收你个碳排放嘅税，无论你用咩方法去减低，鼓励大家呢喺唔同嘅工业啊，例如收集碳气放落地底呢啲科技，假如你减做到呢啲呢，其实就係鼓励你喺呢啲科技发展。但係过咗十年呢，喺呢个碳排放嘅碳税征收之下呢，去鼓励其他嘅发展其实就唔多嘅。所以你淨係单呢就係、大家都投诉就係话，喂，碳我哋啲石油产品啊、汽油啊好贵，而唔係去减低个染污呢，其实就冇呢个诱因令到大家呢喺减低碳排放嗰度科技发展。咁所以我个碳可以讲碳税呢嗰个鼓励性呢係冇乜作用。咁所以我觉得呢係要转一转型呢，点样去鼓励到大家真係有啲实际嘅工业科技嘅发展减低呢一个碳排放，反而呢就唔係用一个大嘅诱因呢去鼓励大家发展，而係引导性呢有啲项目去发展呢。咁我諗呢个喺十年之后今日呢可能呢就係具体啲。
0: 除咗减碳，即係除咗减排之外呢，讲緊嘅係加拿大例如喺能源出口，例如係天然气嘅出口方式嘅方面呢，喺技术上呢都係落后于例如澳洲同埋美国等国嘅。咁与此同时，碳减排同埋呢一个嘅能源出口呢，除咗喺技术上面临一个限制之外呢，喺政治层面亦都係同样係有一啲嘅比较棘手嘅情况出现。我哋稍后返嚟继续讨论。
2: 深深行两大 ANP 王牌产品推出买四送一大优惠， ANP 90% 高浓度奥米加3鱼油，来自挪威深海小沙甸鱼提炼，高效吸收，全面守护心脏、大脑和眼睛健康。还有 ANP 崩欧野生蓝莓精华，花青素比种植蓝莓多15倍，护眼抗氧化效果更出色。即刻来新亚洲广场深深行，电话403-230-8698，买四送一，机会难得，快点行动。

0: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讲起潜在嘅输油管道项目咧，咁啊，刚才 Kenny 何锦星同阿 Ken 董达成都提到一啲嘅政治因素咧，系呢一个嘅项目可能会相关嘅。咁啊，除咗阿 Kenny 提到嘅一个亚省独立公投嘅一个潛在公投的趨勢之外呢，另外呢亦都是牽涉到正如阿 Ken 所講呢，一個自由黨裡面的進步派人士方面呢可能會有一些的不滿。咁 Kenny 何錦星，你又點睇呢一個嘅亞省同埋聯邦之間嘅協議呢會造成啲乜嘢潛在嘅政治影響呢？
2: 我哋觀察呢，就 Kenny 呢似乎一個好踏實嘅一個政策嘅一個執行者嚟嘅。咁佢如果想搞好我哋加拿大經濟呢，我哋就一定要做多啲出口啦。咁而我哋加拿大嚟講呢，就可以話係有相當多嘅儲油啦。咁呢方面係我哋所謂天生出嚟嘅呢個咁嘅優勢嚟嘅。如果我哋唔利用呢個優勢呢，就可以話坐住個寶山呢都唔識得去掘寶。咁如果要係真係將我哋嗰個石油啊，我哋啲氣啊，咁能夠輸出去多啲生意嘅話呢，我哋一定要油管。如果唔係嘅話呢，就仍然始終係俾美國捏住，因為我哋唯一呢就係好多油管喺好之前呢，即係一兩個世紀之前呢，幾十年之前呢就已經係起建咗啦，就落去美國嗰度嘅大部分嘅啲油管。咁同埋呢就有鐵路啊落去油管，落去美國嗰度。咁所以唯一就變咗之前嚟講，差唔多八成呢都已經係落到美國嗰度，而美國係將我哋嘅油呢係壓價嘅，咁我哋都冇其他選擇。好啦，咁加下佢如果要係同亞省嗰邊傾掂咗啲新嘅油管嘅話呢，佢要讓步，佢要將呢個所謂嘅碳定價呢就由170蚊一噸呢係減到係130蚊一噸嘅話呢，我相信佢冇其他方法，一定要係平衡同其他省份咧。如果佢其他省份要求嘅話，我相信其他省份亦都一定會要求，就亦都係看齊，將佢一路係減翻同亞省嗰度咁樣係同一個呢個碳價嘅收費。好啦，咁得罪咗嘅咩人呢？就係話一路以嚟咧，就自由黨入邊啦，同埋好多其他省份入邊，其他佢哋自己啲議員咧。以前嚟講都係以呢個環保政策作為前提嘅時候咧，呢班人咧就被逼咧就要反對嘅，因為好似之前應承咗嗰啲選民係我哋要環保嘅，咁大家咧就好似反對咗開多啲油管啦咁。咁但係我哋又要諗翻咧，其實呢啲其實都係好唔實際，同埋可以話少少虛偽嘅，因為就算我哋加拿大唔出石油，唔賣石油出去外邊啊，你估外邊有冇其他石人買嗰啲石油咧？個世界要繼續會轉嘅，咁佢咪唔幫加拿大買，咪幫美國買咯？你個美國小石油咩？咁幫中公買咯？咁所以其實我哋要反而調翻轉頭咧，係如果我哋有啲石油但係唔賣，係益咗其他國家嘅啫。咁調翻轉頭，如果我哋真係能夠做好呢啲個工業嘅話咧，而我哋真係話針對環保嘅話，我哋應該就繼續係做多啲研究咧，係或者推行咧多啲咧，就係話減碳嘅形式即係譬如舉個例咧，就係話用呢個風力發電啦，用太陽能發電啦，用呢個電動汽車啦。咁但係呢方面我哋又喺度阻好多阻力喺度喎。咁其實我哋係咪喺度雙重標準？其實係喺度相當之虛偽嘅法咧。咁我就即係其實環保重要啊，定話你重要？如果你冇經歷，係唔需要環保，都冇同。
1: 咁啊 ，Kenny 同阿 Ken 都同意喺減碳減排嘅技術上咧，可以有一啲嘅進步同埋改良，去到改善一個環保嘅情況。咁與此同時，阿 Kenny 都提到咧，市場始終咧都係存在一個供需關係喺度嘅。咁啊，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啦，你又認為亞省同聯邦之間嘅協議咧，會唔會好似你剛才提到咁樣咧，會動搖到 Kenny 政府嘅多呢個微弱嘅多數優勢咧？因為佢會得罪一啲嘅自由党进步派人士咁样
3: 咧？我谂喺政治上咧 ，Mark Carney 咧已经即系两边好着力啦，去平衡两个要求。咁我哋讲到其他省份，因为嗰个碳排放嗰啲产品咧，其实真系质素唔同。亚省嘅油砂咧，可以讲真系相对系污糟嘅。你嗰、那个。碳嘅排放係相對沙省嗰啲嘅石油咧係優質好多，真係轉落去咧就係已經係噴出嚟嗰頂嘅石油。

0: 不过呢，其实在个政治上油管不是绝对不能，只不过你怎样去处理这件事，尤其是我们讲，我的意见都是你的油管那个成本放出来，而是商家、可以是化算地呢提供到这些产品给市场呢，你又化算你做的呢，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仲有就是说来到我们的风险可以控制的话呢，都是重要的。咁呢啲等等呢 ,Mark Carney 是会摆喺台面去做㗎啦。
1: 嗯。咁啊，讲緊呢个减排同埋能源出口呢，都係一个长远嘅规划㗎。咁啊，如今嚟讲呢，无论係亚省嘅方面呢，抑或是自由党内嘅进步派呢，都係观望当中。我哋都会持续关注相关议题。我哋稍后返嚟继续讨论。
2: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价格保证。
3: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的笑容。
2: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服务。今日就把握这个独家优惠，打来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3: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今日除了我之外，亦都有我两位拍档的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是 Ken 董达成和 Kenny 何锦星。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中关系的最新进展。今日讲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抵达北京展开他的访华行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是为特朗普举行了欢迎仪式，亦都是有欢迎晚宴等等的。有中国学者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今次特朗普访华，中方是给予罕见的高规格接待礼仪，反映中方的重视，为两国关系指跌回稳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不过亦都有传媒提到，在习近平在傍晚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访华的特朗普一行人的时候，跟2017年11月特朗普访华时相比，到场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人数是少了4个人。我们亦都见到是有不同的细节都是反映了出来，例如是欢迎晚宴的情况，以及是接机的规格等等。都想请教两位拍档，首先想请教 Kenny 何锦星，你又认为今次的行程安排应可以去怎样解读呢？你又觉得中方的接待规格和安排方面呢，特朗普会不会高兴呢？会不会促成双方有一些新协议出现呢？
5: 我觉得规格上面呢，其实就没有是一个大的层次上的改变，只不过安排上似乎就确实是有不同。譬如上次来讲呢，接机的呢就是杨洁篪。杨洁篪是高级官员呢，同埋是这个他是那个国务委员来的。咁而今次接机的呢就是韩正。咁韩正呢是这个副国家主席的身份呢，咁可以话是高级了的。咁但是个安排上面呢，即是譬如个行程上面呢，就少了很多，即是譬如我自己觉得呢，就话比较人同人之间亲密啲嘅关系。譬如之前呢，就特朗普就去到即係探呢、這个习近平嘅时候呢，咁又播佢个孙女用国语嚟读诗啊，咁呢啲咁嘅情况。咁当时亦都系第一夫人亦都跟住去嘅。咁就似乎呢，就人同人嘅关系嘅建立呢就比较好啲。而今次呢，虽然特朗普呢就都会可能去中南海一行，咁但係呢就系、是、变咗系似乎系商业嘅情節可能多一些，就即係正所謂比較公事化一些。咁但係個格規格呢，就似乎都係仍然好高嗰個規格嘅，就唔覺得係有特別明顯嘅所謂嘅降級啊或者升級啊咁樣。我自己覺得呢，就話個只不過重點唔同。之前呢，就譬如佢第一次嚟嘅時候呢，講緊係9年前啦。咁中國同佢個關係呢，係同現時嚟講肯定係已經唔同咗啦。當時中國希望呢，就特朗普上台嘅時候呢，能夠加深大家嘅合作。而嗰陣時亦都係針對緊呢，就係一啲另外嘅國際問題，就唔同加嘅國際問題。而加下個國際問題呢，就係當然係伊朗嘅戰爭咁嗰方面呢，就係可能特朗普亦都係需要同中國係合作嘅。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呢，就係嗰個需要談論嘅嘢係唔同咗。咁就喺呢方面嚟講呢，我覺得係有個分別，而但係規格上面呢，我就覺得仍然係所謂

0: 原來是客，有啲客人嚟到嘅時候咧，都係要彼此尊重、彼此俾面嘅，就絕對唔會話有一個情況咧，就係話好似美國嗰陣時邀請阿楊潔篪去呢個阿拉斯加嘅時候咧，就公仔面都要自己食，咁呢啲就係可以話好失禮嘅。咁我哋中國人係應該唔會做到呢啲咁嘅情況。咁但係咧就係、是、彼此咧就可能係有好多實質嘅嘢咧要傾啊，包括即係台灣問題啊，呢個伊朗戰爭嘅問題啊。加開放破鹽之海合品，呢啲都係重要嘅問題，需要傾嘅。
1: 嗯，咁提到呢一個中方接待特朗普嘅規格嘅方面咧，咁有傳媒就分析話咧，今次正如剛才 Kenneth 都提到咧，係由中國國家副主席韓正去到接機。咁喺特朗普總統第一任期訪問嘅中國嘅時候咧，係由楊潔篪去到接機啦。咁若果係沿襲呢一個2017年特朗普訪華嘅慣例嘅話咧，今次咧係應該係由現任嘅中國最高級別外交官，亦即係中國外長王毅到機場接機嘅。咁但係出乎外界預料的是呢，級別在王毅之上的中國國家副主席韓正去到接機，因此分析說呢，今次是以一個的高規格去到接待特朗普，是給足面特朗普的。對比之下呢，例如是這個的俄羅斯總統普京是2024年5月去到訪問北京的時候呢，是由國務委員級別的官員去到接機，這些都是副國級的領導人。除了的是例如是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訪華的時候呢，就通常是由正國級的領導人去到接機，例如在2025年當時是由這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書記處的排名第一的書記蔡奇去到迎接的，蔡奇一個的正國級的領導人。除了講到話接待特朗普的這個接機的規格之外呢，傳媒亦都是分析的兩個習近平為特朗普設宴的情況呢，都提到呢是安排了一個的所謂淮揚菜，提到的淮揚菜呢都是屬於是國宴當中一個較高等級的一個接待規格來的。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你又怎麼看今次中方在接待特朗普方面的安排呢，又反映了呢中方的背後有些什麼的政治考量呢？特朗普的方面呢，特朗普一行人又會不會是給足了面子他們呢，又會不會是因此呢雙方可以有一個的合作協議出現呢？
2: 今次的安排呢，其實中方可以說見外賓的經驗呢，在這十幾二十年呢已經是認知很多，做了很多，甚至乎對特朗普的脾性呢，我相信呢是非常之了解。所以你見今次很特別，除了我們說那個見的人選的規格，雖然夜晚呢就來到北京，但你見呢以往有銀樂隊啊軍樂隊呢，其實這個呢在夜晚來講呢，你怎麼輝煌呢都不夠氣勢，反而你見呢找一班當然在個儀仗隊之後呢都首次見呢，以前就是由一些小童小老哥呢送鮮花，今次呢很特別，就是一啲我相信係大學生嗰個年青人呢，就係、是、男女呢企好晒呢揮動下國旗，咁就佢唔係唱歌喎，佢係喝彩喎，咁呢個呢都係好鮮有見到嘅。我諗重要呢就係話今次嘅見面呢，我相信大家都係有一啲重要嘅議題要傾。以往呢就係、是、如果你喺咁嘅情況下呢，都是見下講下貿易啊，講下友誼嘅啫。但係相信我今次咧，大家都有一個agenda 好重要嘅議程咧，係要互相解決。中方當然喺呢一個經濟，尤其是喺一個抵制之下，有啲咩條件？另外更重要可以講咧，台灣嘅問題咧，軍事嗰個嘅成分啊，內部咧嗰個咧都係好重要嘅一環。尤其是在軍事上、武器上呢，在台灣我裏面呢這個我們講成分呢是重要。咁當然在美國今次呢都是很重要的議題。咁所以這個形式呢，其實就是第一件事俾特朗普夜晚到呢一個好的印象先。咁但你見呢工作呢馬上展開。咁所以你見呢當然美國在伊朗在這個貿易方面，尤其是特朗普

0: 美國的貿易呢，我相信一間我哋可以講多啲，就係、是哪些想賣，哪些不想賣呢，這個呢都很重要，在美國的議題參眾兩院。所以今次呢特朗普帶的成員呢，最可以講Secretary of State 在這個國務魯比奧去北京呢，我相信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盧比奧咧去北京嘅笑話就係要改姓啊，盧比奧，因為盧比奧啊唔准入中國境嘅。咁呢一個竟然咧就係喺今次嚟講咧係一個笑話，輕鬆嘅笑話。但係我相信過後咧重要嘅議題咧都係會討論。咁特朗普裏面有啲咩議題會講咧？咁而家咧就喺個安排，就我相信咧就係、是、接受嘅，跟住去天壇咧嚇、皇帝嚇、即係去到呢一個咁樣嘅以前嘅聖地咧，我相信講個故事俾特朗普聽咧，佢都應該好開心。但我諗咧，去到個議題咧，特朗普啊將跟住咧喺個閉門會議，大雙方點樣去討論大雙方嘅議題咧，我諗呢個咧正正就係個核心啦。
1: 咁啊，除咗係一啲嘅晚宴會同埋一啲嘅例如係天壇等等嘅訪問行程之外咧，兩國嘅元首都係舉行咗佢哋嘅會談啦。與此同時咧，亦都喺一個設宴場合上咧係發表咗講話嘅。咁啊，習近平咧就喺接待特朗普嘅時候咧，就亦都係進行咗一個致辭啦。咁啊，佢又提到咧，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咧，同埋呢一個讓美國再偉大咧，兩者係完全可以並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咁啊，而特朗普喺致辭嘅時候咧，亦都係提到中美兩國嘅歷史淵源啦。咁啊，提到美國建國初期咧，就已經同中國咧有一個嘅初步嘅聯繫出現咗咧，又話兩國人民係長期彼此互相尊重、互相欣賞嘅等等嘅。咁我哋都可以見到咧，喺似乎係兩國領導人嘅交流上咧，都係有一個可謂友善嘅態度咁啦。咁啊，但係實質嘅，例如兩國就住核心議題嘅談判啦，例如講啊，剛才兩位都提到啊，台灣問題啦，同埋伊朗問題等等咧，會點樣喺今次嘅行程當中咧，喺度得以雙方有個發揮，同埋有個協調咧，都係值得我哋繼續喺度關注嘅。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各位在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不用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 403-250-9282 403-250-9282。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繼續關注呢個特朗普訪華行程嘅。咁啊，特朗普喺今次嘅訪華行程當中咧，出席晚宴期間咧，亦都係提到佢係邀請習近平同埋夫人彭麗媛咧，喺9月24號咧，去到訪問美國，去到白宮嗰度拜訪佢哋嘅。咁啊，剛才我哋都提到中方嘅接待特朗普嘅喺安排上、規格等等方面嘅解讀啦。咁啊，與此同時咧，我哋都可以見到今次特朗普嘅訪華行程同2017年嗰一次係有所不同嘅，講緊係第一夫人梅拉尼咧係未有隨行。咁啊，另外剛才阿 Ken 亦都係提到啦，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咧係亦都係隨行訪華嘅，儘管咧佢係曾經遭受中方嘅制裁，亦都係被禁止入境嘅。咁啊，北京方面早前已經透過修改佢嘅中文譯名咧，為相關嘅外交問題提供咗一個嘅變通方案。咁啊，與此同時咧，美國戰爭部長克格塞斯咧等人咧，亦都係有跟隨特朗普訪華嘅。除咗係官員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嘅商界嘅領袖咧，例如係今次咧臨時係就受特朗普邀請係隨同訪華呢個黃仁勳。咁啊，都想請教 Kenny 何錦星嚟，你又點睇今次特朗普訪華團隊嘅最終陣容，又反映緊美方有一啲點樣嘅意向或者係要求咧？咁啊，中國嘅方面又會唔會向美國企業打開市場咧？
4: 政治同埋呢個經濟咧，其實都有一個相當密切嘅關係嘅。咁喺政治

0: 嚟讲咧，就系去到最终咧，其实都系讲翻要经济嘅。咁所以我哋睇睇，即系譬如话随行，即系包括特朗普去访华嘅时候带啲咩人咧，其实都略咧都可以知道咧，佢其实想谈论啲咩嘢。咁当然咧，就政治如果行先嘅话咧，当然就系头先提过嘅咧，就系话啊，要譬如佢发表，即系譬如对于台湾嗰方面嘅佢自己个政策嘅阐明咗，唔好再打一个模糊牌啦。咁然之后咧，另外就系、是、当然就系呢个伊朗嗰方面嘅战争啦。咁而佢第一次访华嘅时候咧，嗰时咧就系、是、其实系北韩嘅问题，北韩金正恩喺度射飛彈嘅時候咧，就影響到即係譬如南韓啊、日本嗰方面，咁就係希望能夠有個平息啦。咁今次嚟講，伊朗戰爭嗰個影響咧，就係、是、最主要嘅嚇，就係話個霍爾木茲海峽咧就要封咗。咁變咗好多國家咧，包括中國在內咧，喺呢個中東買嘅石油咧，都係有個阻礙喺度嘅，就冇門面咧就能夠嚟得到。咁所以呢個始終對於譬如話，美國同埋中國都係最大嘅全球最大嘅兩個經濟體嘅時候咧，有冇影響咧？梗係有影響啦。咁所以我相信兩個國家咧都好希望咧，就喺呢件事情上邊咧有一個解決，令到嗰個油咧係能夠好似以前咁自由咁去流動。咁呢個我相信係有一個共同嘅意願嘅，但係問題點樣去可以話收科咧？咁呢個就係佢哋需要商談嘅地方啦。咁另外咧就佢帶咗總共十七個 CEO， 咁即係黃仁勳咧就最後一個加埋落去都係夾埋有成17個。咁喺佢入面對呢啲 CEO 嘅內容咧，都兩咧知道即係特朗普希望即係同中國喺邊方面咧做多少嘅生意啊。咁即係馬斯克啦，即係一路已經做開㗎啦。咁佢嗰個電動車，咁啊 Tim Cook 個蘋果手機。咁啊，黃仁勳咧就係、是、當然就係佢嗰個 AI 嘅晶片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佢之前開放咗嗰隻 H200 嘅時候咧，中國都唔買。咁究竟呢今次黃仁勳再去嘅話咧，係能夠有冇真係能夠起死回生？令到佢多喺中國有分啲生意咧？咁呢個都係大家要拭目以待嘅。咁另外咧就係、是、喺商界嗰方面咧就係、是。波音啦，我相信波音亦都系占一个好重要嘅职位啦。咁一路以嚟咧，就希望中国能够攞一啲大单俾波音嘅。咁但系如果大家记得之前咧，其实中国已经落咗张大单咧，就俾呢个空中巴士嘅。咁会唔会即系照样俾翻张大单俾面下落翻俾呢个波音咧？呢、這个系未知之数。咁但系调翻转头，会唔会其实中国亦都可能有要求翻咧？即系譬如对于佢个双飞 C919。譬如在美國的那個能夠簽證讓他可以飛美國呢，可能都是一個彼此要拉鋸的一個談判的一個籌碼來的。咁另外就在那個晶片那方面這個是一個財務那方面因為有好幾個這個包括這個 Goldman Sachs 的人啦 ,BlackRock 的人啦 ,Blackstone 的人呢都是在場的。咁另外 Cargill 呢就是做這個食物的肉類啊咁這個亦都是在場。咁MasterCard 的個同埋 Visa 咧都各分別都有喺度，咁所以即係睇得到咧，就係話喺呢方面嚟講咧，中國係希望喺呢方面幫唔幫到美國嗰方面做多啲生意咧，咁我相信呢個都係係美國所希望嘅，咁能夠真係達到咧，我哋就計定觀其變啦，睇睇佢究竟有啲咩嘢。到佢即係譬如訪問完結嘅時候，有啲咩發布咧，我哋嗰陣時就可以更加清楚啦。
1: 咁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你又覺得今次特朗普訪華團嘅組成同埋規模咧，可以點樣反映美國嗰方面對於中國佢哋有個點樣嘅意向喺度咧？
2: 嗱，你剛才講嗰啲已經傾好啊，即係着墨嘅條件咧，其實呢啲都係好輕鬆嘅議題嚟嘅啫。我相信咧，呢啲都係喺之前咧，官員咧，大家可以講到嘅。尤其是你講到大豆啊，呢啲食品啊，呢啲咧，其實嗰個消費品咧係好容易去處理。咁所以鬆一鬆張咧，我哋講到咧就可以咧，大家傾掂。嗱，我諗更重要話有幾個大層面就話喺特朗普要解決嘅自己喺台面上邊咧，伊朗一個好大嘅問題。咁中國喺伊朗呢、這、一個戰爭裏面扮演啲咩角色呢？我相信實在唔係太多，因為事實上由供應伊朗有好多呢一個

0: 我哋講可能係軍備嘅零件啊之類咧，已經咧就係減低噶啦。咁反而中國咧喺石油方面咧，收唔到全面嘅供應咧，受到影響嘅啫。咁但係咧，你話中國要喺呢度幫美國幫口咧，我相信都中國都會做嘅。但我諗更重要就係台灣嘅問題。咁呢啲咧都會閂埋門講，因為如果公開打咧，開口牌咧，其實對令到咧中方嘅尷尬咧就更高嘅添。嗱，我諗更重要咧，而家你講翻特朗普就係要喺關稅嗰度點樣去着墨。咁所以你見喺個經濟咧，嗰個佢今次帶嘅人咧，我哋講更重要就係我哋講，你仲話講到晶片嘅問題啦 ，H200 黃仁勳喺即係而家加入個行程裏面咧。都是去好近期咧，講到呢個遊說到特朗普咧，喺晶片嗰方面咧有少少嘅讓步。咁呢個咧，如果你講翻喺魯比奧呢一個嘅立場咧，呢、這個會係一個對中國一個可以講改善嘅步驟，因為魯比奧咧對一啲極權嘅國家嗰個嘅心理咧係強烈嘅，咁所以你見咧，魯比奧去扮演一個角色，同戰爭部去扮演一個角色咧，都係同商界咧係好唔同，好特別。但係你見一個發展咧 ，Elon Musk 當然啦，喺電車喺中國嘅投資係重要啦，波音依啲咧都係大嘅一啲生意，所以你見咧 GE 提供依啲可以講噴射機嘅引擎咧，都係大嘅生意。另外就係點樣開通喺中國美國去中國嘅經貿，尤其是財務嘅發展。咁你見咧，高盛依啲信用卡嗰啲頭頭去咧，都係重要。嗱，咁蘋果而家嘅 CEO 咧，其實都去嘅，九月就落場啦。咁你見蘋果啲廠咧就搬嚟咗中國嘅，咁點解會去咧？但我相信咧，呢個都係代表咧一啲美國嘅龍頭咧去到中國，咁所以九月後新嘅 CEO 上場喺中國嘅投資，中國嘅廠會點咧？我就未必睇好一個好大嘅改變。
1: 嗯，我哋都會持續關注美中元首嘅進一步交流。
2: 一二三，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同最贴地嘅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两点到三点 ，C 一二三啦。C 一二三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關注一下其他嘅國際消息先啦。講緊嘅係喺英國咧，當地嘅政局似乎係再添變數啊。咁喺呢一個嘅較早前英國地方選舉完成，而工黨執政工黨面臨一個嘅挫敗之後咧，如今英國內閣嘅衛生及社會關懷大臣咧，斯卓添咧係宣布辭職。咁佢話咧已經喪失對首相斯幾賢領導政府嘅信心。咁斯幾賢近嚟咧係面臨一個嘅信任危機，已經有幾十名嘅工黨議員係呼籲佢落台，咁但係佢誓言咧，佢將會繼續執政去到領導國家咁樣講。咁英國《泰晤士報》咧在此之前就引述呢一個嘅衛生大臣斯卓添身邊嘅人嘅消息報導咧，斯卓添準備辭職咧係旨在劍指呢一個工黨黨魁一職嘅。咁工黨喺地方選舉慘敗之後咧，首相嘅呢一個首相斯幾賢面臨一個巨大的辞职压力之外，苏格兰民族党亦都是表示将会在议会推动这个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几贤的去留。我都想请教两位怎样看这个英国方面的政局的。首先想请教 Kennifer 金星先，你又认为斯几贤如今面临的压力大不大，会不会大到足以令他辞职呢？国会形势方面呢，又会不会通过到个不信任动议呢？斯几贤到底能不能够继续完成呢幾年嘅執政咧？
4: 係啊，司紀賢佢家現時嚟講，確實就係面臨一個好大嘅問題嘅。佢如果喺民意調查嗰方面咧，佢係比起其他兩個反對黨咧，就係可以大幅嘅落後。即係譬如對比於呢個保守黨嘅話咧，佢係大幅落後差唔多40點。然之後呢個UK Reform 呢、這個

0: 改革黨咧都落後27点啊。換句話咧，其實喺現時嚟講，如果純粹從民調嚟講咧，佢可以話係可以個冇乜希望咁滯嘅。好啦，咁佢家下現時嚟講咧，就亦都有陸續咧就有佢自己個內閣人員咧就係辭職啦。咁呢個對佢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嚟嘅。咁佢繼唔繼續會繼續留落去咧？定話佢係即係譬如喺佢自己個工黨入邊咧，其實就已經有80个議員咧，就係話要求佢離開噶啦。咁如果繼續呢、這個繼續發酵落去嘅時候咧，可能佢其實咧，可能係已經大勢已去噶啦。我自己覺得咧，佢係留唔到幾耐嘅。咁問題就邊個取代佢咧？咁然之後加現時嚟講咧，就可能佢先前咧就佢嗰個副首相啦，就 Angela Rayner 啦，就可能有機會咧就係話再即係競選，即係作為個黨領取代佢啦。咁另外咧就係 Andy Burnham 咧，呢個就係曼城嘅一個市長，咁亦都係非常之受民眾歡迎嘅。咁呢啲都係可能係短期內直接可以係令佢咧就係話取代咗佢。咁即係啱啱辭職嗰位呢個衛生部長咧，即係 West Streeting 咧，咁亦都係一個可能人性嘅，即係呢三個之中咧，我自己覺得咧就可能咧就曼城嘅市長 Andy Burnham 咧，就可能係最接近咧，可能會係之後佢如果真係要落台嘅話咧，之後成為即係呢個工黨嘅黨領啦。好啦，咁司紀賢嚟講，現時究竟係能夠維持到幾耐咧？就睇佢咧就係話係有冇其他外國嗰方面嘅支持啦。咁點解咧？好多時咧，就當一個政客備受自己內部嘅壓迫嘅時候咧，佢如果能夠喺外邊揾到有一啲議題嘅話咧，係令到國民係去注意嘅，將個注意力轉咗去嘅話咧，佢可能就可以留得長啲嘅。咁呢個我哋睇好多政客都成功地，包括特朗普在內有一段時間咧，都係使到呢一招嘅。咁佢能夠喺邊一度揾到一啲國外嘅議題，因為國內咧佢似乎已經係大勢已去噶啦，咁啊冇乜地方可以做到啊。咁加下現時嚟講，就可能譬如同中國各方面嘅關係咧，咁亦都即係特朗普同中國加個談判之後，有冇啲咩事情佢可以拉上去嘅咧？咁呢個會唔會救到佢咧？咁大家都係可以話係一個推估嘅啫。咁能唔能佢真係做得到咧？就大家都未知之數，但如果他做不到的話呢，我相信他都是時日 無多的了。
1: 咁除咗係一啲嘅政界人士之外呢，係英國國內包括係 Unison 同埋英國總工會 GMB 在內嘅11个工黨附屬工會呢，都係發表聯合聲明。咁佢哋就話司紀賢係不會帶領工黨參加下屆選舉，並呼籲工黨呢係制定黨魁嘅選舉計劃嘅。咁似乎可以見到呢，司紀賢如今面臨嘅壓力，除咗係黨內嘅一啲同袍之外呢，亦都係包括係工黨嘅一啲嘅屬下嘅，例如係佢哋嘅政治盟友等等啦，例如工會嘅方面啦。咁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你又認為司紀賢佢可唔可以繼續去到作為首相執政落去呢？如今佢面對嘅逼宮壓力會唔會大到足以令到佢被迫辭職呢？
2: 嗱，我諗要最重要分析一下就係司紀賢面對咩嘅問題。最大的問題，政治問題，英國而家咧，佢面對就係個經濟。咁個經濟其實咧，可以講喺英國脱歐之下咧，嗰個改變，改變當然係一個過程啦。改變之後，你見咧喺呢一個喺司紀賢上場之後咧，呢、這、一個保守黨可以講轉咗幾個黨領，轉咗幾個總理。咁司紀賢今日咧就做咗一年多啲，其實佢比上一個選舉前呢個保守黨咧，新偉成咧，而家咧今日嚟講，新偉成做一年幾嘅啫。咁司紀賢叻過佢，做多幾十日。咁問題咧都係面對咁大嘅困難，因為我哋講時勢做英雄，英雄做時勢。咁喺咁嘅經濟亂局下，如果你呢咁多年保守黨轉唔到呢個經濟，到工黨上場應該係一個好好嘅改變，唔同嘅政策，但係好明顯咧，呢一個司紀賢改變。

0: 唔到英國嘅經濟。咁而家當然佢上場之後有特朗普，我個有另外一關咧，佢要過嘅。咁所以見完特朗普簽完一個關税咧，以為就可以定定局可以去改變搞個經濟。咁你見咧呢一個跟住有伊朗啊，其他依啲咁樣嘅戰爭咧，中東嘅戰爭咧，其實真係面對嘅困難咧係相當大。無論施幾賢幾叻都好，佢真係啲招數用完咧。真係反映呢一樣嘢。咁如果你睇翻英國嘅政治有冇政策，真係將來如果佢落嗱，仲有一樣嘢就話不信任投票咧，喺工黨仍然係大多數喺國會，要真係拉佢落嚟用呢個方法咧，我相信就未必成功。但係黨內自己內控要改變個黨領咧，喺今時今日嘅民主社會咧，就呢個就會成功啦。咁所以。佢會黯然落台之下，邊個會上呢？咁我相信呢，就係喺個經濟政策呢，係一個好重要。咁英國嘅經濟同我哋加拿大經濟嘅嗰個可以講嘅實力呢，有差距嘅。雖然你話而家睇返我哋加拿大 Mark Carney 做過英國嘅財長，咁佢到過之後離職之後呢，咁你見呢而家佢面對嘅困難，咁當然 Mark Carney 喺加拿大所做嘅嘢，同英國面對困難要做嘅嘢咧，其實會好唔同。咁所以施幾賢有冇招數去改變嘅經濟，脱離咗歐盟，點樣同歐洲再繼續有生意咧？係咪真係靠英國嘅財經金融可以改變到佢嘅經濟咧？呢、這個真係喺今時今日咧，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咁所以英國有啲咩實力，再同歐盟可以做多啲生意，自己喺英國本土有啲乜嘢可以經濟發展呢？將來係咪真係會換黨領呢？有啲乜嘢招數去做呢？呢、這個係好大，喺英國嚟講呢，係面對好大嘅困難。當然英國係一個老牌嘅工業國家，但係轉型之後去咗金融，有啲乜嘢做呢？呢、這個大家呢都要睇英國人自己點樣去處理先得啦。
1: 咁我哋都会持续关注英国国内嘅政治局势。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一度，好多谢两位，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系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嘅高二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嘅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因各类彩色印刷品嘅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中午十二点。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家家有求嘅主持人 Brian 左脚一直深信移民亦要移心，透过参与加拿大人喜爱嘅体育活动，就系、是、了解社会嘅最佳平台。家家有求，逢星期五朝早9:45喺一家人节目内，就等左脚同你以波会友，扩阔社交圈子，加快融入加拿大嘅生活。家家有求系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 Sport 赞助播出。
1: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2: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elo。
3: Hello，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4: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00新闻简报后，
3: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4: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0: 时时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高。

0: 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拍档主持是 Brian 黄伟聪。又来到每个月的新闻大事回顾，今集会继续带大家重温一下四月的重点新闻。联邦政坛四月迎来一个重要的转机，卡尼在最近的补选之中大获全胜。 Brian， 卡尼成为多数政府之后就随即派糖，宣布取消联邦的一个汽油和柴油税，直至去到9月7号为止。对普罗大众来讲都是一个好消息，省府又有没有跟随呢？
2: 好可惜省府就没有跟到，而这个大斯文被人问到的时候也是知不以对。省府就说要观望，就是长期油价，例如一年持续油价高企的话，先会考虑就取消省级的燃油税，所以估计省府短期内就不会跟联邦的做法了。另外一方面都睇下亚省政府喺四月份有不少嘅政策变动。省议会通过咗就係选区重划 ,electoral ridings redraw 呢一个动议，将会影响未来省选嘅布局㗎。医疗方面，第29号法案将允许省民喺冇医生转介嘅情况之下，直接就自费进行就係私人嘅诊断一啲测试㗎。究竟又会啲咩变化呢？一阵会讲下。另外，极具争议性第28号法案赋予省政府有更加多干预地方政府嘅权力，引发就係多个城市嘅抗议㗎。
1: 咁至于卡加里市政方面呢，仲有 blanket re-松令同埋呢警察局嘅消息。休息返嚟呢，我哋会继续从联邦开始，再到省级议题，同大家一一细数四月大小新闻，第二节再倾。
3: 越南供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供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供喺 Kink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4: 5月18号是加拿大的 Victoria Day， 而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 May 24。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纪念5月24号维多利亚女王的生日。24就是24支装啤酒的鲤鱼，这个长周末就是夏天烧烤饮酒的开始。官方对这日其实是很隆重的，首都渥太华中午会发放21响礼炮，是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假期，由1845年就开始庆祝了。维多利亚日当日，全国很多个城市都会举行巡游活动，当中由1898年开始，用维多利亚女王命名的 BC 省省府维多利亚举行的巡游就最出名了。维多利亚日之后，加拿大各个地方的气温都不会再跌到去零下，是农民开始播种的季节，亦都是全国巡游、烟花和嘉年华的热闹时间，标志着真正夏天的来临。
5: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是生活上最佳的调剂品，有什么好得过听住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逢星期四下午1:01 ，Joy 苍桥同你乐而忘返。
0: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再次回到第二节的时事对对碰，继续讲下四月的焦点新闻。4月13号的补选结束之后，自由党就取得多数的席位，摆脱了少数政府的掣肘。不过保守党党魁博礼治就批评卡尼的多数政府是黑箱作业，是透过一些道德的方法去挖国家的会议员，没有透过直接选举。政界和坊间都引起一场对国会议员倒戈潮的讨论。 Brian， 自由党横扫了4月的一个三场的补选，绝对是赢得光彩的，但取得多数政府就不是单单靠这三场补选，而是有5名的国会议员是倒戈过当了自由党，先造就今次这个多数政府。我们亦都多次讨论过转党的一个合宪性和宪法保障底下的一个民主灵活性，在这里我们不再多讲了。

0: 不过咧，要探讨嘅系咧，呢一种透过挖角咧而造就多数政党嘅方式咧，其实系咪会成为先例，成为咧日后一啲少数政府嘅效法咧？
1: 呢个系好好嘅问题嚟噶。我哋首先睇下咧，多名嘅国会议员啊集体倒戈啦，亦都系确实咧开创咗一个极具争议嘅局面，亦都系历史啊。咁啊，呢一个机会咧成为政治嘅战术啦，会唔会咧喺将来会继续使用咧？跳过咗大选嘅方式咧，好多人都会咧就系有思考。咁啊，以往啊个别嘅国会议员啊转党，通常咧被视为同原本嘅党派政见不合啊，系有一啲叫做出走嘅行动啦，又或者叫孤狼嘅行动噶。咁但系今次自由党嘅动作更加咧就系似一场有组织啊嘅收纳。咁如果将呢一次嘅成功被选民咧就接受咗，未来少数政府就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咧就系挖角啦，甚至乎咧就系有更高效率同埋更具控制力嘅手段噶。当然啦，亦都有另外一边嘅睇法嘅，选民对于转党嘅议员呢明明就係投票俾你㗎啦，不过政治诚信会唔会因为咁嘅关系呢下一届会出现惩罚性嘅投票呢，就要睇下三年之后嘅大选结果。而卡尼政府能否呢再坐稳呢一个大多数政府嘅地位呢，亦都要取决于嚟緊嘅执政表现㗎，咁系咪可以搞返好经济同埋对美国嘅关系呢都非常重要。
0: 嗯，冇错啊 ，Brian 啊，咁其实可能咧，因为赢得多数政府咧，都要靠倒戈议员嘅关系啦。咁卡尼喺取得多数执政权之后咧，冇大肆庆祝，反而咧系立即宣布咧取消联邦燃油税啊。一来咧可以满足到咧反对党薄利自己嘅一个诉求啦，咁堵截咗佢追击嘅一个藉口。咁二嚟亦都向国民咧展示咗咧政府系想解决咧生活成本上升嘅问题。咁卡尼喺呢方面啊，系咪都算有啲政治智慧咧？咁尤其喺佢咧其后嘅宣布嘅一个春季嘅预算报告啊，咁卡尼点样说服大众咧？喺赤字嘅情况底下咧，都要进行一啲必要嘅战略投资咧。
1: 有好几项咧，卡尼咧都系觉得必须要做嘅举动啦。先讲下咧佢嘅工作系点样。讲联邦嘅燃油税啦，汽油价格咧每公升咧将会减10仙，柴油价格亦都会每公升减4仙，直至到9月7号，亦都系劳动节嘅长周末噶。亦都有一啲评论认为啊，卡尼咧今次展现咗一个典型嘅技术官僚出身嘅政治家手腕。呢啲评论就深知啊，如果卡尼啊喺呢一个嘅多数政府嘅正当性同埋舆论上咧，都依然会有瑕疵噶，所以佢系选择咗低调庆祝、高调施政呢一个嘅策略。如果拆解翻咧，就系反对党啊嗰个情况啦。卡尼一上台咧，就主动取消咗联邦嘅燃油税，等于咧就系直接将反对党啊薄利治手上经常所讲嘅核弹头咧就系拆咗。薄利治原本可以追击多数政府是否是有一个嘅偷返嚟嘅状态㗎，但现在卡尼做咗薄利治一直想做嘅一啲事情，反而令到反对党陷入咗进退两难，支持嘅话功劳归于卡尼，反对嘅话就背叛咗选民啦。至于春季预算，好似 Anna 所讲啦，可以用派糖嘅形容啦，亦都系对冲翻赤字嘅压力噶。目前嘅赤字咧，系是否因为政权嘅挥霍咧，可以话见仁见智。进行 Canada Strong Fund 加拿大主权基金呢一个嘅行动，又或者能源主权相关嘅战略投资咧，亦都有不少评论认为啊，卡尼系以投资系作为咧未来还债嘅商业逻辑。而并非传统以派福利去提高开支嘅逻辑咧，同国民沟通嘅。
0: 嗯，冇错啊 ，Brian 啊，而家嘅局势咧都几有趣啊。联邦政府咧就以取消燃油税嚟换取咧公众嘅支持啦。咁翻嚟亚省，我哋省选咧其实都举行在即啦，出年就会举行啦。但系省府咧就冇因为咁而取消省级嘅燃油税。不过咧，省府都有其他嘅动作咧嚟确保佢嘅下届省选咧执政嘅联合保守党仍然有更加大嘅胜算。Brian 啊，可唔可以讲下咧？省府而家通过咗一个叫做选区重划嘅动议啊。咁究竟当中有啲咩细节咧？
1: 冇错，咁呢一个选区重划咧，我哋可以睇到省政府显然咧就行嘅一条唔系同以往执政嘅道路噶。有一啲评论认为啊，戴思敏省长咧想透过制度上结构嘅调整啦，为明年嘅省选铺路啊，讲紧2027年咁啊重划选区嘅边界呢一种嘅动议咧，绝非单纯啊行政嘅调整噶，而系对执政党可能系最有利嘅变动嚟噶。我讲下一啲嘅细节，因为委员会咧就系建议啊城乡混合选区，我哋叫 urban 一个嘅数量。由原本是18个呢大幅增加到27个，亦都包括了爱文顿南边增加2个，在卡加利周边地区重新划区分成4个选区。从政治的盘算这个角度去看，联合保守党在乡郊地区的确是有压倒性的优势。

0: 因为睇翻上次系呢个省选嘅结果咧，就知道噶啦。但系响大城市，包括爱文顿同埋卡加里咧，就难以突围。有啲评论就认为透过城市边缘同埋保守派较多嘅乡村地区咧合并成为一个选区，执政党联合保守党将会有机会利用呢个乡郊嘅票源咧，系沟淡翻城市嘅选票数字，从而咧就系攻下更加多城市边位嘅一啲席位啊，咁睇下呢一个嘅如意算盘打唔打得响啦。
1: 咁我听落今次嘅选区划分法咧就唔系太过公平啦，因为选举法咧通常都会规定咧各个选区嘅人口差异咧唔可以超过25%嘅呢个平均值，但系省府今次就动用咗啲特殊嘅权力啊，保留咗三个人口极少，即系话人口咧低于平均值嘅25%嘅乡郊选区，比如话系爱文顿郊区、Lesser Slave Lake 等等，但系同时咧佢就移除咗咧爱文顿市中心选区嘅一个职位，咁样一加一减啦，表面上系维持咗议席嘅总数啊，但系实际上系将选区嘅重心咧移向咗去郊区噶。Brian 啊，正所谓一不离二啊，省府咧仲提出咗28号法案，咁如果获得通过嘅话啦，省府将可以插手更加多嘅市政事务，可唔可以讲下咧市政事务有边一会受到影响呢？
0: 第28号法案咧，系一种叫做 omnibus 嘅法案，我哋中文叫做啊综合嘅修订法案噶。嗱，呢一类法案往往咧魔鬼咧就响细节噶。有评论认为咧，如果真系要拆解整个嘅法案咧，需要咧就系仔细咁留意。啊，省政府咧好似用咗一张叫超级通行证，能够直接咧就系跨过市议会，好似 Anna 所讲啦，响呢个嘅修订里边咧，可能系会插手干预多项原属于地方自治嘅一啲嘅范畴噶。咁啊，讲下以下呢几方面啦，包括咧就系土地用途同埋开发嘅审批啦。嗱，省政府未来咧将会有权建立一个叫自动通过嘅审批机制，对于咧就系符合省府标准嘅开发申请。市政府必须咧系要自动批出许可，就唔好似以前咁样啦，用拖延又话增加咧就系地方性嘅审核呢个条件去拖延时间噶。至于税收嘅权力范围，亦都有啲限制，省府咧系可以封杀市政府征收空置税，又或者针对例如 Canmore 呢个城镇，又或者卡加里拥有第二套房 secondary suite 嘅额外税收。间接嚟讲咧，亦都系褫夺咗市政府控制市内房地产嘅一个工具嚟噶。市议员嘅行为守则 Code of Conduct 同埋问责 Accountability， 以往咧市议员如果有行为不当，通常咧都会由市议会内部处理。但系而家咧，省府利用第28号法案修订咗之后，可以引入第三方调查机制，甚至乎市政事务厅厅长有权系否决又或者系修改咧针对市议员投诉嘅一啲裁决结果噶。最后啦，喺呢个图书馆嘅修订法咧，亦都系令到省府咧就引入可能咧会有一个叫代理人了解民众啊租赁嘅目录噶。有反对者认为侵犯个人私隐，亚省图书馆联盟就表示啊不明白政府嘅意图，谂极都谂唔明啊！呢个图书馆法原本系冇问题噶，点解亚省政府咧需要作出修订咧？咁呢啲咧都系啊将亚省嘅28号法案咧能够伸手进入咧就系市政嘅范围嚟噶。
1: 冇错啊 ，Brian 啊，咁啊出年咧就系省选啦，呢一场嘅省市权力斗争啦，恐怕都会越演越烈啦。咁啊休息翻嚟，我哋会继续讲下啦，亚省喺医疗方面啦，同埋卡加里喺改土措施方面嘅变动。咁休息翻嚟第三节继续时事对对碰。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呢一节咧我哋会继续讲下亚省政府喺四月嘅重点新闻，咁亦都会睇下咧卡加里嘅地区消息。Brian 啊，我哋啱啱咧都讲到咧，省府喺选区划分啦，同埋省市角力嘅一啲相应政策啊。咁跟住落嚟咧，或者我哋都讨论下一啲民生议题啦。咁医疗政策啦，喺近呢几个月咧，都成为咧省民热议嘅话题。咁上个月咧就有关啦，系咪要向新移民咧去收取一啲医疗费用？咁今个月咧就轮到咧医疗体系双轨制嘅争议。咁省府而家咧就推出咗第20个法案。咁如果通过嘅话咧，咁就会允许省民咧喺冇医生转介嘅情况底下咧，都可以自费进行一啲私人嘅一啲诊断啊，咁省府就话咧。

0: 可以減少一啲輪嘅時間啦。但係省民擔心啦，如果擴大咗一個私營醫療體制嘅話咧，咁會造成咧公私營嘅醫療體制嘅唔公平啊。預計首階段啊，究竟可以自費處理嘅服務啊，包括咗邊啲？
1: 冇錯 ，Anna 呢一條嘅法案第29號法案咧，亦都係觸動咗亞省省民啦，對於醫療雙軌制一個比較敏感嘅神經，亦都係公私營嗰個嘅睇法嘅。嗱，省府嘅論調咧就係話，透過私人市場舒緩公營嘅醫療，民間就擔心私人診所會搶走原本已經人手不足醫療資源，變成鼓勵有錢人可以打尖，窮人咧就需要排隊噶。根据省府最新报告一啲相关嘅立法蓝图啦，呢项政策将会咧就系分阶段实施。第一阶段预计会涵盖 MRI 磁令振、CT scan、电脑扫描、超声波嘅扫描、ultrasound 同埋验血等等嘅服务噶。嗱，呢啲嘅服务咧，虽然以前咧都已经有私人诊所咧提供，但往往咧都需要医生转介先至可以做噶。新法案将会移除呢一个嘅门槛，提供服务方面咧，亦都确实有望咧就系纾解公立医院面对轮候时间太长嘅问题。省民咧当然可以多一个选择啦，可以自费处理啦，情况咧就好似香港咁样啦。不过咧，医疗界亦都提出另外一个担心，就系如果缺乏咗医生转介 CT scan 又或者超声波嘅扫描，好容易咧会出现假阳性。会导致省民重返公立医疗嘅体系里面就是排期再医治的，有结果就浪费了医疗资源。有一些评论亦都认为，这场公私营医疗的争议要在足够的咨询工作之下才可以解除省民的担忧。
0: 嗯，冇错，系啊。咁喺医疗方面咧，亚省咧仲有另一宗嘅争议啊。不过咧，反对声音咧就冇私人医疗咁大。呢个咧就系安乐死究竟应唔应该放宽？咁联邦立法咧，而家系允许安乐死咧系喺源于2016年6月17日咧首次生效噶。咁原本咧只系限一啲有不治之症嘅病人啦。咁病人有合理可预期嘅死亡日期咧，先至可以实施安乐死。咁但系其后咧，亦都放宽到去咧一个冇预测嘅死亡日期咧都可以申请，咁甚至咧想放宽去到一啲精神病患者，咁于是咧就触发咗咧以保守立场为主嘅亚省啦，去立法限制安乐死嘅申请啦。Brian 啊，而家喺亚省啦，咁究竟安乐死咧对于医护人员嚟讲啦，系咪有一种咧不能够宣之于口嘅禁忌咧？
1: 冇错啊，咁喺亚省咧，医疗人员嚟讲咧，如果主动向病人提出咧呢个安乐死嘅定案咧 option， 或者我哋叫医疗辅助死亡啊，如果医生又不遵守咧，就系亚省嘅规矩咧，会面临咧法律嘅责任噶。咁所以咧，必定要系由病人主动提出，医护人员先至可以提供咧相关嘅资讯。而病人必须亦都要咧被医生告知，或只系剩翻咧唔够一年，又或者喺法律里面所讲12个月嘅生命，先至可以申请噶。对于好多前线嘅医生嚟讲咧，咁样做啊，令到佢哋陷入道德嘅困境。如果唔讲嘅话，系咪褫夺咗病人嘅知情权呢？若果讲咗，又会唔会违反咗省级嘅法律呢？以前安乐死咧被视为一个善终治疗其中一个嘅选项嚟噶，医生可以响专业嘅情况之下同病人讨论。咁但系随住第18号法案嘅推进啊，医护人员而家咧就必须好似要玩密码游戏一样。等病人开口，佢哋先至可以答啦。
0: 咁跟住落嚟咧，都仲要讲下卡加里方面嘅消息啊。咁 Jeremy Farkas 咧坐上市长之位咧有半年有多啦。咁最近咧民调显示咧，大概有44%嘅市民啦，对呢一位市长嘅表现咧系持一个正面嘅态度。不过仍然有好大嘅比例嘅市民咧，仍然系采取一个观望啦，甚至系不确定嘅立场。Brian 啊，市长咧上位之后咧，主要要处理嘅咧就系爆水管嘅问题啦，同埋 blanket re-soling 两大问题。我哋首先睇下啦，水管维修过程之中啦，咁市长曾经呼吁咧市民要节约用水，亦都成功咧达到每日用水量咧低过5亿公升嘅目标啊。咁市长咧亦都兑现咗佢嘅承诺，发布咗啦同一位嘅电台主持人咧一齐着住衫冲凉嘅短片，而呢条短片咧亦都引起咧广大市民嘅关注，咁亦成为咧可以讲话系市政史上啦第一人啊。你觉得呢一条片咧到底会唔会影响咧市长嘅一个公众嘅观感？同埋形象啦，咁又系咪一个不寻常啦，定系一个亲民嘅加分
1: 咧？咁呢一方面咧，绝对系一个公关嘅伎俩啦。咁当然啦，我哋不能够排除嘅市长咧，就系对于市民咧系能够悭水咧，用一个比较特别嘅方法咧，就系鼓励啦。咁呢一场所谓公开冲凉嘅政治 show 啦吓，绝对系卡加里市政历史上边咧一个前所未有嘅所谓奇观嚟噶。 有支持，当然有反对者啦。支持嘅就认为咧，省呢一个嘅市政府里边咧，就系市长能够放低身段，有一个幽默感，展现亲民，咪亦都可以讲下笑，与民同乐噶。反对者就认为咧非常不专业，一啲比较保守嘅市民咧，更加就系批评啊，咁样做咧有失咧就系市长嘅身份吓。认为处理爆水管呢一个咁严肃嘅基建问题咧，应该维持稳重嘅形象噶。不过点都好啦，讲笑还讲笑，响宣传嘅策略上面呢的确呢就是 make 到 noise 喎。咁至少呢就讲起市长冲凉嘅片段呢，大家都会会心微笑，甚至乎呢就是记得返当年下所谓大家一起悭水呢一个嘅热烈讨论㗎。
0: 嗯，冇错，系啊。咁当然啦，呢个系一场笑料。真正关乎市长嘅办事能力啦，相信好多市民啦仍然会聚焦同埋关注啦卡加里嘅土地政策。咁即系 blanket rezoning 啦，会唔会废除？咁市议会喺4月8号咧就以12-3咧废除咗啦上届议会推出嘅 blanket rezoning 计划。呢个极具争议嘅土地政策啦，会点样影响啦房地产市场啦？而之前嘅申请啊，又会唔会推倒重来咧，重新审核咧？
1: 上一次嘅议会里面呢就讲到重新规划住宅土地 blanket rezoning， 亦都有好多嘅时间呢就讨论呢一个定义，我可以话兴建更加多房屋解决呢就是住房问题，甚至乎呢就可负担嘅问题呢都同样迎刃而解。政策原本嘅初心呢就是建议将全市大部分单一嘅住宅区，我哋叫 R-1 同埋 R-C1 呢个土地用途改为 R-CG， 咁呢一方面咧就喺允许兴建原本由独立屋改建成为4单位、6单位，甚至乎8单位嘅中等密度嘅住宅噶。不过经历咗咧就系市选之后啊，相信选民咧用投票咧就系反映咗佢哋对于土改改土嘅措施咧系有一啲嘅微言啦。Jeremy Farkas 就更加咧就讲到佢响一个竞选承诺里边咧，必须咧会重返议会咧讨论呢一个嘅话题噶。一旦就是取消 blanket rezoning， 市长要怎样解决房屋不足的问题呢？如果房屋建造量是落后于需求的话，联邦的房屋加速基金 HAF 究竟剩下的钱又可不可以拿到呢？这个也是市长面对的压力来的。对于这一次法例的改变，也都是不价有价改来改去，房屋建设商咧亦都会咧系跟随一个规则啦，可能模棱两可噶。咪呢一个简单讲下啦，市议会最终嘅投票结果咧，将会喺8月4号就系正式生效，到时我哋就会知道啊，喺呢一个嘅 blanket rezoning 嘅过程而家进行中，起紧嘅一啲嘅项目会唔会受到影响，而之前申请嘅项目亦将会继续咧就系按现有嘅流程处理噶。
0: 咁最后呢我哋都要讲下啦卡加里警察局啦未来四年预算啦。呢一笔嘅预算呢由原本嘅5亿元呢而家增加到呢今年嘅四年预算系6亿㗎。咁即係话呢每年呢至少要有1.5亿啦先至够用啊。咁市政府呢系咪有充裕嘅资金去支持呢？咁好明显呢就系唔够啦。咁市长 Farkas 呢就闹啦省府禁止咗市政府呢去用去征速机呢去收罚款呢一个举动。咁令原本呢资助紧警察局嘅资金就突然冇咗，咁省府就责怪啦，市政府系利用影快相嚟作为咧摇钱树啊。咁啊 ，Brian 啊，呢一场嘅省市角力咧，最后会唔会演变成为市政府咧冇钱去支付一啲警务工作，变相牺牲咗我哋嘅地区治安
1: 咧？而家讲紧咧就系2800万元嘅一个问号啊！呢一条问题咧，边个去答咧？大家咧都系要留意噶。市长嗰方面啦，花卡西就系话，省政府2025年嘅4月起就全面禁止啊，响省级嘅公路，例如话 Deer Foot Trail 又或者系 Stony Trail， 使用咧就系超速嘅侦察机。并且将咧就系全市叫做影快相嘅地点咧，就系由2200个削减到650个噶。咁样呢就係导致咗原本每年稳定可以上缴俾警队嘅预算2800万元嘅收入呢就成为泡影啦。咁瞬间呢情况呢都会面对好大嘅挑战。花卡士认为呢一笔钱本来呢就可以用呢係呢啲嘅资源呢可以再招聘呢200名嘅警员，而唔需要呢就係加物业税㗎。省政府嘅经济走廊及交通厅厅长 Devin Trishan 咧就反对咧就影快相系变成咧系罚款嘅摇钱树，佢认为咧失去咗提升道路安全嘅初衷噶。但系超速系唔系本来就应该要面对后果咧？罚款系唔系应该对超速人士起到阻吓作用咧？呢一个都系好大疑问。而罚款最终用作警务嘅开支，到底有冇问题咧？以上种种咧，可能要留翻咧俾社会去评价啦。如果市政府最终就为了维持治安，不得不提高物业税，将生活成本转嫁给市民，最富的收入究竟是省政府还是市政府呢？ 大家可以再想想。
0: 咁啊，回顾

0: 23嘅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嚟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不定期嘅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嘅读信时间。Amanda 除咗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仲会加入读信环节。无论系有啲心事不吐不快，定系有嘢爆料，都可以 send email 俾我 amanda@fm947.com 或者 WhatsApp 去403-869-1940。当然啦，不记名都得噶。逢星期三下昼2-3点，扭开收音机，担定凳仔，莫花生啦喂！
1: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2: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嘅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4: 12点半亚省新闻系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嘅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6: 大家好，5月1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乔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总理卡尼表示，亚省最适合继续留喺加拿大。卡尼今日喺渥太华回应传媒提问时作出上述表示，寻日亚省法院裁定推动亚省脱离加拿大嘅公投请愿无效。法院早前裁定有关请愿不应根据省法获批准，并指出省长戴斯文政府未有履行咨询原住民责任。戴斯文批评裁决反民主，并表示省府将提出上诉。卡尼则表示，公投本身是民主制度的一部分，但相关程序亦必须遵守法律。他指出，根据联邦法例，渥太华有权决定任何分离问题的公投题目是否清晰，以及何谓足够多数票支持。卡尼表示，最终国会在相关问题上拥有判断角色。他指亚省最适合留在加拿大，而联邦政府目前正致力建立一个有效运作的加拿大。卡尼指，至于相关证据如何，将由其他人自行判断。另一方面，戴斯文现时亦面对要求由省府直接提出独立公投问题的压力。戴斯文表示，他需要先与执政联合保守党 UCP 党团和内阁成员讨论法院裁决，再决定下一步行动。卡格里西北区一间住宅今日凌晨发生火警，屋内7人及时逃生，事件中无人受伤。卡格里消防局发言人 Alice Kwan 表示，消防员在凌晨约12点15分接报，前往西北 Sherwood Crescent 处理火警。消防到场后，发现一栋附设车房的2层高住宅后方冒出大量火焰和浓烟。消防员随即出动多条喉管灌救，火势其后蔓延至屋顶和天花位置。火警期间，旁边2间住宅亦受到波及，但消防成功控制火势蔓延，相关住户其后可返回住所。宽表示，虽然当晚阵风超过每小时40公里，增加救火难度，但消防员仍成功限制火警损毁范围。他指出，现场风向曾多次改变，但消防队伍最终仍能够有效控制火势。消防确认事件中无人受伤。宽表示，涉事住宅内的烟雾警报器运作正常，屋内所有人在消防到场前已自行疏散。他提醒市民应定期检查家中烟雾警报器是否正常运作，并建议市民每月测试烟雾警报器一次，更换后备电池，每年至少更换一次电池，并于每10年更换整个烟雾警报器。火警起因目前仍在调查中。宽称，不当弃置吸烟物品仍然是住宅外围火警最常见原因。他提醒市民，尤其在大风天气下，必须确保烟头等吸烟物品完全熄灭，可放入装有沙或水的金属容器内，以减低火警风险。 卡加利警方系。

0: 中吸毒致死案调查中，拘捕一名涉嫌贩毒男子，并检获多种毒品同一架被盗电动单车。警方表示，今年一月，一名男子被发现倒毙喺 Coral Springs 社区住所内，死因为吸毒过量。自今年三月，调查人员接获消息，指一名男子涉嫌向死者出售毒品。警方其后展开深入调查，并在4月22号持搜查令搜查位于东南49大道2500号街区一间住宅。警方在单位内检获约 151.9 克轻吗啡酮、 7.5 克冰毒和 6.6 克芬太尼。警方亦在住所内寻获一架价值超过9000元早前报失的电动单车，并已交还物主。警方到场拘捕一名男子，44岁卡加里男子 Jesse Kapitov， 现被控4项贩毒罪，5项藏有犯罪所得财物罪，3项藏有毒品作贩运用途罪，以及违反保释令罪。他将于下月2号出庭。警方表示仍在进行案件调查，预料稍后可能加控更多涉及失物和毒品相关罪名。警方指出，目前证据不足以就该宗吸毒致死案提出刑事检控，但调查期间发现有毒贩曾与死者接触，因此展开相关贩毒调查。卡加里警方在2023年推出过量用药试验计划，由毒品调查人员统一处理所有涉及吸毒过量和毒品相关死亡案件。亚省法院寻日裁定推动亚省脱离加拿大的公投请愿程序无效，指省长戴思敏政府未有履行咨询原住民族责任。戴思敏其后批评裁决错误和反民主，并表示省府将提出上诉。爱明顿法官 Shana Leonard 在裁决中指出，亚省首席选举官原本不应批准有关独立请愿。戴思敏昨日回应时表示，虽然省政府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但法院今次裁决将令超过300,000名亚省居民失去让请愿获核实的机会。他表示，内阁同执政联合保守党 UCP 党团未来几日将讨论事件背景，再决定下一步行动。多个原住民族早前入禀法院，质疑亚省公投制度及分离主义团体利用制度推动独立请愿违反宪法，原因是程序中并无要求与原住民族进行咨询，并认为亚省一旦脱离加拿大将侵犯条约权利。省府律师则为有关程序辩护，主张应该容许独立请愿继续进行。不过 Lenner 最终裁定支持原住民族一方，他在判词中指出，由逻辑同常理而言，亚省脱离加拿大毫无疑问将对第7号和第8号条约造成影响。他又表示，省府去年12月通过修订公民倡议法的法案后，已启动一系列涉及原住民咨询责任的程序。Lenner 指出，省府未有进行任何咨询，因此违反对申请方的责任。代表 Stay Free Alberta 的律师 Jeff Ra 发声明表示，组织亦计划提出上诉，他指不同意裁决内容，认为判决表面上违反自然公义原则，并涉及多项法律错误。他表示，戴思敏仍可直接提出亚省独立公投，因为有约300,000名亚省居民期望他敢做。另一方面，亚省新民主党 NDP 党领南斯在戴思敏发言后表示，省长应该结束有关争议。南斯在声明中指出，请愿和公投都已经结束，若戴思敏仍动用纳税人资源尝试令公投复活，只会证明外界一直认为他支持分离主义的看法。他又呼吁戴思敏接受法院裁决，强调无人能够凌驾法律之上，包括省长本人。戴思敏早前已公布9项涉及移民和宪制改革的公投问题，计划在10月19号举行公投，而亚省独立问题是否纳入选票一度未有定案。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1: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rsi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预约403-2

0: 9551182，而家新客户仲送名牌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最后系时间报道新闻。苏里士市长 Brenda Locke 今日发表市政报告，首要关注犯罪及住屋负担能力问题。不过要市民接受他的计划，他可能面临艰巨的任务。苏里正面临新一轮的勒索犯罪浪潮，包括枪械暴力，令全城造成恐慌。苏里警方说，直至星期一，苏里今年已经接获98宗勒索个案，涉及51名受害人，包括16宗涉及枪械以及2宗纵火案。菲沙河谷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Hamish Telford 说，市民都希望由政治人物口中得到保证，了解政府正采取乜嘢措施保障社区安全。社区普遍认为警方行动缓迟，尤其在敲诈勒索问题上。他说，在菲沙河南岸，犯罪问题比其他重要的议题，例如住屋负担能力和人口增长，更惹起的关注。本省今年的市选在10月17号举行。大温都市局和污水处理解决方案公司 Sionna 说，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公司会向都市局支付2亿3500万解决双方的诉讼。公司是北岸污水处理厂的原址承包商。上述项目现时的预计成本由2013年的7亿飙升至38亿6千万。由于需要进行大量重新施工解决设计与施工缺陷，加上通胀、市场状况以及省内其他大型基建对熟练劳动力及材料的竞争，大温都市局已经将项目的完工日期延至2030年。较早时项目的独立审查工作被搁置，不过都市局说，随着诉讼解决，现时可以继续进行审查工作。BC 上诉法院驳回赖拉姆士就推翻一项裁决提出的上诉。上诉裁决认定种族歧视是导致赖拉姆前首席财务官员 Victor Mima 在2018年被解雇其中一个原因。BC 人权仲裁庭早前裁定 Mima 获得超过60万赔偿。他是一名黑人，他诉讼声称种族是导致他被解雇的因素。赖拉姆市政府去年就裁决向 BC 最高法院提出司法复核申请，不过被驳回。上诉法院在裁决指出，无论赖拉姆市政府是否有理由以不当行为解雇 Mima， 如果种族因素影响解雇决定，仍属违反人权法。上月的山泥倾泻摧毁通往 O'Port 社区的部分道路，明日展开重建一条双线行车的道路。省政府最新消息说，工程预计耗时两个星期，具体时间取决于天气状况以及福盛庄以南施工现场的安全情形。运输厅说，施工期间山泥倾泻区域会无法安全通行。运输厅同时警告，不遵守交通管制及施工区域限制规定可能会被罚款。奥珀社区大约有150名居民，自2018年以来曾经发生三次山泥倾泻。总理卡尼今日会公布他期待已久的洁净电力策略。联邦政府早前透露，计划在2050年将本国电网的容量增倍。卡尼在3月的时候曾经说，即将公布相关消息。本国对电力的需求正不断飙升，包括电动车、资料中心以及国防工业生产等方面。联邦政府在4月28日发表的春季经济报告说，会公布讨论文件，收集各省区对电网现代化改造的意见，包括鲁拿乌特地区在内部分偏远社区仍然依赖柴油发电。联邦政府同时承诺会致力扩大核能规模，包括同亚省达成协议，制定亚省本身的核能发电策略，目标在2050年之前将核电

0: 入电网。全国二手房屋销售下跌，屋价就上升。陈正仪报道。
1: 加拿大房地产协会 CREA 公布，四月份全国二手房屋销量按年下跌4%，但平均售价持续攀升。数据显示，上个月共有42,900多间房屋成交，少过去年同期的44,600几间。但经季节调整之后，四月成交量按月微升0.7%。在楼价方面，上个月全国平均成交价是695,412元，按年升了2.2%。此外，随住地产市场进入春季旺季，四月份新放盘量按月增加4.1%。CREA 高级经济师 Sean Cuthbert 表示，受环球经济不明朗和高按揭利率影响，早前预期地产市场会在今年出现的反弹力度将会持续减弱，但并不代表市场完全失去上升动力。
0: 国际新闻方面，中国国家主席切国宴欢迎到访的美国总统王子莹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国宴，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致辞时形容，今次是一次历史性访问，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正在度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亦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相互成就，造福世界。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0: 菲律宾警方说已经拘捕在参议院大楼内开枪的疑犯。王子莹报道。
2: 开枪事件昨晚发生，菲律宾参议院秘书长说，相信是国家调查局的执法人员再次试图在参议院大楼内搜捕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但行动失败，在撤退的时候传出枪声。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和国家警察总监都否认他们的人员和开枪事件有关。由于军人亦在场，军方强调并没有军方人员卷入开枪。马尼拉警方表示，事发之后驻守参议院的安保分队人员将开枪的疑犯当场制服并且拘捕他，未有伤亡报告。这名疑犯是现年44岁的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司机，当局正在进一步调查。菲律宾电视台的画面就显示，事发的时候菲律宾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参议院大楼，大楼内传出枪声以及人群惊慌的叫声。国际刑事法院日前发表声明，公开2025年11月秘密签发针对德拉罗萨的拘捕令，他被指涉及前总统杜特尔特当年铁腕打击国内反毒分子，酿成重大死伤有关。德拉罗萨一度寻求司法保护，请求菲律宾最高法院立即制止当局拘捕他本人，或者将他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不过菲律宾最高法院表示，并未签发临时限制令，以阻止国际刑事法院以涉嫌反人类罪拘捕德拉罗萨。德拉罗萨其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自己可能即将被拘捕，并藏匿参议院大楼内，引致当局在参议院大楼内搜捕。
0: 英国卫生大臣辞职。王子莹报道。
2: 英国政局再出现变数，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施卓添宣布辞

0: 职，话已经丧失对首相司纪贤领导政府的信心。施卓添在社交媒体发布他的辞职信，表示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的惨败以至败选带来的后果都是前所未见。他身为政府一员，很清楚管治的难度，而目前欧洲和中东的冲突令到英国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迫切需要远大愿景和更完善的解决方案。施卓添是司纪贤内阁首名辞职的成员，据报他私下已经明确表示将会竞选工党党魁，并已经着手争取议员支持。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政府陆续向大埔宏福苑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
2: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九至十一，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3: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是八年几以来最低，与本届政府上任前的 6.1 年比较缩短近一年半。房屋局说简约公屋比例上升，有效带动整体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下降。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平台说，有信心达到本年度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下降至 4.5 年的目标。李俊杰报道。
6: 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是八年多以来的最低，与本届政府上任前的 6.1 年比较缩短了一年半，并首次低于五年。这个纪录是根据截至今年三月底，在过去12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计算所得。房屋局话，今年第一季安排大约8400个一般申请者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接近五成是入住简约公屋，较上一季的 16% 为高。而过去12个月内，简约公屋一般申请者的轮候时间平均为三年，认为简约公屋比例上升，有效带动整体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下降。局方预计下一季的综合轮候时间仲会有轻微起伏，但预期仍然会在五年封顶，相信继续呈下降趋势。房屋局强调，公营房屋落成量已经完全扭转头轻尾重的情况，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朝住在本年度回落至 4.5 年的目标迈进。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表示，随着市民入住简约公屋之后生活有改善，越来越多轮候册人士选择入住简约公屋，
7: 包括是它的配套，一些相关管理机构和社福机构里面的对居民的支援，还有是居民住入去之后，它的生活上面比起它原本住在可能一些恶劣环境劏房上面的比对呢，其实都见到比到申请者或者是轮候公屋的朋友的信心，就是原来他们可以真的考虑一下中间先住入去家公屋，再在家公屋里面等上传统公屋。
6: 房屋局说，过去12个月内入住市区传统公屋单位轮候时间大约6年，而入住新界简约公屋单位的轮候时间就只有大约2年，期望有需要的家庭能够做出最合适的决定。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5: 政府表示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全部八座的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之后，会尽快完成后续手续并且发放款项。而没有被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如果6月30号之前有七成半或以上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才会被纳入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有宏志阁的业主表示要考虑多项因素，期望政府给予更多资讯。王惠培报道。
8: 政府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全部八座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发言人说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之后，会尽最大努力按情况尽快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在交易完成之后尽早发放款项。为了收购宏福苑业权而成立的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会以挂号信件形式将收购建议信件发出至到各

0: 宏福苑业主提供的通讯地址，又或者按业主要求的方式交给业主。如果接受收购协议，业主要在8月底之前回复。至于没有被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如果在6月30号或之前有75%或以上业主正式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才会被纳入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有宏志阁居民表示，是不是出售业权要考虑多个因素，
1: 所以咪业主大会好紧要咯。我要好清晰我的资料，我先知道决定到最后呢样嘢咯。
2: 住咗宏福苑咁耐，即系我哋结婚生仔，咁系有感情嘅。其实佢要知道，即系话，你个等系属于危楼啊，定系点样？以作安排，即系呢啲好多嘅疑问，我哋即系逐一都要一定要好清楚咯。
0: 政府继续安排宏志阁居民第二日分批翻屋企执拾。不少人带备行李箱、纸皮箱等，亦都有人请搬运公司帮忙。宏志阁第二次上楼安排为期5日，星期日结束。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3: 长青公路近青衣西北交汇处下午5点几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青马管制区一名55岁男职员死亡。运输署话，事发时一架私家车停喺长青公路往九龙方向嘅慢线上，嗰名员工之后前往现场了解同提供协助。初步调查显示，意外现场附近嘅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显示嗰段慢线已经封闭。嗰名员工已经着住反光衣，并遵从营办商制定嘅指引。停喺私家车后面嘅巡逻车亦都一直有启动车顶上嘅提示闪灯。发言人强调，署方非常重视工作安全，已经要求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并全面配合警方调查，署方会按报告结果作适当跟进。运输署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已经敦促营办商全力为死者家属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和支援。屯門医院一名75岁男病人接受通波仔手术期间，冠状动脉造影出现气泡，病人最终不治。院方表示，医护人员发现其中一条导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现异常，而一般来讲应该是完全密封，防止微小气泡进入血管。院方已经通报设备供应商和卫生署，并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作详细调查。林汉山报道。
4: 呢名75岁的男病人患有慢阻肺病和高血脂等的长期病患，他今个月6号因为慢阻肺病情况恶化，入住屯门医院内科和老人科病房，其后因为急性冠心病引发心肌梗塞，获安排在今个月11号接受俗称通波仔的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手术。屯门医院话，病人在手术期间冠状动脉造影显示有气泡出现，医护人员立即检查血压监测装置等的连接设备，未有发现异常，病人当时情况稳定，医护人员经临床评估后继续进行手术，并且连续监测连接设备和病人情况。大约30分钟后，医护人员再次发现病人的冠状动脉出现气泡，病人其后心跳减慢和血压骤降，医护人员随即为病人急救，但病人情况持续恶化，同日离世。医护人员初步检视手术流程和检查手术设备后，发现其中一条导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现异常，而一般而言用于通波仔的各条导管接口等设备应该是完全密封，以防止微小气泡进入血管。本身是外科医生的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说，手术前医护人员都会检查设备，而今次导管接口出现异常是不是导致事故的原因，暂时未能够断定。
5: 如果一个接驳位的喉管的接驳位它是有不正常的情况出现呢，咁我哋仲要再睇一样，到底佢有冇产生譬如係漏气啊或者锁得唔紧啊嘅问题啦，咁暂时我哋都未知道。咁你话如果出厂嘅器械之中会有一个瑕疵，有冇可能发生，呢、這个的确係会有可能发生嘅。咁但如果你话将佢每一个都拆开嚟再睇，咦好似有个歪咗或者有个冇咁正喎，咁系咪等于喺用起上嚟系会有问题呢？我相信呢个暂时都唔能够知道到底系咪咁嘅情况啦。
4: 屯門醫院對病人離世感到非常難過，院方已經同病人家屬會面，詳細解釋事件同致以深切慰問，會同家屬保持緊密溝通同提供適切協助。院方已經向醫管局通報事件，並會成立根源分析委員會作詳細調查，8個星期內

0: 完成报告并提出改善建议。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新闻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天气报告。
4: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日出时间是今早的5点48分，日落时间是今晚的9点18分。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22%， 吹近每小时30公里的西北风， UV 指数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是天晴有云，最高18度，最低7度。预测听日星期五是天晴有云，最高14度，最低5度。预测星期六是密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7度，最低零下1度。预测星期日是密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9度，最低1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最高13度，最低4度。阿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密云有雨，最高14度，最低6度。红绿市 Redear 是密云有雨，最高17度，最低4度。列比树 Labbage 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18度，最低7度。班夫 Banff 是密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12度，最低3度。即时伯 Jasper 是密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15度，最低3度。列治嘅五间天气报道完毕。
5: 下午一点。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国最神秘的军事基地51区，过去因为同外星人 UFO 挂钩而扬名国际。而在上个月底一日内，51区就至少发生了17次连环地震，规模介乎于 2.5 至 4.4 级，有专家就认为是极不寻常。51区军事基地位于内华达州沙漠区域，面积约290万英亩，周围几十公里几乎无人住，天然环境已经形成第一层保护，而整个基地设计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多层防御加上高度分区的系统。第一层是外围监察区，设有感应器、红外线监察和无人巡逻系统。第二层是缓冲和混淆区，里面有假的道路、假设施和分散建筑，目的是拖慢任何未经授权的人士进入，可以制造错误方向。而核心区域就是真正的科研和军事运作中心，分为几个功能区，分别是飞行测试区、研发机库、电子战和数据中心。基地同时有地底设计，避开卫星侦察，里面有多层隧道网络连接各个功能区，紧急撤离通道通往沙漠外围，电力和水资源独立系统，还有是防核加固空间。51区1950年代冷战高峰期，当时美国和苏联展开军备竞赛，两国都急需要先进的侦察技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空军决定建立一个极度隐密的测试基地，用来研发高空侦察机。基地隶属美国空军，不过具体的用途长期保密，所以令到外界充满猜测。虽然51区是军事科技基地，不过它真正出名的原因就是与外星人传闻有关。自1947年7月，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附近一个牧场的主人发现地上有大量奇怪金属碎片，并不是飞机的残骸。美国当局事后将碎片运到去51区的军事基地存放。一时间，罗斯威尔事件的传闻开始。

0: 次扩大，好多人相信美国政府将外星飞船残骸同埋外星生物喺51区进行研究。虽然官方一直否认，但系基地高度保密，加上周边严密军事警戒，反而令传闻更加流行。51区变成全球 UFO 文化象征，出现喺电影、游戏同埋小说入边，例如 Independence Day 同埋各种科幻作品。2019年，甚至有人发起 Storm Area 51网上活动，吸引几百万人话要冲入基地睇外星人。虽然最后变成搞笑聚会，不过亦都反映咗佢喺流行文化嘅影响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就公开暗示，即将对外解密 UFO 档案。当时佢语带相关咁话，将会发布好多尚未公开嘅事物，一啲内容对公众嚟讲会非常有意思。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啊，你哋有冇试过发梦梦见自己荡失路、迷路呢？无论喺个大森林啦，喺条街嗰度啦，或者一个大厦里面呢，发觉佢好似变咗个迷宫咁样啊！我不断行，不断揾，不断转弯，都困咗喺里面，重复又重复，揾唔到出路啊！通常呢一种咁样嘅迷路嘅梦境呢，系讲緊喺现实生活上面呢，我哋面对緊一啲樽颈位啊，我哋卡住喺一个差不多是死胡同里面，我们受到很多约制约束，或者很多十字路口，一些很困难的决定不知怎么算，又或者遇到很多接二连三的冲击，那一刻呢，有些无奈，有些迷失，有些不知所措，失去了本来那种的原动力，而梦境呢，就能够将这种内在的迷失啦，很无奈啦，那种情绪能够帮我们抒发生出来。特别因为当我哋生活上表达唔到，唔懂得求助，唔识得求助，唔知点求助嘅时候咧，个梦境系帮我哋求助。嗱，当然每一个迷路嘅梦都有佢自己独特嘅意义嘅。咁不如我举一个好令到好震撼嘅例子，好嘛？我遇过一个朋友 A 君啊，佢就发咗个梦系迷路嘅。咁佢醒翻之后咧，佢就同我讲。佢好震惊啊！因为现实上咧，呢、这个 A 君系被公认为模范夫妻嘅。佢老公好爱佢啦，佢孩子又好可爱啦，经济都尚算稳定啦，父母又好健康。呢、这个女子觉得一直觉得自己好幸福。同时佢居然系梦见20几年前，佢读中学嘅时候喺个中学嗰度迷路啊！佢好奇怪，中学个学校好简单，但系结果揾嚟揾去揾唔到个出路。於是我就問呢個 A 君，我話嗰間中學你諗起啲乜？ A 君第一個反應就話，佢喺中學裏面認識佢而家嘅老公，係佢初戀嘅情人，一般人就覺得好幸福啦，佢都覺得自己好幸福。直到呢兩年呢，佢丈夫做生意失敗，情緒一落千丈，老公好沮喪，而 A 君呢都覺得好無奈，好無助，而且同丈夫嘅关系越嚟差，成日会嗌交，嗌到一个位大家唔再嗌交，好冷漠啊，大家好少沟通，甚至 A 君开始怀疑丈夫有外遇啊，佢经常去夜街，经常唔返嚟，问佢边个又唔答，於是 A 君觉得好沮丧。而呢个梦境令佢最震惊嘅呢，就係佢梦见自己喺间返去20年前嘅中学呢，同中学嘅班主任喺个角落头嗰度手牵手拍拖喎。 A 君之后觉得好震惊，佢话喂，我对呢个班主任系冇任何感觉，系唔可能嘅事嚟嘅。咁我即刻问佢啦，我话你最近有冇鍾意任何人？因为呢个中学班主任喺梦境好明显只系一个符号啦。 A 君好勇敢，佢承认最近有一个男子狂追佢，对佢好有好感。於是 A 君觉得好混乱。於是我大胆问，我话 A 君有冇可能你都想丈夫有害遇，令到你可以理直气壮分手？ A 君好震惊，佢望住我，佢话华生，我都有少少呢个感觉，不过我唔会㗎，我唔会㗎，我好抗拒啊。 我说你是不是觉得好惊？

0: 惊同埋好迷失啊 ！A 君系咁岌头，所以佢就让佢同呢个代表住外遇嘅班主任有拖手啦，吓有呢种感觉。咁我同 A 君倾多一阵之后 ，A 君好快就话：我好多谢呢个梦，帮我抒发咗抑压嘅情绪。A 君忽然好清晰话：华生，我好清晰，我绝对唔会有外遇，我唔会为咗当下嘅快感令我一生都后悔。所以试下连结翻我哋嘅梦，多谢翻每个梦嘅提醒，对你独特嘅价值。Thank you。
1: 鍾意去旅行嘅你諗好下一个目的地未啊 ?INJ Travel, 嘉乐旅行社诚意邀请你参加5月19号星期二下午4点至8点喺 Petroleum Club 举行嘅旅游讲座。到时由 INJ 负责人 Janet 同 James 亲自介绍今年三大重点旅行团，包括中国上海北京、九寨沟、大湾区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嘅精彩行程。活动免费，名额有限，立即打嚟4032340553揾嘉乐旅行社预留座位啦。
2: 我哋唔需要压力。

0: Hello， 各位午安，欢迎嚟到5月14号星期四乐而忘返嘅节目。准备好呢个长周末假期未啊？吓，嗱，星期一咧就唔使翻学噶啦，啊，亦都唔使翻工呢个 Victoria Day。咁好多公立学校嘅小朋友咧，亦都由听日开始放假，即系星期五、六日、一、四日，会唔会真系出发玩下咧？咁啊，兼且天气开始暖翻啲啦，又可以出去花园度咧 barbecue 系咪啊？咁又或者咧就系开始咧就系处理下嗰个草地啊，好多旧年咧秋天嗰啲枯叶咧，要找下找下找咗出嚟，放喺绿箱度，等啊嗰啲草咧可以好好咁样去呼吸下，或者系清理下我哋嘅花园，再买翻啲盆栽翻嚟咧，就系种下，等我哋嘅花园变得靓靓咁样。嗱，咁礼拜一咧就系维多利亚嘅假期啦，咁啊下一个咧就会系7月1号啊，咁啊但系今年咧我哋7月1号嘅国庆日咧，星期三嚟噶噃，咁即系唔会咧自动变咗长周末。如果你咧到时想年假咧，你就要同公司请假啦，因为啱啱择咗喺星期三，咁一系你又咧自己请星期一、二，一系就请星期四、五，咁啊连住佢变咗几日嘅假期啦。跟住仲有一个咧喺暑假嘅假期就系8月3号，因为你知道7月、8月啦就系 camping 嘅好时节嚟嘅，亦都好多游客咧嚟到 Banff 旅行，咁所以每一年去到八月呢个长周末咧，如果 local 嘅朋友咧，尽量唔好入 Banff， 如果唔系咧，真系会周围塞晒车。不过嗰日咧8月3号就系 Heritage Day 啦，系星期一，亦都系一日长周末嘅假期。不过唔好望咁远住啦，搞返掂今个周末啦。平时呢就会系 barbecue 嘅。咁但系呢就系睇到天气预测，呢个周末天气好似麻麻地啊。星期六日呢就比较难呢就系宵夜食。星期一呢相对地地就会好啲。咁但系又会唔会觉得星期一搞咁多嘢，礼拜二又返工返学会比较攰呢？又要自己諗下啦。
1: 我很小朋友，我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嚟自 Garrus T 有呢首我很小朋友。咁啊，五月份开始整好我哋嘅花园，跟住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直至到入秋之前、落叶之前咧，都可以成日请啲朋友翻屋企个花园度啦，倾下偈啊，烧下嘢食啊，大食会啊，咁几好系咪啊？好多咧中国人嘅家庭咧，可能都会有一个咧，就系喺花园嘅厨房啊，可以油烟劲啲嘅，好似大排档咁样啦，去整嘢食，咁啊招呼朋友，咁哇好开心系咪啊？不过整花园嘅时候，你可能而家都会咧，除咗清理一啲嘅杂草啊、树叶咧，都会谂究竟我几时可以咧，就系整下林花。林花其实咧，真系对于中意园艺嘅朋友仔嚟讲咧，梗系咧就系好关心啦。其实喺 City 咧 ，Calgary.ca 啊吓，佢哋嘅网站 When to Water 咧已经有个时间表，由四月尾咧已经开始噶啦。因为主要想分散啦用水嘅高峰啦，减低咧蒸发啦，保护水嘅资源同埋基建咧，佢就想大家咧唔好喺一啲用水嘅高峰期嘅时候淋花。如果你咧系用一个自动洒水系统校咗时间制嗰啲啦，咁你就要留意啦。如果你屋企嘅门牌尾数系13579啦，你就要喺星期三五日嘅时间咧就系淋花嘅。双数门牌咧，即系零至尾啦，零啊二四六八咧，咁啊容易记啲。咁每星期二四六嘅时间呢就係、是、可以淋花嘅。嗱记住喎，双数门牌尾数零二四六八呢就係、是、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咁单数嗰啲呢 ,13579 嗰啲呢就是、星期三、星期五、星期日。咁即係星期一係冇水淋㗎，冇人淋水㗎。咁咩钟数可以呢？校咗时间制㗎嘛。咁你可以凌晨嘅12点。凌晨12点至到上午10点呢段时间呢你可以淋花。夜晚呢 ,7 点至到12点呢个时段亦都可以淋花。不论你双数单数呢都系跟呢个钟数㗎啦。咁每个星期最多呢就系、是、有3日俾你啦，合共咧45个钟头咧，可以淋下草啊，淋下你一啲嘅树啊。如果你话喂，我唔系用自动洒水系统嘅，我自己用只手揸住咗嗰个嘅水喉去淋下，我淋唔到几个钟嘅啫。我揸住个水喉慢慢淋嘅话，咁又点样啊？嗱，如果你用水桶咧，一桶桶咁去淋花，或者咧就系用一啲咧水喉自己揸住嘅一啲嘅喉管啦，去淋你嘅花园，淋一啲新种嘅树木，咩都好啦。或者洗窗啊、洗露台啊、装翻满你嘅泳池啊、热水嘅浴缸啊、小朋友玩嗰啲嘅喷水器啊，你就可以放心啦，因为任何时间任何日子都可以做嘅，係冇受到限制嘅。咁所以如果你呢而家搞緊你园艺嘅嘢嘅话，你又係手动嘅吓，自己用一盆盆咁去淋水啊，用花洒淋水嘅话呢，咁你係 anytime 鍾意咩日子都得㗎啦。正话讲嘅有时间限制，只係一啲呢自动洒水系统放低咗喺地下嗰啲呢自己发嗰啲先係嘅啫。详细情况呢可以返返去 City 嘅网站啦 ,calgary.ca/when to water。

我永远记得。记得咧，啱啱开始第一次养猫嘅时候咧，啲朋友即刻就咧话送啲种子俾你啊，种啲猫草啊，因为啲猫会中意食啲猫草噶。咁啊，跟住咧先认识到，哦，原来系咁嘅。嗱，有时咧，就算你俾几靓嘅嘢食只猫食都好啦，佢都会中意咧，就系去啲猫草嗰度咧，系咁咬下咬下食下啲草嘅。过冇几耐咧，佢又会吐翻晒出嚟，吐出嚟唔系因为个肚仔唔舒服，而系呢一个啦，就系肠道嘅清洁剂。你以为猫食草呢是为了吐了一些是不是垃圾啊寄生虫啊这样出来呢？在2025年呢有一个的兽医行为杂志有个研究，科学家呢就用电子显微镜仔呢就分析了猫吐出来的毛球

终于找到真正的原因。他们发现猫揀的呢就是一些草叶边缘呢特别粗糙啦，上面呢有好多呢纳米级的一啲尖刺状突起啊，长度呢就是猫毛的宽度的2至20倍的草呢专系揀嗰啲去食㗎。换句话讲呢，猫系用自己条脷呢当系一啲肠道嘅水管工。呢啲嘅草叶碎片嘅微观嘅结构呢就好似微型嘅倒勾咁样啊，精准咁勾住嗰啲呢缠绕住啊一嚿嚿嘅毛球，将嗰啲呢卡咗喺佢呢食道里面啊嗰啲垃圾嘢呢系扯出嚟。咁当猫呢反射性咁呕吐嘅时候呢，嗰个草叶嘅碎片呢就好似呢有倒刺嘅过滤网，成功呢带埋一啲有问题嘅嘢呢沿住食道向上排出去嘅身体。嗱，研究亦都进一步咧排除咗话咩寄生虫嘅可能性。嗱，猫嘅寄生虫咧比呢啲嘅结构系大60倍噶，根本系勾唔到噶。所以啲猫咧几万年嚟咧演化出呢一个嘅高招咧，唔需要昂贵嘅通便剂啦。哎，总之就喺啲草嗰度啦，咁就已经系咬下咬下咧，成为一个全天然管道嘅疏通器。至于科学家咧分析一啲毛球里面嘅植物之后发现啦，啲猫系唔会随便咧去咬其他古灵精怪嘅草噶，佢哋系专门揀呢一啲咧微观咧系比较粗糙表面嘅草，就好似人咧喺药厂里边咧都会揀一啲对症下药嘅牌子，系会好精准嘅去买药一样。而呢一个发现咧有一个神奇嘅睇法啦吓，嗱啲猫将啲个毛球喺嘴里边吐出嚟，但系带刺嘅草叶咧究竟能唔能够喺另一边咧就排出嚟咧？咁啊，研究人员咧暂时仲未有答案。不过佢已经开始将猫嘅便便咧放喺一啲嘅冰箱里边，等待咧下一个嘅学生咧再去做研究啊吓。至于人类咧我哋有时如果真系要排便啊，咁我哋会用一啲嘅软便剂啊，系咪啊？睇医生啊。而猫咧就系靠一啲嘅猫草咧就搞掂咗成个消化系统咧阻塞嘅问题。所以下一次你见到你只猫咬完啲猫草喺地下度又呕咗摊核突嘢，喺啲毛球连埋一啲咧混混浊浊嘅嘢嘅时候咧，你唔好闹佢啦，佢唔系喺度捣乱啊吓，而系佢个肠道需要大扫除啦，用一个天然界最平嘅工具啦，就搞掂咗呢个问题，帮咗你悭钱，而你要做嘅咧，只不过系抹翻个地下嘅啫。

嚟自吕俊安有呢一首嘅慢行。因为工作需要啦，好多时候呢都会同一啲嘅新娘啊新郎哥啊咁去到 Banff 呢就係影相啦。咁啊喺现场一定会好多小朋友㗎。咁佢哋会见到呢就係穿住婚纱嘅一个新娘嘅时候呢，佢哋都会有一种感觉呢，就係佢係一个公主嚟㗎。咁啊同公主影相，你可能喺 Lake Louise 嗰度有个 Lake Louise 嘅公主同你影相，喺 Maureen Lake 有个公主同你影相。咁你会有一种呢，即係小朋友嘅眼界里面呢，佢哋会多多少少有呢一个感觉，因为佢哋着得好靓，佢扮得好靓，佢系一个公主，平时一个咧就喺电视上咧先睇到，卡通片上睇到嘅嘢。咁由于小朋友嘅认知啦，同埋记忆力啦，都系处于一个发展嘅阶段。咁细个嘅时候认定咗一啲嘅佢觉得嘅事实啦，同埋回忆咧，大个咗再回望嘅时候，先发现，咦，同现实可能有啲出入。嗱，美国有个女仔 Samantha 咧，近排就喺社交媒体度咧发布咗一啲嘅影片啦，分享咧，原来佢自己咁多年嚟一直都记错咗咧自己细个嘅时候一个生日嘅回忆。嗰阵时啦，大约就系2001。或者是2002年5月的时候呢，咁啊 ,Samantha 呢就在这个洛杉矶度同一班的朋友仔在公园里面庆祝生日嘅啫。咁当时现场有一个公主现身啦，同佢哋有啲嘅互动啊影相啊，在佢嘅记忆里面呢，佢一直以为嗰个大姐姐是妈咪特别请返嚟嘅演员嚟㗎。直到呢长大之后都睇返一啲嘅片段啊一啲嘅相啊，佢先意识到嗰个公主呢其实系着咗婚纱嘅一个嘅新娘子。在公园度影緊结婚相囉。咁嗰位嘅新娘呢就冇嫌啲小朋友阻住啦，亦都踎低呢同佢哋玩咗一阵啦，傾偈呀，甚至呢揽下佢哋呀。咁所以嗰个互动呢真係多咗好多下，你諗下揽下啲小朋友喎，个公主周围都小朋友围住佢喎。难怪对于小朋友嚟讲呢会咁记得呀。咁但係呢究竟新娘子嘅相簿里面又会唔会出现呢啲嘅小朋友呢喺佢嘅身边呀。咁呢一个嘅故事呢摆咗上网四日之后呢，好多人睇咗啦，有成35万人呢点咗个赞啊。咁啊赞呢一个嘅新娘啦，人美心善啦，亦都呢就係、是、会唔会演算法呢将呢个故事 send 返俾嗰个新娘本人呢。咁啊虽然呢佢 Samantha 未揾到当事人啦，但係最终如果真係能够揾到对方嘅话呢，佢觉得呢当年呢一位新娘为一班嘅小朋友呢留咗一个好好嘅一个嘅回忆啊。咁啊亦都呢成为咗佢呢成长里面嘅一个小故事，放在网上面同大家分享了。

来自郑融的一首《下不为例》。即话呢个嘅小朋友啊，估唔到生日会里面见到一个新娘，但係因为有个互动啦，就对佢有一个好美好嘅一个影响。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呢影结婚相嘅时候曾经都遇过小朋友啦，我自己试过啦。因为当年呢我就返香港呢就係影相嘅。咁除咗话一辑呢当年好兴喺男生围嘅影相嘅一辑相之外啦。咁我既然都怀念租嗰件衫啦，咁跟住呢第二日呢就同啲屋企人再喺香港唔同嘅地方啦，就着住婚纱去影相嘅，譬如会去庙街啦，去女人街啦，一啲嘅楼梯，一啲唐楼嘅楼梯啦，咁样就去影一啲香港特色嘅嘢。咁因为特别对于我已经移民嘅人嚟讲啦，咁啊翻到香港啊，影到一啲闹市咧，其实系一个特色啊。咁所以就专登去一啲咁嘅地方去影相。咁其中一个咧就系去咗公园嗰度咧，就系影相。咁公园一定有小朋友啦，咁啊着住婚纱咧，就系同啲小朋友一齐玩水滑梯啊，玩啊，咁所以喺个执相里边咧，确实系有好多小朋友。虽然就唔系佢哋嘅生日会，唔系佢哋一个嘅大 party， 可能咧嗰啲小朋友互相都唔识都未定，但系咧又真系有影过一啲咧，就系好多小朋友围住我嘅相片啊。咁我唔知道会唔会都好似咧正话讲嘅 Samantha 咁样，对佢哋嚟讲会觉得咦？咁奇呢咁奇怪嘅呢，点解个公园里面会有个所谓嘅公主出现啦、啊、

0: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当一个社区被评为卡加里年度最佳新社区，背后一定有原因。位于卡城北部的 Lewiston， 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策划，由宁静的街道、连接公园的步行径、未来的学校，以至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全方位照顾你同家人在现在和未来的生活所需。得奖绝非偶然，立即亲身发掘 Lewiston 社区的魅力。详情请浏览 genesisland.com。
1: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2: 早排古天乐用新歌《世纪大骗局》迎接愚人节，虽然歌名叫做《世纪大骗局》，但真材实料咁样揾咗徐浩作曲、监制，叶树辉编曲，黄伟文填词，今期仲上埋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嘅第三位添。我

独立唱作人张天颖啱啱推出咗快版单曲 Picky， 用包红嘅 Picky 波做引子，借赛场规则隐喻人际界线同埋人生底线，身泳破格，态度满分，超型啊！今期亚军作品 Jamie 张天颖。

歌曲由 Rubberband 同雷柏希作曲，御用填词人甜泪燥到，用极具画面感嘅笔触重构一段发生喺 call 机同埋电话筒时代嘅爱情。呢首唔单止系失恋挽歌，更加系一份关于点样记得嘅感情备忘录。今期冠军作品 Rubberband 嘅。

迎继续翻嚟乐而忘返嘅节目。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一个家庭都有唔同嘅选择。以前嘅人呢，可能都会话，哎，养儿防老啦。咁于是乎呢，成日都系生一大兜嘅小朋友，等佢哋呢就系够年龄出去赚钱翻嚟养我。但我觉得喺今时今日呢，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嘅生命去负责嘅。咁当一个成年人作为爸爸妈妈嘅，都要自己呢赚好你自己嘅钱，足够退休嘅时候生活，而唔系俾仔女有啲嘅负担，要靠佢哋去赚钱养你。所以每个人都要想一想，究竟适不适合就是生小朋友呢，还是你的钱真的慢慢紧的、自己都养不掂的，你还要有一个家庭的时候，你咪日日去了上班咯，那些小朋友咪没有机会见到爸爸妈妈咯，究竟真是一个家庭完善的家庭、是不是真的要很多钱呢、要赚很多钱，地位要好高，忙到冇时间翻屋企。有时呢，对于小朋友嚟讲，佢唔需要一个好厉害嘅爸爸，唔需要喺出面呢有啲咩嘅职位去证明我有个几叻嘅爸爸。佢只係需要你几忙都好，都愿意翻屋企陪伴佢哋，同小朋友一起成长，用多啲嘅时间呢係同佢哋高质素嘅一起，而唔係你翻到屋企都係拎住个电话或者係对住部游戏机打机，唔理佢哋嗰种啊。咁多啲嘅陪伴嘅时候，让我哋嘅小朋友呢知道你再忙都好啦，你都係好爱佢哋嘅，愿意呢真係花时间呢同佢哋一起。有啲嘅朋友呢確实呢而家諗法唔同咗。我做咩要结婚呢？我做咩有小朋友呢？我赚到钱我自己享受唔好咩？我鍾意去边度玩就玩啦。我赚埋嘅钱都要俾埋啲小朋友嘅话，咁我咪少咗啲嘅生活嘅质素囉。咁难怪而家呢新嘅一代呢有好多都选择啊，单身啦，或者唔生小朋友啦。咁但每个家庭唔同啊，如果真係决定呢生小朋友嘅话，就真係要多啲时间陪伴佢哋，而唔系呢掉低佢哋就用金钱呢去堆砌佢哋嘅人生啊。

同啲新手媽咪去傾偈嘅時候咧，雖然個 B B 都係得兩個零月大嚇，但係佢哋都好似好緊張咧。啊，究竟讀咩書好咧？去邊間學校好咧？好驚嘅咧，其實都係俾人 bully 啊，俾人欺凌啊嚇。如果好明確嘅 bully 咧，我哋都容易睇到。但係最慘嘅就係我哋嘅小朋友同佢一齊玩埋嘅人蝦佢，佢都唔知啊嚇。好多時候佢哋唔係傻啊，係小朋友根本唔知道自己咧係俾呢一啲嘅所謂嘅朋友咧情緒操控緊啊嚇。嗱，明明嗰個小朋友成日蝦佢噶，搶佢玩具噶，叫佢做啲危險嘢噶，甚至笑佢噶，但係佢又一直咧仲係黐住對方同佢玩。嗱，呢一個其實咧就好似大人嘅情感操控啊！心理学咧有一个概念叫做间歇性强化。嗱，平时咧成日伤害你，偶然又对你好一下，人咧就会开始咧唔舍得离开啦。嗱，小朋友最容易遇到嘅五种假朋友操控啦，就好似虾完你又突然间对你好。抢完你玩具，空完你咧，下一秒咧又请你食糖。咁小朋友就会开始谂啦，佢其实系咪中意我嘅咧？另外一样就是专门叫你做啲危险嘢嘅，去揿嗰个人嘅门钟啦，喂你跳先啦，闹嘅话如果真係闹我陪你啊，结果真係出事呢，佢係跑得快过你㗎。另外一样呢就係得个 up 字嘅啫， up 得就 up， 譬如话下次我带你去我屋企玩啦，听日送咩俾你啊，我阿妈呢就会买俾我嘅点点点，即係呢吹嘅啫，吹出嚟嘅啫。咁小朋友就会一直期待下一次啦，於是又会一次一次呢咁原谅对方啦。第四样啦，就喺大人面前呢扮到好乖好好人咁，但係私底下呢就成日蝦你嘅小朋友。喺爸爸妈妈面前呢就扮到好似好乖，甚至呢扮到好关心你嘅。咁小朋友开始分唔清啦，到底边个先係真係对我好嘅呢？仲有就係呢，好驚呢失去朋友啊，好多小朋友都知道自己受伤㗎，但係佢哋更加驚嘅呢就係如果我 say no 嘅话，咪冇人陪我玩囉。咁於是就算明知道自己俾人蝦呢，忍啦，讨好啦，配合啦。咁所以家长真係要教小朋友嘅呢，唔係忍耐啊，而係边个先係真正尊重你嘅人啦。唔舒服嘅时候，其实我哋係可以揀离开嘅。俾人伤害嘅时候，我哋係唔需要硬撑嘅。同埋好朋友佢一定唔会害你嘅。所以如果佢蝦你嘅话，佢唔係一个值得你做朋友嘅人囉。咁有时候小朋友最需要嘅呢，唔係一句话你勇敢啲呢同佢玩啦。而係有时我哋作为大人嘅咧，真系要坐低落嚟，慢慢话俾佢听，真正嘅朋友系唔会咧首先伤害你，再俾一粒糖你咧等你原谅嘅，要等得我哋嘅小朋友咧懂得去分辨真正嘅朋友究竟应该系点样。

最近我哋成日都睇到香港81岁嘅香港艺人啦，李嘉鼎同佢个仔啊嘅家庭纠纷。咁啊，听到啲嘅录音咧，就知道其实佢个仔一路咧就系个大仔吓，都系依赖咧个爸爸供养啦，唔使做啊啊，跟住咧就系净系摊大手板问爸爸攞钱啊。咁其实咧喺家庭嘅系统伦理上边咧，呢种现象嘅核心咧就系界线失去平衡啊。嗱，一个健康嘅家庭界线咧，就系父母喺小朋友成长嘅过程里边咧，慢慢就要退场噶啦。咁等小朋友咧去承担自己嘅责任，建立一个咧成人嘅功能。但有啲嘅家庭咧，父母因为太深爱佢嘅仔女啦，又或者有啲嘅悔疚啦，有种补偿嘅心理啊，或者系惊咧有冲突啦，就冇完成咧呢个退场啊。于是咧，小朋友明明咧已经成年噶啦，心理咧仲系未系一个真正嘅成年人。咁啊，呢一种家庭咧啊，成日都会出现一个现象叫做功能倒置啊。理论上父母咧就系支持者啦，唔系永远嘅一个供应者嚟噶嘛，咁小朋友系需要咧自己去独立啦，唔系一路咧就摊大手板咧问爸爸妈妈吓，几廿岁人都仲问个八岁嘅攞钱噶嘛，咁但系当个家庭功能倒置之后咧，父母啊变成一个长期嘅供养系统啦，咁啊小朋友咧就系摊大手板咯，永远都系接受者啦，久而久之咧，供养咧唔系因为爱，而系变为一个荒谬嘅一个制度。更深一层去睇啦，其实呢一个咧模式往往唔系一个单向依赖嚟嘅，而系一种咧互相强化嘅依赖系统。嗱，外面睇到嘅系小朋友不断向父母去索取，咁但系实际上咧，父母持续咁去承担咧，都系强化小朋友嘅依赖。小朋友咧每一次伸手都有人接住，父母每一次介入咧都系暂时解决咗问题，短期睇起嚟咧好似搞掂咗件事啊，但系长期嚟睇咧，呢一种互动其实咧系不断巩固彼此咧原本嘅位置，咁小朋友继续咧，好似小朋友咁样咯，俾人照顾咯，父母啊继续咧做承担嘅人咯，咁久而久之呢啲角色咧，就会变得好巩固啊，甚至咧好难去改啊，明明。小朋友大咗就应该自己做成年人㗎啦，咁但係你冇去呢就係退场嘅时候呢，嗰样嘢就一路持续。喂，你70岁可以赚钱啫，到你80几岁你就冇能力去再赚咁多钱嘅时候，但係对方依然呢就係问你攞钱，咁你有几多钱俾佢呢，係咪呀，咁你都要自己去使㗎嘛。咁所以今次鼎爷嘅事件呢，确实係值得讨论㗎，唔係个仔有几夸

0: 张，而系呢个模式咧养成咗咧可能几十年嘅时间。一个小朋友唔会一路咧就系咬阿爸阿妈嘅老本嘅，通常系由细开始咧，惯咗啊。每一次有需求嘅时候都被满足啊，咁佢咪学识咗咯？有问题嘅时候咪问你攞钱咯，等你去收尾咯。咁所以咧，其实都对我哋父母作为一个提醒啦。我哋爱我哋嘅小朋友咧，唔系帮佢解决所有嘅问题，而系培养咧去建立一个解决问题嘅能力。咁啊，真正嘅健康教育咧，唔系要佢舒舒服服噶，而系要佢能够面对唔同嘅嘢嘅时候咧，佢都要有一个嘅知道点样去面对嘅心啦，点样去有责任嘅去承担啦。点样呢？有时为咗生活嘅时候，我哋有啲嘢系想享受，都要懂得点去延迟去享受啊！我啲钱未用得去享受嘅时候，你就要钱搵钱噶啦嘛。咁要为咗家庭嘅时候，你要留住呢啲钱噶嘛。咁我哋就要教导我哋嘅小朋友，即系话讲到大人自己啦，储住啲钱自己去退休，小朋友又系有佢自己嘅能力去赚钱，去为佢自己嘅退休去准备，就唔系话你养我，我养你，咁成世就系咁样。咁啊，每个人咧做翻好自己嘅本分嘅时候，有翻啲嘅界线啦，先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成熟嘅大人。好啦，讲咗咁耐，今日节目咧真系到尾声啦，要到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倾过啦，拜拜。
1: 下昼两点。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大家好，5月1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随着天气转暖同草地开始生长，卡加利市政府正加强宣传新实施的户外用水时间表，希望协助市民逐步改变用水习惯。卡加利市会上月通过用水效率计划，其中包括新的户外洒水安排，规定市内住宅同物业需按单双号门牌轮流在指定日子洒水同灌溉草坪。新安排被视为整个节约用水策略中最具争议的其中一个部分，其他措施包括加快更换智能水标、研究节约用水水费制度，以及增加投资以减少供水系统渗漏。新户外用水时间表在市会批准后而即时生效，至今实施约两星期。卡加利市自然环境同适应部经理 Wahana Wajabali 表示，今年重点将以教育市民为主，协助建立新习惯。他表示，市府明白改变用水习惯需要时间，亦需要让更多市民知道新安排已经实施。事实上，虽然新措施已推行两星期，并获本地媒体广泛报道，但根据卡加利市府用水需求仪表板数据，市内用水量仍然持续上升。截至星期二，卡加利用水量已增至5亿8400万公升，高过去年一个月平均每日5亿2500万公升水平。根据安排，所有物业均需遵守单双号门牌用水时间表，但部分情况可获豁免。豁免对象包括未使用食水灌溉的人士，例如使用雨水或高尔夫球场使用雨水系统灌溉。另外，已安装认证节约用水系统，例如雨量感应器、土壤湿度感应器同夜间自动洒水系统的物业，亦属豁免范围。若多个相连住宅共用草地或洒水系统，则以门牌号码较低的一方作为适用标准。虽然市府首年暂时不倾向执法，但若违反户外用水时间表，最高仍可被罚款200元。总理卡尼表示，亚省最适合继续留在加拿大。卡尼今日在渥太华回应传媒提问时作出上述表示，昨日亚省法院裁定推动亚省脱离加拿大的公投请愿无效。法院早前裁定有关请愿不应根据省法获批准，并指出省长戴斯文政府未有履行咨询原住民责任。戴斯文批评裁决反民主，并表示省府将提出上诉。卡尼则表示，公投本身是民主制度的一部分，但相关程序亦必须遵守法律。他指出，根据联邦法例，渥太华有权决定任何分离问题的公投题目是否清晰，以及何谓足够多数票支持。

0: 表示，驻中国会在相关问题上拥有判断角色。他指亚省最适合留在加拿大，而联邦政府目前正致力建立一个有效运作的加拿大。卡尼指，至于相关证据如何，将由其他人自行判断。另一方面，大斯文现时亦面对要求由省府直接提出独立公投问题的压力。大斯文表示，他需要先与执政联合保守党 UCP 党团和内阁成员讨论法院裁决，再决定下一步行动。卡格里西北区一间住宅今日凌晨发生火警，屋内七人及时逃生，事件中无人受伤。卡格里消防局发言人 Alice Kwan 表示，消防员在凌晨约12:15接报，前往西北 Sherwood Crescent 处理火警。消防到场后，发现一栋附设车房的两层高住宅后方冒出大量火焰和浓烟。消防员随即出动多条喉管灌救，火势其后蔓延至屋顶和天花位置。火警期间，旁边两间住宅亦受到波及，但消防成功控制火势蔓延，相关住户其后可返回住所。宽表示，虽然当晚阵风超过每小时40公里，增加救火难度，但消防员仍成功限制火警损毁范围。他指出，现场风向曾多次改变，但消防队伍最终仍能够有效控制火势。消防确认事件中没人受伤。宽表示，涉事住宅内的烟雾警报器运作正常，屋内所有人在消防到场前已自行疏散。他提醒市民应定期检查家中烟雾警报器是否正常运作，并建议市民每月测试烟雾警报器一次，更换后备电池，每年至少更换一次电池，并于每10年更换整个烟雾警报器。火警起因目前仍在调查中。宽称，不当弃置吸烟物品仍然是住宅外围火警最常见原因。他提醒市民，尤其在大风天气下，必须确保烟头等吸烟物品完全熄灭，可放入装有沙或水的金属容器内，以减低火警风险。卡格里警方在一宗吸毒致死案调查中，拘捕一名涉嫌贩毒男子，并检获多种毒品同一架被盗电动单车。警方表示，今年1月，一名男子被发现倒毙在 Coral Springs 社区住所内，死因为吸毒过量。至今年3月，调查人员接获消息，指一名男子涉嫌向死者出售毒品。警方其后展开深入调查，并在4月22号持搜查令搜查位于东南49大道2500号街区一间住宅。警方在单位内检获约151.9克轻吗啡酮、7.5克冰毒和6.6克芬太尼。警方亦在住所内寻回一架价值超过9000元、早前报失的电动单车，并以交还物主。警方到场拘捕一名男子，44岁卡加里男子 Jesse Kapitov， 现被控4项贩毒罪，5项藏有犯罪所得财物罪，3项藏有毒品作贩运用途罪，以及违反保释令罪。他将于下月2号出庭。警方表示，仍在进行案件调查，预料稍后可能加控更多涉及失物和毒品相关罪名。警方指出，目前证据不足以就该宗吸毒致死案提出刑事检控，但调查期间发现有毒贩曾与死者接触，因此展开相关贩毒调查。卡加里警方在2023年推出过量用药试验计划，由毒品调查人员统一处理所有涉及吸毒过量和毒品相关死亡案件。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Betty 郑家超市一周年庆正式开始，今期特价包括游水腊鱼5.98元一磅，游水龙虾12.98元一磅，油菜心、芥兰苗1.98元一磅，加州车厘子2.98元一磅，越南龙眼9.98元一箱，急冻金仓鱼3.98元一磅，菠萝包1.38元一个，购物满68元送5元现金券同抽奖券一张，满118元送2张5元现金券同抽奖券添，快啲嚟 Betty 郑家超市。

0: 视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

0: 点，欢迎收听 C 一二三。
1: 或者可能同你嘅性格无关嘅，不过最近呢几日我哋见到嘅嘢，似乎都系灰灰地。由昨晚开始，似乎去到周末 ，Calgary 都会进入阴雨天气，灰灰地系正常嘅。出门记得带翻把遮，又或者系着翻件防水褛。钟表没转动，听说有只仙气虫。午安啊！

节目开始嘅时候，带俾你有嚟自乐队 Pandora 嘅全新派台单曲。呢一首歌系精彩嘅，精彩嘅地方有三个。第一，有头先听过好正嘅英文 rap 啦，跟住密集式嘅中文歌词，而歌词方面又写得好好。第三咧就系佢嘅编曲，所以三样嘢夹埋成就咗呢一首歌嘅精彩。作曲编曲 Pandora， 填词小黑，英文歌词方面咧系 Pandora 嘅成员 Anaki Fu。用呢一首歌同你一起在混沌当中见到希望，由 Pandora 时光之灰。5月14号星期四晏昼的 C123 欢迎你，午安，我是阿卡。你的希望愿望不是斋等，你都要帮下手将自己前面的迷雾拨开。

或者你同我都试过，曾经有一种棘棘地，唔系好自在嘅时候。尝试将自己重置翻到去最舒服嘅嗰种状态、嗰个心态、心境，然后再出发。听过嘅系郑纪尧 ，B B。所谓嘅重置同埋归零，可以决断啲，将佢视之为砍掉重练。冯允谦 ，Break Me Down。

0: break me down。
1: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四万咁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2: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1: 咁好，喺边度噶
2: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3: 今时今日，好多嘢都讲求灵活性同自主权，就连听电台都一样。
2: 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手机程式，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FM 947嘅节目。
4: 晏咗起身错过咗精彩嘅访问，你可以点击重温功能，多个精选本地节目俾你无限 loop。
5: 仲有最贴身嘅卡加利同全国新闻、本地活动资讯，应有尽有。
2: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已经有超过190,000用户下载，你 download 咗未啊？
6: C123

咁啱继续翻到嚟今日嘅节目时间。四一二三推介，继续同大家喺新歌嘅节奏上面放慢脚步。我哋一齐重温翻最近嘅一啲新嘅派台音乐。

参加歌唱比赛，然后组成女团出道，2026年正式独立发展佢嘅音乐旅程。有别于组合入面活泼甜美嘅形象，今次用细腻嘅声线去演绎一首关于等待嘅广东歌。作曲 Jerry 雷心如，填词 Oscar， 编曲黄少铭，监制陈巧威。一个好有水准嘅广东歌嘅制作班底，佢系今年嘅乐坛女新人，佢嘅名字叫做黄咏琳，出道单曲 Missing Call。

校友，同一队组合上面嘅好朋友。除咗女团之外，仲有佢自己嘅呢一对 band。晚安，妮妮。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分开看似容易，但是两个人之间的点滴才是最难舍弃。他们是晚安妮妮最近推出这一首的新歌，同时也是将这一首歌带到他们的日本巡回 show 上面。新歌名字当我们不再说晚安。而既然分开简单，抹去往事极难，双方又会不会愿意去踏出第一步，一起去做返啲嘢呢？总有啲嘢可以喺行动上面作出修补嘅。AK 工业生揽紧处理。

0: 又到咗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嘅季节啦！你嘅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喺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中意嘅零食同埋百听不厌嘅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喺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喺你耳边响起。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啦，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嘅车贷，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嘅旅程啦！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4: 搭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 C123。Hello， 午安，我是阿卡，来到五月份，继续有我们每月一次月份数字歌名的企划。这个月是五字头的广东歌歌名，然后一想就想到有这一首，有 fashion 和爱情的融合，也有好一段时间没播过他的歌，梁汉文。

关于广东歌，广东歌的概念大碟这一张呢应该是首屈一指，来自有梁汉文在2003年推出的10号这一张专辑入面，当中收录的这一首由伍乐盛作曲、编曲和监制，林夕的歌词。当年的潮流好兴这一款的牛仔裤，所以将这一款牛仔裤其中一个最受欢迎的号码成为歌名。听过有梁汉文的501，然后有这一首开心仔音乐，透过旅游真情流露，他们是乐队 The Hurts， 集结乐队5位成员一起创作的这一首单曲，5个男人 Five Guys。

0: 拆佢拆佢，大胆啲。
1: 所谓嘅旅行就系未出发先兴奋，出发之后更兴奋嘅一种状态。听过有嚟自乐队 The Hurts 一首歌，令你见翻蓝天白云，歌曲名字《五人游》。然后继续有呢一种好畅快嘅游历心情。陈雷，五反玫瑰。

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日上昼10点，喺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齐为长者服务出力。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以而家全球嘅粤语人口基数嚟讲，广东流行曲点会净止留喺香港，又或者系广东地区呢？北美呢一边都可以好精彩，北美呢一边都一样有广东乐坛。今个星期收到有嚟自温哥华呢位唱作歌手詹正平嘅新歌，一首充满住中国元素嘅单曲。

歌名创作嘅来源系嚟自明代清代年间民间嘅一啲好凄惨嘅故事。作曲填词编曲监制主唱一手包办，佢系詹正平。听过嘅呢一首又嚟自中国小调加上现代流行曲嘅融合，新歌名字《扬州瘦马》。真实故事从来都是有血有肉，虽然并非完美无瑕，但正正就是这些元素可以触动我们的内心。

0: 来一再细味。
1: 佢系黄博，有佢同江辉一齐写嘅歌曲，填词乔星、江辉，用真诚动人嘅声音，带住伤痕、带住眼泪，为你演绎呢一首全新。

嘅派头单曲，新歌嘅名字叫做《灵魂上演》。三点前为你送上今日最后嘅一首派台新歌。寻找嘅过程上边或者会有啲崎岖，但系故事总有佢嘅安排。泳儿嘅新歌《闪光》。

0: 视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2: 5月18日是加拿大的 Victoria Day， 而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 May 24。 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纪念5月24日维多利亚女王的生日。 24 就是24支装啤酒的俚语，这个长周末就是夏天烧烤饮酒的开始。官方对一日其实是很隆重的，首都渥太华中午会发放21响礼炮，是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假期，由1845年就开始庆祝了。维多利亚日当日，全国很多个城市都会举行巡游活动，当中由1898年开始，用维多利亚女王命名的 BC 省省府维多利亚举行的巡游就最出名了。维多利亚日之后，加拿大各个

0: 个地方的气温都不会再跌到去零下，是农民开始播种的季节，亦都是全国巡游、烟花和嘉年华的热闹时间，标志着真正夏天的来临。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约克区警方正调查旺市一宗双重凶杀案，有两名男子死亡。当局相信案件属于有目标的犯案。当局是在昨天下午5:30过后接报 Martin Grove 和 Lansdowne 地区的 Kaiser Drive 一个民居之外传出多次的枪声。警察赶到现场，发现两名成年男子倒卧在屋前，身中多弹，当场死亡。而当局指出，其中一名死者是案发民居的住客，另一人就住在区内。案发时屋内有人，但无人受伤。警方表示，案发之后有三名男子乘坐一辆蓝色的 SUV 逃离现场。当局其后在现场11公里之外的 Huntington Road 和 Kirby Road 交界地区发现一辆汽车着火，正在调查是否跟案件有关联。加拿大房地产协会 CREA 公布，四月份全国二手房屋的销量按年下跌 4%， 但平均售价持续的攀升。数据显示，上月共有42,927间的房屋成交，低于去年同期的44,698间，但经过季节调整之后，四月份的成交量按月微升 0.7%。 而楼价方面，上月全国平均成交价为695,412元，按年上升 2.2%。 此外，随着地产市场进入春季的旺季，四月份放盘量按月增加 4.1%。 CREA 的高级经济分析师表示，受环球经济不明朗和高按揭利率的影响，较早之前预期地产市场会在今年出现的反弹，而其力度会持续的减弱，但并不代表市场完全失去上升的动力。联邦政府正在推动更多的家国企业进驻中国大型的电商平台。国际贸易部长西杜接受加新社访问时说，中国的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和京东商城表明希望吸引更多的家国企业，而渥太华正在研究方案提供协助。他表示，随着总理卡尼今年较早时访问北京，加中关系已经进入新时代，双方正在探讨成为战略伙伴。环球事务部的发言人指出，中国电商已经成为消费品的主要销售渠道，服务超过10亿消费者，而加拿大贸易专员服务处自2013年起已在中国派驻专门的电商官员，协助加国的品牌进驻市场并建立品牌形象。而该部门目前正在和阿里巴巴和京东紧密合作，为农产品和消费品行业提供更多跨境贸易的机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晚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特朗普致辞时说，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即让美国再伟大，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而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表示，他和特朗普就中美关系和国际及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两人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文明关系，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的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双方应该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特朗普致辞时则邀请习近平在9月24号到美国进行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央视报道说，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两人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

0: 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而习近平表示，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二人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另外，他强调，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两国元首也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特朗普表示，美中关系很好，他和习近平建立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的沟通，解决很多重要的问题。而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他十分尊重习近平和中国人民。而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他愿和习近平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而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和好事。被北京制裁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随同总统特朗普访华，参与与习近平的元首峰会。卢比奥会后接受传媒访问，谈及未来中美关系，指两国关系至关重要且富建设性，而强调世界稳定符合每个人的利益。卢比奥出发到中国的时候，在专机上接受霍氏新闻的访问，说期望中方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向伊朗施压。他指中东局势是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对亚洲的威胁比世界其他任何地区都更大，因为亚洲非常依赖霍尔木兹海峡运送能源。较早之前，有中国的船只在波斯湾受袭甚至被困，认为协助解决伊朗问题也都符合中国的利益。卢比奥表示，仍然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和挑战，但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关系。他指出，美中之间的利益必然会发生冲突，必须妥善的处理，以战略的方式处理跟中国的复杂关系，以维持稳定。古巴能源和矿业部长表示，古巴国内的柴油和燃油已完全的耗尽，也没有任何的储备，形容国家电网处于危急的状态。他接受古巴国营传媒访问时指出，在美国封锁和能源供应短缺的状况之下，古巴国家电网完全依赖国内出产的原油、天然气以及再生能源来运作。首都哈马那等地本周停电的状况急剧的增加，很多社区每天要停电20到22个小时。他也都指出，古巴仍继续跟其他地区就进口的燃料进行谈判，但伊朗战事令到全球的能源和运输的价格上涨，进一步增加了谈判的难度。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卡加里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家居有害废物，方便又安全。千万不要放家中的油漆、电器、清洁剂和化学品进入蓝色、绿色或黑色回收桶，这样做可能引发火灾，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送到指定回收站，才能保护您的家居与环境。请浏览 calgary.ca/hhw 查询各回收站详情。恭喜 David 烟口杨大伟律师楼再次荣获南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已连续12年称霸法律界。
2: 上一次车祸让我们非常彷徨，幸好有 David 烟口一步一步教我们该怎么做，最终拿到满意的赔偿。他们真的非常专业。
1: 发生意外时记得要报警，保持冷静，拍照交换资料，还要找 David 烟口帮忙
2: 帮你处理赔偿。法律界最强，有需要就找三夸郭静爱小姐，电话403-204-0282。
3: 你是不是轮椅或是电动代步车的用户？卡加利的轮椅无障碍出租车服务，帮你轻松又安全地找到出租车搭乘。我们的团队会马上帮你预约到最近距离的无障碍持牌出租车，不用等太久，不用愁，出行更方便。想预约出租车，记得上这个网站 wavcalgary.com， 重复一次 wavcalgary.com。你的自由出行，我们随时为您服务。

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越来越接近周末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在给自己的周末开始做安排了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当然要提醒一下你哦，因为这个 coming 的 Sunday 就是马上要到的星期天，是我们一年一度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就是母亲节。每一年呢都是在五月的第二个周日的，所以呢也就是两三天之后，如果你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任何准备的话，是不是总该请妈妈吃个饭呢？因为每一年的母亲节呢，去外面吃饭呢肯定是比较难定位的，说不定我现在跟你说呢也已经有一点点晚了。很多的中餐或者是西餐呢通常都会订得很满，而且如果你们是人很多需要去外面吃大桌的话呢，真的一定要早一点安排起来。当然啦，如果你自己是很擅长下厨的，那不要出去吃，在家里面请妈妈吃一顿好的也很不错。其实呢，不管是送什么礼物或者是请吃什么饭，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心意的表达。而且我相信呢，大部分的妈妈们也不会很在乎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能够从自己的孩子身上得到什么。我想呢，我们作为小辈的，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是要给足情绪价值，就是态度一定要很端正哦，而并不是说呢真的要花很多钱。所以啊，就算你并没有为这个母亲节做了什么特别的准备，那么在周末的时候呢，找一点时间陪你的妈妈出去外面散散步，或者呢就是简简单单的去逛个街，如果她刚好看到什么，那就可以给她买什么，对吧？如果再想不到可以做什么的话呢，诶，带她去看场电影也不错呢。在每个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会有跟你介绍电影的环节，叫做广角镜。而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来送一些好的礼物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之前呢也是有介绍过，一年一度的温哥华国际儿童节马上也是要开始咯。今年呢就是在五月的最后一周，也就是5月25一直到5月31号，地点呢依然是在我们温哥华的 Granville Island。 这个地方是很不错的，首先呢它本身就有一个鼎鼎大名的这个 Kids Market， 我自己每一次去 Granville Island 也挺喜欢去里面逛一逛的，特别是里面有很多买玩具的这一个专门店哦，他们的东西呢是会比外面要齐全很多。而在我们这个温哥华国际儿童节举办的时候，就会有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精彩表演在这个 Granville Island 上的一些小剧场上演的，包括一些马戏的表演、木偶剧，还有各种的音乐剧、舞剧，还有像是其他的舞蹈和音乐的演出。然后在整个 Granville Island 呢，它也有很多适合一家大小去参与的这个亲子的艺术手工的活动。那么他们的门票呢是比较特别的，就如果你是去看一些这个表演的门票，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什么木偶剧啦、马戏等等这种演出的门票呢，它已经包含了一个叫做 Activity Village 的手环。那有了这个手环呢，你们在看完秀之后就可以免费的去体验那些手工艺的活动了。那如果说你是不看表演，只是想要去参加这个 Activity Village 的活动的话呢，门票呢差不多是13块左右一张。我们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就有一套2张的入场券呢，是可以送给一位幸运的听众，可以带你们家的小朋友去看一看的。首先来说一说这个演出的时间，是在5月30号星期六的下午3点15分。这个演出呢相当的特别，它是一个有着巨型木偶的演出，名字呢是叫做 Me and the Forest， 就是我和森林。据说呢这是一个可以让你走进能够听见千年古树新生的世界。这个表演呢也是他们三部曲当中的第一个作品，请所有的观众呢用全新的方式和大自然建立连接，通过了这个巨型木偶还有沉浸式的音效，这一个互动体验呢是可以让大朋友小朋友和自然界的展开一种特别的对话。台下的观众呢是会佩戴无线耳机，在其他探索者的陪伴下一起思考感受，并且呢来加深我们和地球树木之间的这个连接。这个表演呢这次也是在我们温哥华国际儿童节做他们的世界首演，听起来还真的是不容错过呢。整个表演的长度呢是90分钟。

中，前面40分钟呢是一个 pre-show， 后面50分钟呢就是他真实的表演了，所以呢是比较适合年纪大概是8岁以上的孩子们去看的。那如果收音机旁的你跟你的孩子有兴趣要看这一个表演，就是 Me and the Forest 的话呢，现在就可以赶快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再说一次，就是 JIEYING@FM961.com。然后就请你回答一个非常简单的是非题，刚刚在介绍这个表演的时候有说到过的，那以下我会讲这一个句子哦，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就是你在这个表演上呢是会看到一个巨型的木偶，是还是不是，或者你也可以回答对还是不对。那就请你发邮件给我吧， JIEYING@FM961.com。那我们也会在所有的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呢做一个小抽奖，会有一位幸运儿得到一套2张的入场券。好啦，说到这里呢，就先来听听今天节目里为你挑选的第一首歌，这是周兴哲的作品 Me and You。

来自张信哲的这首歌叫做 Me and You。 刚刚在歌曲之前呢，跟你介绍的就是我们今年温哥华国际儿童节其中一个相当特别的表演，叫做 Me and the Forest。 那如果你有兴趣看的话呢，就可以把刚才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发邮件给我，我们也会做一个小抽奖，即将会有一位幸运的听众得到一套两张的入场券的。好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进入了每个星期四这个广角镜的环节。要跟你来说一说的就是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的电影有哪一些。首先来看到第五名的电影呢，五五又是恐怖片了。这是第一周上映的一部新电影，名字就叫做 Hokum， 就是 H-O-K-U-M Hokum。这部电影的出品呢，是一家叫做 Neon 的电影公司。第一周上榜呢，周末三天的票房成绩是有640万的美金。那这样的一部惊悚片，它到底说的是什么呢？其实我看到它有一个中文的翻译，就叫《恐怖旅馆的传说》。首先 ，Hokum 这个词呢，它本身就有一种胡说八道、骗人的东西这样的一个意思哦。那么这个电影说的是有一个生活潦倒的小说家。他呢在自己的父母去世之后呢，一间偏僻的这个乡间旅馆，因为他想要遵照他父母的遗愿，把他们的骨灰撒在那里。其实这家旅馆呢，曾经是他的父母度蜜月时候一个很浪漫的地方，可是呢等到他到了之后，就发现呢这一个乡间旅馆呢已经是被笼罩在诡异的民间传说之中，并且呢似乎是有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去。但是他是一个小说家嘛，但是呢他并不是很出名哦，生活也比较潦倒，所以呢他一直是很需要有一个独处的时间，而且呢也需要有更多的创作灵感。那所以呢他想说，哎，到了这个乡间旅馆说不定能够写一点东西。可是入住之后呢，却越发感到了不安。首先呢就是他遇到了一群很神秘的这个住客，然后呢员工也是每一个都守口如瓶的样子，好像也不能从他们的嘴巴里挖到什么秘密。后来呢就发现有一名客人离奇失踪了，所以这位男主呢就开始一步一步的被卷入旅馆阴森黑暗的历史当中。他自己也发现呢，他开始不断经历骇人的幻觉，然后现实和梦魇之间的界限是逐渐模糊的。这个电影的 trailer 呢就挺带感的，我是没有仔细看，但是听听那些音效也觉得哇，就是很正宗的这个恐怖片了。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看这一部叫做 Hokum 的惊悚片。上周第四名的电影呢，在我们的排行榜上已经整整有七周了，这就是 Project Hail Mary， 从第三名下滑了一小格。这也是 Ryan Gosling 有点像他自己演独角戏的一部电影。当然他在电影当中有一位很好的朋友，就是一位外星的工程师。这一部由 Amazon 和 MGM 联手出品的电影，在上映七周之后呢，刚刚这个周末还是有850万美金的收入，然后整个七个星期已经是累计到了3亿1800万的美金。第三名的电影呢更是了不起哦，到目前为止呢它也是2026年的票房冠军，这就是 Universal 环球电影公司的出品 The Super Mario Galaxy Movie， 鼎鼎大名的超级马里欧兄弟的银河大电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三天呢，已经是它上映第五周了，依然是斩获到了1200万美金的好成绩，而五个星期在北美洲的票房收益突破了4亿大关。当然作为一部电影呢，它应该在剧情上是非常的简单的，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这个亮点可谈，但是呢冲着这个游戏 IP 在全世界的吸引力，这无疑又是一次相当成功的商业行动。说到这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这是周杰伦这次新专辑当中的一首很有电影感的作品哦，因为他的 MV 呢也是拍得像一个侦探故事一样，歌名就叫做《淘金小镇》。

0: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选购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5%的轮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1: 卡加里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家居有害废物，方便又安全。千万不要放家中的油漆、电器、清洁剂和化学品进入蓝色、绿色或黑色回收桶。这样做可能引发火灾，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送到指定回收站，才能保护您的家居与环境。请浏览 calgary.ca/hhw 查询各回收站详情。
2: 我的budget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3: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4: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5: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6: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5: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7: 影音风暴，
8: 我是杰颖，刚刚听到这首周杰伦的歌叫做《淘金小镇》。在我们星期四这个广角镜的环节，那继续要跟大家来介绍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5名电影当中的亚军和冠军电影了。第二名的电影呢，就是上周的冠军电影，也就是这一部 Michael 简单明了 Michael Jackson 的人物传记片的电影，这是 Lionsgate 电影公司的出品，在第二个周末北美洲斩获的票房呢是有5440万的美金，而累计两周呢总共是到了1亿8400万。这个成绩呢对于人物传记片的电影来说呢，真的是一个相当大的成功。其实我最早的时候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电影，我当时心里也是想说，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他呀，对吧？你是找一个人扮演他，哪怕这个人呢跟他也是有血缘关系的，但是心里总是会一直记得，这就是找了一个人来扮演 Michael Jackson。 可能因为我们生长的年代呢，毕竟还是看过，就是怎么说呢，真实的他在电视上，当然是在电视上，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的这个现场的演出，还没有这个福气，但至少我们小的时候是看过真正的他，所以总觉得啊，我知道这是他的侄子在扮演他，这样的电影会好看吗？可是后来在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呢，我发现我当时这个想法的确是不对的，是应该要有这样的一部电影来纪念世界上到目前为止独一无二的 King of Pop。而且因为这部电影呢，主要也是聚焦了 Michael Jackson 早年的一些生活的轨迹。我们上次在节目里也是说过，这部电影的时间线呢，基本上是停顿在他 Bad 这张专辑的年代。所以呢，当然是有一点缺陷的，就是后面有很多非常重要的他的人生事件都没有在这部电影当出现。但是我们上次也说了，他应该是会有第二集的，而且特别是因为现在第一集这个票房如此成功，所以呢，我相信第二集呢也是指日可待，并且呢其实已经有很多素材是拍好了。现在比较大的争议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拍得如此的保守呢？在他人生的后半段经历了很多不公平的对待，很多事情到后来在他去世之后也是真相浮出了水面，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因为他的名利，因为他的钱，所以就是引发了一些人犯罪了，对吧？因为他们撒谎造谣重伤他，就是为了能够从他这里得到一些高昂的赔偿金。然后他的童年其实也称得上是悲惨，因为我也看了一些他当时的访谈哦，那时候他还很年轻，就有说到小时候他的爸爸是怎么打他的。

整个人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印记。在他人生最后的最后，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结局，其实很多人都是有责任的，幕后黑手真的不止一个两个。所以这个电影当中现在看到了很多非常敏感的事情被轻描淡写了，有些影评人呢也是批评这种安全叙事其实是不太有诚意的。那么当然过于争议化呢又很担心可能会流失一些观众，所以呢我其实也非常能够体谅这个电影现在拍的是这样的一个节奏，真的不能说它不好，因为本身 Michael Jackson 这个人他的复杂性的确是相当的高，他经历的事件也绝对不是一般凡人可以想象的。但是呢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大家通过这部电影特别是比较年轻的一代哦，我看到很多网友写的话我觉得挺感动的，因为可能很多在80年代或者是90年代长大的人嘛，现在也都是人到中年了，他们就说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去电影院看，让他们看看他们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喜欢过的偶像真正的天王巨星是什么样子的。而作为 Michael Jackson 的亲侄子贾法尔这次的表演呢，我认为还是卯足了劲的，他的确已经是很高程度的还原了他的叔叔在舞台上的风采，可是 Michael Jackson 当然是很难被超越，也只能是模仿他而已哦。那另外一件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呢，就是随着这部电影上映之后， Michael Jackson 的歌呢在全球数字平台又重新回到了这个榜上。在这个 Spotify 上面呢， Michael Jackson 的月听众量是超过了7800万，排名世界第15，这个成绩呢是比电影上映之前呢是新增了1000万的这个月听众。而他也有4首歌呢进入了 Spotify 全球 Top 50的日榜， Billie Jean 是高居第4名， Beat It 也是高居了第7名。在 Apple Music 上面呢，它有8首歌进入了全球前50名， Billie Jean 是高达第2名的。 YouTube 上它也有6支 MV 进入了全球前50，同样排名最高的也是 Billie Jean 在第5名， Beat It 有第6名。看到这些成绩就会觉得这部电影的存在还是很有意义的。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马上来说一说上周的冠军电影，当然就是它啦，20世纪电影公司的出品 The Devil Wears Prada 的第2集。在时隔20年之后，原班人马卷土重来，第1周上映呢票房成绩就冲到了7600万的美金。而这部电影的第1个周末全球票房呢也是高达了2.336亿，这个成绩呢是远超了20年前第1部的开画成绩。当时第1集呢在第1周上映呢，美金是只有2750万。这部电影的国际市场贡献算是相当突出的，特别是欧洲的表现相当亮眼。在这其中呢，意大利的票房是最高的，跟着呢就有英国、法国和德国。拉美市场的表现也是相当强劲哦，在巴西呢也有1260万美金的收入，而亚洲呢相对是比较冷淡一点。在中国内地，我们其实现在刚刚好又是5一的假期，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时机，但是呢成绩是只有850万的美金。那么当然这可能就跟电影其中有一个角色有争议的这个事件呢非常有关了。那我们刚刚也说过了，除了有梅姨 Anne Hathaway 之外，像是 Emily Blunt 还有 Stanley Tucci 这几位呢原班演员是全部回归的。这部电影当中也是新增加了刘玉玲 Lucy Liu 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本来呢还有悉尼妹的角色的，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她的戏份也都被删掉了。而 Lady Gaga 客串出演并且还创作了3首主题曲，这也是电影的一大亮点。总体来说呢，这部电影的宣传攻势是相当用心了，去了这么多地方，办了这么多场大型的首映会。那如果你是喜欢第1集的话呢，是靠着这个情怀去看这部电影，应该也没什么好失望的，因为不管是它的剧情也好，或者是 Andy 的感情线也好呢，其实这些都不是那么的重要了，对吧？大家也不见得一定要把期望值拉得太高。那么至于大部分的影评人对他并没有太高的评价，会不会影响到他第2周的这个票房，我们就要下周再来观察一下了。我也很好奇，不知道 Michael Jackson 的这部电影到了下周能不能反超这一部 Devil Wears Prada。
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这个星期当然还是要再来听听 Michael Jackson 的歌声的，今天就挑选了这首 Billie Jean。

0: 想陪妈妈吃得更好，那就一定要来 Betterton 正佳超市，油水龙虾每磅16.98元，油水肉馅每磅20.88元，原条三文鱼每磅7.98元，新鲜豆苗每磅6.98元，超甜甘蓝池城每磅9.88元，招牌咸香鸡18.98元半只。另外还有节日限定蛋糕和寿司拼盘，适合全家团聚分享，会员海鲜加工还可享半价优惠，快来 Betterton 正佳超市吧。
1: 你是不是轮椅或是电动代步车的用户？卡嘉利的轮椅无障碍出租车服务，帮你轻松又安全地找到出租车搭乘。我们的团队会马上帮你预约到最近距离的无障碍持牌出租车，不用等太久，不用愁，出行更方便。想预约出租车，记得上这个网站 wavcalgary.com， 重复一次 wavcalgary.com。你的自由出行，我们随时为您服务。
2: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湛山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00，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3: 影音风暴，
1: 我是杰影，来到了今天星期四第二个段落的节目当中。刚刚在第一个部分呢，我们

的广角镜的环节，说的就是在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的电影有哪一些。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关于全新的电影的这个资讯呢，就是今年的暑期大片 Odyssey 在前两天已经正式的发布了它的电影预告。这是一部史诗级的神话动作电影，由鼎鼎大名的诺兰导演，就是 Christopher Nolan 来执导。这部电影呢是改编自荷马史诗，讲述的就是特洛伊战争之后 Odyssey 回乡的漫长的旅程。电影的第一男主呢就是 Matt Damon， 他扮演的当然就是 Odyssey， 然后其他的配角呢也全部都是全明星的阵容，包括有 Tom Holland， 有 Anne Hathaway， 这也是 Anne Hathaway 今年好几部即将要上映的电影其中一部，还有 Zendaya 和 Robert Pattinson， 是的，他们两个人才刚刚在电影抓马当中合作过。在看这个电影trailer的时候呢，我最大的感想就是出来的一张张脸孔都会让你觉得，哎，这个人我应该是见过的。但是呢，他打扮成了电影当中的那个古装的形象呢，你又会一下子反应不出来叫什么名字。而这部电影还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卖点呢，就是它是第一部百分百完全用 IMAX 摄影机拍摄的电影。那在我们北美洲呢，即将会在7月17号全线上映。有宏大的战争场面，又是一部神话故事改编的电影，再加上这么强大的卡司，还有诺兰导演，这部电影的票房到时候应该是会挺爆的吧，很期待呢。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是由蔡淳佳和林奇玉合作的一首《两个人间》。这两位都是来自新加坡的歌手，也是认识了很多年的好朋友了。这首歌呢就在前一阵子推出了他的 MV， 拍得很有这个电影感哦，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故事的，而且他们两个人在 MV 当中还化身成为了太空人呢。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这首新歌呢，名字叫做《两个人间》，唱歌的是两位新加坡的歌手林奇玉和蔡淳佳。那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又是我们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把你想听的歌用邮件发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再说一次，就是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你也可以用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是604-961-2323 604-961-2323，但是一定要写清楚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点歌。今天第一首点播的听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小西。他说今天想要听一首林忆莲经典的老歌送给大家，叫做《诱惑的街》。

是Sandy林忆莲在滚石年代一首经典的作品，当然也是李宗盛大师的出品《诱惑的街》。这首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夜太黑》这张专辑当中的。那今天在节目里呢，是我们的听众小溪的点播。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是依依的选择，她说想要听拉拉徐佳莹翻唱的这首《喜欢你》，就送给大家。

许佳莹的歌声真的可以说是灵气十足的。刚刚这首《喜欢你》，其实陈洁仪的原唱已经很好听了，但是许佳莹的翻唱也真的不弱呢。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听众一一的点播。很快的时间到了今天影音风暴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是我们的听众一颗橘子的选择，他说想要听朴树的《那些花儿》，就送给喜欢这首歌的听众一起听。那影音风暴我们就要明天再见咯，今天接下来的时间也要祝愿你过得开开心心的，我是洁影，拜拜。